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的谈判僵局在持续，伊朗外长三号就说，目前双方还没有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而伊朗的谈判团队的成员也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
2: 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是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而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
2: 根据报道，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决议仍要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而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与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下了赞成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则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是进展顺利的，协议可能就在本周末会达成。而另外，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可能改变立场。
2: 而特朗普还透露，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4: 在中东局势再度因新一轮军事打击而趋于紧张之际，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是否仍在推进，以及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外界仍难以判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触仍在继续。在三日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采访中，特朗普透露，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特朗普表示，虽然听说穆杰塔巴身体状况欠佳，但在谈判过程中仍给予支持。当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持开放态度，表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在适当时机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与特朗普释放的积极信号相比，伊朗官方媒体对谈判进展则显得相对谨慎，并未公开确认双方已取得明显突破。此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强调，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始终是美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特朗普还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到重创，美方目前仍在努力推动达成协议，如果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将是最佳结果，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准备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局势。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其他方式指什么，但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是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也说美国已经取得胜利。卢比奥说，美军已经大幅减少伊朗的导弹发射器的数量，还有无人机的库存，也摧毁伊朗的残存空军，歼灭了伊朗整个常规海军。美军已经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取得胜利。然而，卢比奥的说明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民主党议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而伊朗仍不时对于穿越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生存危险。而现在对此，卢比奥承认，伊朗仍拥有配备机枪的小型快艇，还有部分的无人机能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实施过去那一种大规模无人机集群攻击的能力。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日前就美伊局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紧急通话。达尔呼吁美伊两国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局势升级，继续的维持停火协议，以防止协议破裂。
5: 达尔在通话中对当前局势的恶化风险表示严重关切，他向伊方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现已的停火协议得到维持，防止来之不易的停火协议与区域默契发生崩溃。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坚定立场。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就向记者表示，在美伊战争的立场上，巴基斯坦同中国的立场完全一致，始终致力于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always advocated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also always called for dialogue, for restraint,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So in this conflict also, from the right beginning, our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very closely coordinating.
5: 阿拉格奇则在通话中高度赞赏了巴基斯坦在此次地区危机中发挥的建设性外交斡旋作用，并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开展外交斡旋，帮助缓和地缘紧张局势，维持当前的停火状态。阿克还进一步指出，中巴共同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为全面结束战争，让中东重归持久和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6: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Isaac Dar visited China, and both the countries issued a framework, five-point framework.For ending this conflict. So Pakistan an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alking about peace, security, development. We have always opposed conflict. So in this war also, 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5: 达尔同时还与埃及、卡塔尔等国进行了沟通与协调，而巴基斯坦海军则同步维持在波斯湾的护航行动，守护其 90% 的能源进口航道，以缓解海峡部分封锁导致的国内能源危机与通胀。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来掌握一个最新消息，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以黎双方同意迅速地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且将会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而以黎还同意于6月的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1: 而以色列的国防军在3号则继续对黎巴嫩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至少有9个人死亡。

0: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又指以军所有军种都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已遭真主党劫持，他形容真主党为伊朗的代理人，不仅将黎巴嫩民众置于枪口之下，而且利用黎巴嫩作为平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想实现以黎和平，就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而这正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不会对黎巴嫩遭袭保持沉默，他警告任何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做出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媒体采访当中也承认，他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曾经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
2: 美国媒体就表示，这场通话风波显示美以分歧正在公开化。美国希望能够尽快地结束伊朗的战争，但是以色列却持续地打击黎巴嫩，会影响停火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媒体采访中承认，日前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曾因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而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要求以色列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在这通电话里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特朗普回应表示自己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他表示自己当时不是愤怒，而是对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感到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当时告诉内塔尼亚胡称我们必须停下来，必须停止了。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合作得不错。此前美国媒体曾爆料表示，特朗普在一日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当时言辞十分激烈。由于美国正在推动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而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会干扰相关的停火谈判。美国媒体分析表示，此次通话风波显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对伊朗问题上保持合作，但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理黎巴嫩战线的问题上，分歧仍在扩大。特朗普希望能尽快推动外交协议，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政治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要继续攻打真主党。美以关系虽未破裂，但双方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行期间遭遇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待会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1: 好大力噶佢，
10: 好大力噶你，系啦 ，OK。
1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号发布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而对此，中方重申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

0: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这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关税，并保留部分例外安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相同理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韩国、英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美方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限制其关税权利后，新一轮301关税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所谓对等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大规模关税。随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预计于7月24日到期。此次301关税方案被视为接替相关措施的重要安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0: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三号开幕，但是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就包括了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1: 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同日警告，若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来进行回应。
2: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塔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3: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2: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复活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三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是由北约全部的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而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就希望说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4: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

0: 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1: Рада Україна НАТО –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0: 泽连斯基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3号视察俄军卢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等，这都是军队在作战的实践当中应当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
4: 现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级技术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产生安理会明年新一届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
5: 那么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在亚太地区击败了菲律宾，首次进入安理会，而备受关注的欧洲席位的竞争当中，德国落败，葡萄牙还有奥地利胜出。
6: 3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2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2/3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7: I believebelieve 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0: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1: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年改选其中的5个席位，任期为2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Dai V3， 推动香港迈向智能体化 AI 时代。
7: 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正加速构建人工智能生态圈。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Dai V3。作为香港 AI 研发的核心引擎，Hong Kong Dai V3 进一步强化对香港语境、行业场景及实际应用需求的支援。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随着Hong Kong Dai V3 的发布，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浪潮中，香港正逐渐走向前列。
8: 这款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模型，不但能处理两文三语，更深刻掌握香港独有的语境文化，具备灵活处理本地化、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真正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我期待升级后的大模型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例如优化港文通、港话通等，让香港用家能有更优质地道的智能体验。
7: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Hong Kong Dai主任郭毅可介绍，Hong Kong Dai提倡生态合作机制，联系政府、商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共同将 AI 技术转化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力。Hong Kong Dai V3 要做的就是成为最懂香港政企业务的数字香港人。
9: 我们在香港做的意义，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一个这个国产的一个模型能够把它本地化，能够香港化，这就而且能够把它完全的增强，能够符合社会各方面的要求。

0: 最后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把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人工智能城市，在这个里面我们来打好基础，像这些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1: 郭一和介绍，通过将香港本地知识深度内化到模型中，Hong Kong Guy V3 的 Agent Workshop 作为全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行长达28个小时，未来有望面向政府推动跨平台协作。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而最近有一对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家自行分娩诞下的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现在没有办法取得出生证明。两个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出，经过劝导之后，两个人同意检取 DNA 的样本进行身份核实。
3: 这个男婴在香港是没有出世子的，他其实在香港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咁而佢出生之後咧，佢父母亦都冇帶佢去醫院進行呢個身體檢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實期間可能會面對好多複雜同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2: 两个人现在已经是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的样本已经送到了特区政府化验所来进行化验，暂时没有结果。而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是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员来照顾，而之后也会进行多方面的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跟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另外一名的相关女童入境处表示，也联络了相关的机构，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财长贝森特首度公开承认自己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普尔特。一会儿见。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从高路的记录回落，在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通胀担忧升温的背景之下，投资者进行了部分的获利了结。
2: 科技股七巨头当中有六指下跌，由于说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宣布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大型云服务的这一些相关资本开支过大，可能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也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回调。详情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周三收盘时，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道指更是下跌超过600点。美伊的新一轮交火也是提升了油价。

0: 并且最终打破了美股持续多日上涨势头。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9%，收于每桶97.81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约2.4%，收于每桶96.02美元。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市场对于美伊短期之内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抱有的期望是逐渐在降温。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也是结束了9连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特朗普政府推进的新关税措施也是令市场担忧，成为了金融板块周三拖累大盘的一个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计划对于60个经济体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关税。那么投资者是担心更高的贸易壁垒可能会拖累全球贸易活动，并最终影响企业融资、并购和资本市场的交易需求，而这些都是大型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那么根据 SpaceX 周三下午更新提交的文件，公司计划在 IPO 当中出售约750亿美元股票，而摩根大通则是分析指出，计划在2027年完工的数据中心当中呢，至少有60%尚未开工建设。最新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则是显示，就业增长依然稳健，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韧性的判断。加上油价继续上涨，推升通胀担忧，也是提升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今年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那么根据期货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至少加息25个基点。债券市场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52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7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3号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金正恩查看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远景生产计划。他表示，和专家团队攻关核物质生产主体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武器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证。金正恩还表示，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历程之后，朝鲜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以前的2倍水平。考虑到核武力长远的需求，朝鲜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的增加核武器的数量。金正恩强调，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核武力，并且坚决行使拥核国家地位，是朝鲜坚持不渝的政治军事立场和义务。
2: 那么根据韩联社在4号的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截至4号的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是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仅能够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的选区领先。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一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的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许将会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到内部的分裂危机。
2: 西非岛国佛得角总统府3号则是发布了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也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当地的新总理人选，并且由他来组建新一届的政府。而卡瓦略也表示，他将会着手组建新政府，在适当时候也会公布名单。
1: 而新政府呢，将会推动落实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这一施政理念，在新政府任命和就职之前，县政府继续的履职。5月17号，佛得角举行立法选举，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赢得了国民议会72个席位当中的37席，由此结束10年在野局面。
2: 美国政情方面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3号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则是首度公开承认自己在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普尔特。
1: 而这些风波呢，是源自特朗普政府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去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与《政治报》等媒体曾经披露，两个人因为住房金融政策爆发激烈的冲突。 而如今贝森特亲自证实，也让外界再度关注特朗普团队的内部矛盾。
3: Did you actually tell Paulte you were going to punch him in the face?
4: No, sir. I actually said I was going to kick his ass.
3: Good. Okay. Good. I share the emotion. Thank you.
5: 一句话立刻引发现场笑声，也让华府政坛再度回想起去年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如今已经要同时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闹得沸沸扬扬的内部冲突。根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Political》去年披露，事件发生在2025年夏天，当时贝森特与普尔特因房利美与房地美未来改革方向产生严重分歧。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一次私人晚宴中情绪失控，愤怒指控普尔特向特朗普打小报告，说自己坏话，当场向普尔特爆粗口，甚至扬言要揍对方。身为财政部长的贝森特希望以较为稳健的方式推动房利美与房地美改革，而普尔特则因作风强势，频繁透过社群媒体攻击美联储官员以及政治对手，引发不少共和党人不满。不过贝森特周三承认的同时，也试图淡化了双方矛盾。
4: As I said, that was last summer, summer 25, andMany teams have fights in the locker room and then go out and win for the team on the field.
3: Yeah. Yeah.
5: 他并透露自己前一天才与普尔特有过良好交流，希望未来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提问的参议员蒂利斯在听证会上还特别提到，自己不支持普尔特在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又加码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并直言普尔特先前攻击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做法让他失去信任。这番言论也显示，围绕普尔特的争议已不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共和党内部对普尔特政治操作方式的质疑。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英国一名18岁的白人学生在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的警员却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给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死亡。
1: 英国当地法院本周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是该事件却引发了白人族群强烈的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是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6: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六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7: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6: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8: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 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6: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萨默领导的工党政

0: 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皇家海军有一架直升机在3号的一次训练期间意外的坠毁，3名的皇家海军人员因此死亡。而事发当天的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的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在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的田野间坠毁。坠毁地点就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而皇家海军也确认机上的3名机组人员都已经罹难，而意外的原因还在调查。
2: 欧盟委员会3号正式公布了一项科技主权战略计划，提出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关键的数字领域优先支持欧洲企业，旨在提升欧洲在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能力。
3: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4: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3: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泰国内阁在2号就批准了与日本政府签署的技能培养就业计划合作备忘录，用以对接日本将会在2027年启动的新版外国劳工制度。
5: 泰国总理府表示，获批合作备忘录旨在配合日本即将于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外国劳工技能培养就业制度 （ESD）， 同时有助于扩大泰国劳工赴日就业机会，提升职业技能。
6: ทั้งนี้ร่าง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นี้จ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อย่างยิ่งโดยจะช่วยยกระดับการพัฒนาทักษะ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ให้มีทักษะอาชีพเท่าเทียบเท่าแรงงานทักษะเฉพาะหมายเลขหนึ่งผ่า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3 ปีและยังช่วยคุ้มครองสิทธิความเท่าเทียมเพราะ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การคุ้มครองตามกฎหมายแรงงา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บลูกจ้างชาวญี่ปุ่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จะไม่ถูกเลือกปฏิบัติและไม่ถูกเอารัดเอาเปรียบค่ะ
5: 同时新劳工制度较现行制度更加灵活也将为泰国劳工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6: นอกจากนี้ยังมีเงื่อนไขที่ยืดหยุ่นขึ้นอนุญาตให้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ย้ายงานหรือเปลี่ยนนายจ้างได้ตามเงื่อนไขที่กำหนดและจะมีมาตรการร่วมกับสถานทูตไทยดูแลให้แรงงาน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ดินทางกลับ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ราบรื่นเมื่อสิ้นสุดโครงการค่ะ
5: 日本厚生省统计显示，2025年在日泰国籍特定技能劳工人数为11,141人。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显示出泰国正从传统的输出劳工升级为输出及培养技术型人才，这将为泰国未来产业升级储备技术工人，提高人力资源发展水平。
7: 公开数据显示，日本外国劳工数量连续13年增长，截至2025年10月，总数已超过257万人，主要来自越南、中国和菲律宾。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3号的凌晨，中国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祁长城连续梁顺利合楼。连续梁位于山东诸城市，全长超237米，主跨达到108米。由于下方的祁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推进与文物保护。对此，项目方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反复的优化方案，最终实现安全精准的合龙。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中国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而届时将会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
1: 要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8: 著名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星期三早上离世，终年89岁。 King Sir 的侄子钟志全发文宣布其伯父钟景辉逝世的消息，指 King Sir 在睡梦中于家中安详离世，目前家属正着手处理后事，关于后续的丧礼及追思安排待落实细节后会再向大众公布。2016年，钟景辉患上大肠癌，康复后坚持参与出演电视剧《牛下女高音》，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视剧作品。钟景辉一生致力投身演艺及戏剧界，曾担任演技课程导师。2018年，香港树人大学向其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钟景辉死讯曝光后，其一众演艺学院西域学生以及曾经合作过的演艺界艺人，包括李立池、叶念琛导演、谭伟全、刘希贤等，纷纷在网上发文悼念，表达对 King Sir 的怀念与不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因拍戏而成为好友的艺人高海宁与李海彤在出席活动时不约而同以百色群示人。高海宁希望可以与李海彤合作旅游节目，又大赞对方说话很有哲学性。
9: 佢有好多金句嘅，佢有好多好有哲学性嗰啲说话。咁嗰次佢就讲咗系类似系你係自己冇發現到你自己有幾好啫，即係個意思大概係咁樣啦。
10: 我係發自內心咁樣去同高玲講，佢有幾好，佢係一個幾好嘅大姐姐對於我嚟講，咁所以我就想去話俾佢知，千祈唔好質疑自己，或者千祈唔好懷疑自己。
8: 韩国六星天王、有鸟叔之称的赛朴宰相因涉嫌违反当地医疗法已被移交检方，同时被移送的还有朴宰相的经纪人和开处方药物的医生等共六人。朴宰相被指控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与医生进行面对面亲自诊疗的情况下，从首尔一所知名大学医院获取精神类药品处方，并委托经纪人代为领取。朴宰相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针对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公司承认在过程中确实有第三方代领药品的情况发生，并坦诚代领药物属于错误和疏忽。不过公司同时澄清，强调朴宰相是因为长期受到慢性失眠症困扰才需要服药配合治疗，一直也按照规定剂量接受处方并服药，并没有发生代开处方药，并坚决否认滥用药物，强调会积极配合调查，并对造成社会忧虑深表歉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一整天都顺心，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顺利，协议可能可以在本周末达成。以黎在美方的主导之下同意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要完全的停止开火。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美伊又再度交火。伊朗军方在三号深夜发表声明，指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于设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是发文予以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还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早前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还有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就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给予了回应。科威特在3号表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

0: 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在3号指，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成员强调，是不会签署忽视于黎巴嫩的协议。而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已经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另一方面，美军就持续进行海上封锁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伊朗方面说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就能够达成。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在被问到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还是依然有效时，特朗普就说，凡事发生皆有原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他还说，伊朗比这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美国已基本控制住了局势，并且马上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的状态。特朗普还说，美伊一旦能够达成协议，霍姆斯海峡就能够立即的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要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三号是以215票对上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这份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要求特朗普政府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而据报，决议是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更多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

0: 所以依旧要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院要能够获得通过，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时就将其否决。在整个投票过程当中，有4名的共和党议员是倒戈，和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下了赞成票。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媒体采访中，他公开坦承，他日前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通话时，曾经对内塔尼亚胡的确是爆的粗口，更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而美国媒体在报道指，这一场所谓的通话风波显示出的是美伊的分歧正在公开化，所以美国希望尽快的结束和伊朗方面的战争，但以色列还是想继续的打击黎巴嫩，这会影响到停火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媒体采访中承认，日前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曾因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而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要求以色列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在这通电话里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特朗普回应表示自己的确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表示自己当时不是愤怒，而是对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感到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当时告诉内塔尼亚胡称我们必须停下来，必须停止了。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合作的不错。此前美国媒体曾爆料表示特朗普在1日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当时言辞十分激烈。由于美国正在推动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而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会干扰相关的停火谈判。 美国媒体分析表示，此次通话风波显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对伊朗问题上保持合作，但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理黎巴嫩战线的问题上分歧仍在扩大。特朗普希望能尽快推动外交协议，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政治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要继续攻打真主党。美以关系虽未破裂，但双方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美伊谈判中剩余的关键症结之一在于经济方面的补偿问题，因为总统特朗普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项被视为是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方案的协议。 报道是引述了一名首席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方面的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才开放。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担心早期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减轻的是对伊朗造成的经济方面的损伤，可能也会消除或者是削弱美方之后的一些谈判筹码。特朗普已经向其团队。 明确表示，他希望在任何协议看起来都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更加强硬许多，避免任何可能会被解读为要付出大量现金的行为。 但你看到的是，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3号发表了联合声明。作为美国主导下的谈判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应同意要实施停火，但这个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且从内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离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是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的控制权，并将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 给排除在外。以黎方面还同意于6月20日当周会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目的是要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韩国地方选举，李在明所领导的执政党已经基本锁定了胜局。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啊！對，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韩国总统林在明所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所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已经是锁定了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直至到4号的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的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了胜利或是保持领先，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能够拿下的是大邱和庆尚北道、庆尚南道这3地。而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的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的选区是领先的。还没就职，随着这一次大选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能够进一步掌握的是地方的权力，在执政第二年就获得更加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会围绕在责任归属方面，将会陷入到内部的分裂危机。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3号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金正恩查看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的指标和远景生产的计划。他表示和专家团队攻关核物质生产主体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了武器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证。金正恩还表示，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的历程过后，朝鲜武器级核武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以前的2倍的水平，而考虑到核武力的长远的需求，朝鲜还将会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的数量。金正恩强调，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核武力，并且坚决行使拥核国家的地位，这是朝鲜坚持不渝的政治军事立场和义务。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就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于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了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的机场还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在同一天警告，如果俄方领土完整受到了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动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1: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喀拉什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2: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та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1: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边境的管控到遣返机制，欧盟移民政策再次迎来了重大的调整。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日前就新版的遣返条例达成协议，大幅强化了对非法移民的拘留和遣返措施。在右翼还有极右翼势力正在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欧洲移民政策正在加速向强硬方向在转变。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0: 2015年难民危机到今天，移民问题始终是欧洲政治最敏感的话题之一。面对持续不断的非法移民压力，以及近年来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快速崛起，欧盟正在推动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遣返改革。欧盟三大机构日前就新版遣返法规达成协议，计划提高遣返效率，并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这项被支持者称为重建移民秩序的改革，也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根据协议，欧盟成员国未来可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庇护申请遭拒且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同时，新法规还将提高遣返执行力度，延长拘留期限，并对拒绝离境者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此次最受关注的内容是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建立境外遣返中心，这有助于解决部分移民原籍国拒绝接收本国公民的问题，提高遣返效率。目前，欧盟遣返令实际执行率仅约20%至30%，大量被拒庇护者仍滞留欧洲境内。作为该法案在欧洲议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遣返法规报告员阿兹马尼表示，现行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公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信任。事实上，近年来包括意大利、丹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都曾探讨在欧洲境外处理移民问题。此次欧盟层面正式开绿灯，被视为移民政策思路的重要转变。不过，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多个人权组织和左翼政党批评，相关措施可能削弱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甚至将欧洲的移民责任转嫁至第三国。而比具体条文更值得关注的是法案背后反映出的欧洲政治风向变化。近年来，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以及荷兰自由党等主张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面对选民对移民安全和社会融合问题的担忧，传统中右翼政党也逐步向更强硬立场靠拢。此次法案能够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议会内部右翼力量影响力上升。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团的欧洲人民党，在移民议题上与右翼及极右翼政党形成更广泛合作，推动欧盟整体政策向收紧方向发展。
1: 事实上，这场围绕遣返改革的争论反映的不仅是欧洲如何管理移民，更是欧洲未来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一方面，各国政府希望通过更严格的边境管理回应选民关切，而另一方面，欧洲长期倡导的人权、开放与法治价值也面临新的考验。随着移民议题持续影响欧洲的政治版图，如何在安全与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也将成为欧盟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政策挑战之一。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2: 在中美关系持续在承压、两国社会误解在加深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记者专访到了美国的汉学家凯利，他表示教育学术交流的下降正在削弱是两国青年突破政治噪音、真实理解彼此的能力。
3: 中美首脑会面后，双边关系走向再次受到国际关注。美国汉学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并深度参与中美教育交流的凯利教授对本台分析称，中美关系当前并不处在理想阶段，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下降是两国青年相互理解能力减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美国方面近年来有意削弱主要高校及中美交流机构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使得两国青年通过教育和学术接触增进理解的空间受到压缩。
4: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to try to disentangle relations betweenthe U.S. and China, and specifically to aim at removing strong China connections between major universities,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on U.S.-China exchange.
3: 凯利回忆，1982年他首次到中国时，中美民众对彼此仍有不少刻板印象。此后，长期参与教育交流的经历让他看到校园和课堂中的直接接触能够帮助青年人越过政治叙事和媒体标签，但在社交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今天，未经证实的负面信息正在放大情绪，也让中美误判风险延伸到青年认知层面。
4: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when you're using a lot of social media, right? That social media can, you know,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this regard, but it often can also produce a sense of, well, I'm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at, I don't need to go there, I know enough about that part of the world, or sometimes incredibly negative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substantiated, nobody really knows where it comes from, but it builds a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
3: 谈及中美会面后的关系走向，凯利认为，短期交易只能暂时管理分歧，无法触及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相较于美方受国内政治、媒体周期和市场情绪牵动，中方更强调战略定力、长期规划和可持续接触。
4: I would agree. I liked Professor Xi's tone, President Xi's tone during the summit of point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engagement. Right? This is and for someone who sometimes has raised the alarm about security and the U.S. position and so forth,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considers important.
3: 凯利认为，教育是两国民意相通的基石。如果中美民众之间存在误解，就需要真实接触、面对面交流，能够迅速打破偏见，比媒体叙事和社交平台更能建立信任。凤凰卫视张波地、网络千惠、瑞士日内瓦报道。
2: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和服务业数据远超过预期，虽然是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也使得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5: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非岛国佛得角总统府在3号发布的公报称，总统内维斯在当天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辛斯科·卡瓦略为该国新总理人选，并且会由他来组建新一届的政府。卡瓦略当天对媒体表示，他会着手组建新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公布名单，而新的政府会推动落实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这样一个施政理念。在新的政府任命和就职之前，现政府还会继续的履职。5月17日，佛得角举行了立法选举，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赢得了国民议会中72个席位当中的37席，由此结束了长达10年的在野局面。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6: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经视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元的汇价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在今天盘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欧洲央行则表示，黄金已经取代了美债，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储备资产。老虎证券从12号起将会暂停中国境内的买入加仓。花旗银行则认为，整顿跨境炒股将会有利于香港楼市在未来长远的发展。DeepSeek 据报融资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5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出现了加速扩张的情况。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一下日元汇价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是广泛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盘中的交易当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这么显示了日本当局4月30号之后干预汇市以来的升幅已经全数变成了蒸发，但日元贬值也暂时止住在160价位当中。现在看来，市场开始普遍的关注潜在的干预风险，这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今天下午的演讲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来看，中东局势的混乱引发了买入美元趋势并没有改变，干预行动反而会在导致日元抛售的压力增大的看法在市场上扩散，所以短线资金的动向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那么实施了史上最大的11万亿元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干预之后，外汇市场一度对再次进行干预是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状况。很多观点认为，从事短线交易的对冲基金当时对于追加汇率干预推动日元升值充满期待，并提前扩大了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寸头。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3左右，而日元是在159.6左右在徘徊。人民币的汇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岸价收盘是在6.772，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降了98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74左右在徘徊的。那人民币的多头情绪还在飙升，来到了2011年以来的一个峰值，离岸汇率徘徊超过3年的高位，年内的累计涨幅达到了3%。像估值洼地、科技出口强劲，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驱动之下 ，CIPS 也就是 SIPS 的日均结算量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德意志银行一度喊价，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来到6.5左右。现在人民币看涨情绪正式来到了超过10年的最高水平，估值洼地、国际化进程双重驱动之下，交易员开始压住这轮的升值行情将会贯穿全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来融资的动向是在不断的发生的。俄罗斯财政部将会在6月3号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大型的资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况也十分突出。那么为了对抗欧美的金融制裁，俄罗斯正在加紧摆脱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那受到中美利差扩大的影响，俄罗斯以外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增加，主要是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的发行额有刷新历史记录的这样趋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正稳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对抗强美元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提出的金融自立自强推动了扩大人民币的经济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的配置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国债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受到了黄金的冲击。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已经显示了，黄金已经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体系当中占比最大的资产。这不仅反映了国际金价近2年的强劲涨势，也凸显了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还有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之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份报告也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下降至22%，首次是被黄金反超。按重量计算，全球央行日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000吨。那目前来看，黄金的现货金价是在每盎司4455美元左右，而银价则是在74.13左右。有分析指出了，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的，但并不代表着美元失去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将美国国债、其他美元计价债券还有美元的现金资产合并计算的话，那美元相关的资产占到全球官方储备的比重仍然是超过40%，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资产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在最近是受到了一连串的提振，可以看到不断在刷新记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标普500指数在周二连续第9个交易日出现了上涨，创下1年多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这是自2017年2月以来三大股指首次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了。那么 AI 行情也推升了整个亚太的股市出现飙升，日经指数再创新高，东京电子上涨10%，
台积电则是也出现了新高，油价也接近了100美元。那 AI 热潮是再度把亚太股市送上历史高点，亚太股市在周三全面出现了走高，日经是225指数盘中上涨超过2.5%，报68452点，刷新了历史新高。MSCI 名胜指数、亚太指数啊同步上升，来到了历史的高位，涨幅达到了0.8%。那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日本股市攀升达到了2.5%，突破了6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的新高。那么从海峡再大呢上涨啊，海峡是上涨超过了7%，部分的股份涨幅是达到了双位数，带领大盘持续走高。台湾股市也一度攀升来到了1.98%，突破了46000点的关口，连续第四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科技股走强，并且有电脑展助攻，所以带动了大盘持续的升高。那么台湾证券交易所也指出，截止到5月底，台股市值创下了50000亿新台币的历史新高，位列全球第5大的股市。那富时富豪榜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他的个人净资产攀升来到了1004亿美元，超越了印度的富豪穆克什安巴尼，时隔26年之后再次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的催化剂呢，主要就是在于本周法国巴黎选择法国招商峰会上宣布了一项重磅投资计划，软银会投资750亿元欧元在法国新建 AI 资料中心。同时呢，他最近的这个财富跃升啊，和他 AI 全产业链的大规模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软银累计已经向 OpenAI 投资超过了640亿美元，拿下了 OpenAI 约13%的股权，成为了仅次于微软第二大的外部投资方。那高盛的行政总裁David Solomon 也已经表示了，股市的繁荣是受到了逐利欲望的驱动，这种欲望超过了人们对于经济受干扰和通胀风险的担忧。所以他也指出了，无疑正处在一个贪婪超过恐惧的时刻，资本也可以获得，通胀上升的风险可能会促使联储局加息，并且认为通胀压力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超过了预期，那么会看到美联储会采取一定的相关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和港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在延续的一个涨势的，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有所收窄，小涨做收，而双指创下了股盘当中的一度大涨约4%到5%啊，尾盘是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呢仍然是有超过2%的升幅，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1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光通信概念还有油气股的涨幅靠前，教育和白酒股呢出现了回落，沪指收在了4083点，上升8点，升幅是0.2%，而

0: 深成指则收报在了15704点，上升113点，升幅达到了0.73%。那港股方面也是连涨3天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回落到了26000点的下方。那么恒生指数小幅的低开85点之后，继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4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下跌，腾讯和回调了超过3%，哔哩哔哩则是下挫接近4%，快手下挫了4%，美团大跌接近6%。地产股也跌幅比较明显，但芯片股是逆势出现上升的。恒生指数最终收报在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达到了1.56%。那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全面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之后呢，要求境外机构清理境内存量业务。老虎证券已经在6月2号率先公布了具体的安排，调整是针对在境内的交易服务，那么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的调整呢，不影响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外提供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老虎的通知并没有将限制对象明确表示为以中国内地居民身份开户的存量账户，而是针对所有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老虎也强调，调整不会影响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到客户的资产安全的。那针对了一个内地监管机构加强离岸证券商进行的非认可开户，那么花旗则指出收到若干投资者的查询，关注内地更为严格的跨境资本管制是不是会影响到内地居民在港置业。那么同时花旗也会指出将会有新的措施引发内地居民将资金转向香港的楼市。那么同时也指出了，虽然以非香港身份进行的住宅买卖交易量还有价值分别只占到2025年总交易量的5.5%和7.2%，但是呢预料这一类的客群是最受跨境资本这样一个管制影响的客群，所以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利于香港楼市不断的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投行高盛的团队已经表示继续的会看好中国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是会下调港股的评级啊。高股认为说港股仍然有一个修复的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的股市大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过高。
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2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2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1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公司已经传出将会在首轮融资当中筹措的基金差不多是500亿元人民币，那么投资方包括了像腾讯还有宁德时代等等。那么此轮融资之后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会在3500亿到4000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就差不多是70亿美元，那么使得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最高可以达到590亿美元。那国产大模型是逐步在告别一个免费的时代，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三季 度有望进一步的结合抖音电商功能，完善付费的场景。现在来看，国神大模型逐渐告别了免费时代，那么和兜包对话将会获得商品购物推荐等等，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专业版提供的一些付费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现在来看 AI 军备竞赛在不断的升温，但如何赚钱成为了很多公司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开始逐步的要考虑如何来进行收费。现在也传出了腾讯的旗下的 AI 微信 AI 助手原型正在做测试，最快是在本月正式的推出，那么接下来腾讯将会来视乎监管审批的进度正式的宣布如何来推进这样一个 AI 的工具。那么上海则日前则是印发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做好算力期货还有电力期货研发的准备，那么这个意见是在6月1号实施。分析也指出，积极的推动算力和电力期货的研发，本质是为了新经济时代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体系，应该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透过金融创新确保国家科技和能源安全，争夺国际定价的话语权，为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驾和护航。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五月份的服务制造业的行业呢，明显出现了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Ratingdog 中国服务业 PMI 指数从四月份的52.6上升到了54.4，表明了行业活动出现了三个月以来最强劲的增长。那么分析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客户需求增加、业务的创新和获取新客户有利于市场环境以及新项目。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增幅超过了一月份。那么新接出口业务量结束了3、4月份的轻微下降的态势，恢复增长也助推了最近新业务的总量上升。不过相比最近内需增长，新接国际业务量的增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而在需求端改善是比较明显的改善了，新业务的增速加快到三个月的高点，海外新订单在三月和四月小幅的收缩之后重返扩张区间。那么业务积压量增加带动了服务业企业时隔四个月重新扩大了用工规模。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楼市呢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北京二手房的市场连续两个月站稳了这个成交的高位。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是16008套，同比增长12.1%，连续两个月创下了5年同期的新高。那么现在来看，成交韧性远超往年同期，标志着这一轮楼市回暖并非是短期的脉冲式行情，而是需求持续释放带来了一个修复式的行情。那么目前来看，深圳楼市的新政满月新房成交上涨了50%，首个日光盘也已经诞生了，是在光明区龙湖观翠苑首开推出了92套房源，当日售罄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成为了2026年深圳市的首个日光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号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呢主持召开了国有企业的座谈会，邀请了7家国有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围绕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等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同时他还指出了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主动的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化流通，要认真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0: 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力的保障能源安全，要在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上做好表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的发展。同时呢，国资国企改革路上目前将会有四项的目标和四大的任务，那分别包括了是布局优化、创新突破、机制完善和监管高效。那么重点任务呢，就主要是包括了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制度，还有实施精准分类考核与国资监管等等。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号也已经公布了正式就筹建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的意见，来期待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那声明也指出了美中贸易理事会这样一个机制呢，是旨在对美中双方贸易进行常态化的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从关税调整当中获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也特别指出，尽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可能会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然需要持续对话来缓解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not a choice here.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同时呢，卢比奥还证实，在6月2号，美国仍然在审查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强调美方对台湾政策没有出现改变。
2: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2: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1: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2: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澳关系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呢，近期就已经表示啊，美国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其实已经是落后于中国了。同时他还回忆，奥巴马政府曾经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美日呢也曾经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最终没有出现妥协，而是选择继续和中国进行合作。
3: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日前出席国家记者俱乐部活动，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水平时，霍基指出，美国在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已明显落后于中国。
4: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came to Sydney recently, Peter, and I begged them. I met with them. I begged them to go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 BYD showroom, and the other Chinese vehicle showrooms, and compare it to an F-150 from Ford, you know, built in Detroit. I mea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in certain areas in relation to China.
3: 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霍基称，在美日双重压力下，澳大利亚坚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4: When President Obama and Jack Lew told us to stop selling iron ore to China, and we said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right? Really bluntly, back. And then our friends in Japan.Taro Aso and Shinzo Abe were ringing Tony Abbott and myself and saying, you can't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The good guys won. We got into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nd we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 But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really gave us a hard time about it.
5: 霍基在讲话中公开透露了美日当年对澳大利亚施压的问题。他认为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王伟翔、海英，悉尼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停滞和破裂的情况啊，和谈似乎是导致了一个局势的加剧。现在来看，美伊是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说德黑兰方面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的弹道导弹，而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宣布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而美方则称所有的攻击都已经失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三号凌晨发表了声明啊，伊朗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相关的这个基地。那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也接连遭遇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响起，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呢也在持续拦截。中国外交部对于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表示深切的关切，他们认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应该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外交部也再次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影响，会看到国际油价一度上涨超过了2%， WTI 的原油价格一度来到了$96的关口附近。那投行高盛也已经指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关闭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继续以近期的速度下滑，那么到八月份库存水平很可能会触及到仅仅够维持20天的关键临界点。那对于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的问题，阿联酋也已经开始在讨论计划修建首条的多燃料管道，主要就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首条多燃料的管道呢，主要是开绕开无法通行的时候，仍然继续出口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那么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贸易业务的执行副总裁菲利普也特别指出了，这个公司呢是正在考虑修建一条绕过海峡的成品油的产品管道。那么至三个月之前呢，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条关键的贸易航道的通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所以导致了中东石油生产国寻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减少德黑兰对他们的出口控制。那么同时他还表示，国有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花费大量时间和研究如何来强化他们的供应管道体系。那么现在来看，这条原油管道是从位于阿布扎比的哈普山生产中心通往东海岸的富查伊拉。那么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尽可能是多地通过这条运输管道来输送石油，来供应其他国家和国际客户的需求。那整个中东局势似乎对于整个国际原油还有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 就该被沉默
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tuo mondiale.
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 不被定义。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安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而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 你好，我是赵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目前谈判已经是陷入僵局。现在美伊又再度交火，而伊朗军方三号的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而针对设于舰上对于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也发文否认，说这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的展开行动。 而早前，美军袭击伊朗的油轮和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而科威特在三号表示，袭击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过美伊的谈判僵局还在持续，伊朗外长三号就说，目前双方还没有完全的终止沟通，但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的谈判团队也成员就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在三号则是以215票的对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而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了国会的授权。而据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的结束军事行动，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已。而因为决议仍然是要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而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的签署阶段把它给否决掉。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有4名的共和党议员倒戈，与民主党议员一起投票，投下赞成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话要说，三号在白宫讲了，他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很顺利，协议可能本周末就会达成。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而在被问到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之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还生效吗？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的夜里对于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这些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而他也说，伊朗这一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也指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萌芽阶段。特朗普也提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的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要对个别的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然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也透露，如果说谈判进展顺利的话，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5: 在中东局势再度因新一轮军事打击而趋于紧张之际，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是否仍在推进，以及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外界仍难以判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触仍在继续。在三日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采访中，特朗普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特朗普表示，虽然听说穆杰塔巴身体状况欠佳，但在谈判过程中仍给予支持。当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持开放态度，表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在适当时机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与特朗普释放的积极信号相比，伊朗官方媒体对谈判进展则显得相对谨慎，并未公开确认双方已取得明显突破。此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强调，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始终是美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特朗普还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到重创，美方目前仍在努力推动达成协议，如果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将是最佳结果，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准备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局势。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其他方式指什么，但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是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也说美国已经取得胜利。卢比奥说，美军已经是大幅减少伊朗的导弹发射器的数量，还有无人机的库存，也摧毁了伊朗的残存空军，歼灭了伊朗的整个常规海军。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取得胜利。然而，卢比奥的说明遭遇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民主党议员也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伊朗仍然不时地会对穿越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仍然生存危险。而对此，卢比奥承认，伊朗仍然拥有配备机枪的小型快艇以及部分的无人机能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实施过去那一种大规模的无人机集群攻击能力。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个报道，美伊谈判当中剩下的关键症结点在于经济的补偿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方案的协议。而报道引述了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的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很担心，早期阶段的解冻资金可能会减轻对于伊朗造成的经济损伤，也可能会消除或削弱美方之后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已经向其团队明确表示，他希望任何的协议看起来都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强硬得多，并且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付出大量现金的行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就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一个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美方在2号到3号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谈，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而另一方面呢，以黎双方同意迅速的推进建立试点区，那试点区内是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于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声明重申，以黎之间没有敌对的意图，双方也同意6月22号当周会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用意要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特朗普倒是在媒体采访中也承认，他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美国媒体就表示，这一场的通话的风波显示出美以分歧正在公开化，美国希望尽快的结束与伊朗的战争，但是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这就会影响停火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媒体采访中承认，日前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曾因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而对内塔尼亚

0: 虽然在对伊朗问题上保持合作，但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理黎巴嫩战线的问题上，分歧仍在扩大。特朗普希望能尽快推动外交协议，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政治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要继续攻打真主党。美以关系虽未破裂，但双方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马上好，我们看到是俄方称，若是这乌方这些俄方的完整受到侵犯的话，最坏情况可能以核武回应。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点票就显示，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已经锁定胜局。
2: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了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的部分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而对此，中方重申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这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关税，并保留部分例外安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相同理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韩国、英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美方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限制其关税权利后，新一轮301关税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所谓对等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大规模关税。随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预计于7月24日到期。此次301关税方案被视为接替相关措施的重要安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5: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4: 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三号开幕，但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当中就包括了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因此被击中，圣彼得堡的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的副外长同一天已经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侵

0: 界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та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三号就视察俄军鲁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就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这非对称系统，还有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这都是军队在作战的实践中应该要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俄方的空天军当天在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展开空中的火力行动，俄空天军向康德拉季耶夫斯基耐火材料厂区内投掷了 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4: 现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

0: 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凸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两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级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空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号表示，俄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局势也存在升级的风险。他承认，美国并非中立调解者，将会继续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但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做出所需要的让步，而前景并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的风险比2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也承认，美国显然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称赞了副总统万斯跟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两个人如果在2028年的大选当中联手参选的话，将会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那同一个时间点，民主党的潜在参选人也正在积极的提升全国的知名度，为下一轮的白宫争夺战提前布局。
2: 在周三播出的《纽约邮报》播客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评价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称两人若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组成搭档，将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不过，特朗普并未明确表态，更倾向于由谁接替自己成为共和党未来的领军人物。特朗普表示，万斯与卢比奥关系密切，拥有许多相似特质。特朗普还透露，自己一直在密切关注两人的互动，并观察他们在共事过程中的表现。随着特朗普任期进入倒计时，共和党内部围绕2028年总统候选人的讨论持续升温。万斯和卢比奥目前普遍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潜在人选。上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假设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两人的支持率仅相差1个百分点，竞争态势愈发焦灼。长期以来，万斯一直被视为特朗普政治路线最有可能的继承者，也是共和党2028年总统提名的早期热门人选。然而，特朗普始终未明确表态支持万斯接棒，而是为其他潜在竞争者保留了想象空间。《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这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与万斯之间增添了一丝微妙的紧张气氛。不过，白宫方面一再强调，两人关系良好，并不存在外界猜测的矛盾。与此同时，民主党方面的潜在人选也在积极积累全国知名度。前副总统哈里斯、加州州长纽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以及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等人，近期频繁通过播客访谈、杂志专访以及新书出版等方式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未来可能的总统竞选提前铺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那么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3号也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并确定今后将会大幅增强朝鲜核武器的计划。
3: 金正恩查看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远景生产计划。 他表示，和专家团队、攻关和物质生产主体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武器级和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保证。金正恩表示，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历程后，朝鲜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以前的2倍水平。考虑到核武力长远需求，朝鲜还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金正恩还强调，考虑到同最凶恶的敌人长期较量，以及现存和潜在威胁等，朝鲜应该从质量和数量上持续加速扩大核战争遏制力。金正恩重申朝鲜立场，表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核武力，并坚决行使拥核国家地位，是朝鲜坚持不渝的政治军事立场和义务。朝中社未提及相关核物质工厂的位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韩联社4号的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现在统计来看的话，韩国总统李在明所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了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的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截至4号的凌晨，在这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是预计只能够拿下大邱、庆尚北道跟庆尚南道3个地方。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的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在大多数的选区领先。而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一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跟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的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会围绕责任的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3号的晚间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使馆方面提到了这段时间以来，菲律宾的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的执法很频发，在菲公民还有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因此上升。驻菲律宾使领馆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的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应该要及时的联系使领馆。马上回来看到的是 SpaceX 的 IPO 发行价每股达到135美元，规模将创下全球新纪录。而美国加州州长初选，共和党的候选人的票数暂时领先。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一份就业和服务业的数据已经超出了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也让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的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7: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那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在周三已经公布了 IPO 的发行价是135美元，那按此发行价计算的募资规模就达到了750亿美元，这也将会创下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记录。 SpaceX 修改之后的 IPO 文件确定发行价每股达到135美元，总计会发行5.556亿股，而公司的估值是达到1.77万亿美元，上市之后就会直接跻身美股市值前10大的公司。马斯克本人也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亿美元的富翁。 SpaceX 的承销商是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顶级投行，而这一次发行的全部都是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会全部的流入公司的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而另外一方面，根据彭博社的消息，美国政府至少有10名的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相关的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当中也包括刚刚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至于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最近的演讲当中揭晓了新一代的 Vera Rubin AI 架构以及一系列的前沿技术，在备受瞩目的硬件的更新背后上面，黄仁勋也再度的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尽管面临美国政府日益严苛的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正在通过智能驾驶平台跟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生态，要寻求与中国头部科技的企业深度合作。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8: 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新款 AI 模型等多款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 AI 架构已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同时，英伟达巧妙地将算力基础转化为智能汽车生态圈。黄仁勋在演讲中高调宣布，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自动驾驶独角兽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自动驾驶企业，目前都已采用或正在基于 Drive Hyperion 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系统。除了智能汽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英伟达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突破。黄仁勋宣布，英伟达与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达成深度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不过，在积极布局智能驾驶和机器人领域的同时，英伟达传统的数据中心 AI 芯片业务却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博弈。此前，因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英伟达的多款顶级芯片以及此前的降配特供版芯片都被禁止销往中国，英伟达一度只能依靠算力大幅阉割的 H20 芯片勉力维持。事情在特朗普政府与黄仁勋会面后迎来转机，美国政府已允许英伟达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约十家中国企业出口较为先进的 H200 AI 芯片，但要求中国买方披露客户信息，并由美国政府从销售收入中直接抽取25%的高额分成。然而，尽管华盛顿方面已经就商业许可开了绿灯，但这批 H200 芯片至今仍没有交付给中国客户一枚。黄仁勋无奈坦言，目前仍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进口批准。随着中国本土 AI 芯片生态的快速崛起，黄仁勋近期公开表示，英伟达基本

0: 本上已经将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分析人士指出，这场科技拉锯战未来将如何演变，将取决于英伟达能否在中美两国政策底线的夹缝中找到一条真正兼顾合规与市场认可的第三条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军南方司令部3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军当天是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实施打击，而船上两个人死亡。美方说这艘船只被认定为由恐怖组织所运营。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声明提到了，根据司令多诺万的一个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沿已知是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当时船上的两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因此死亡，没有美军人员伤亡。从2025年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打击所谓的贩毒船，并且在当年的11月就发起了南方之矛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即将在7月要迎来建国250周年，只是华盛顿邮报分析却指出，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却越来越围绕总统特朗普个人展开，来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9: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进入倒数阶段，但最受瞩目的焦点却不只是美国历史本身，而是特朗普本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将个人风格融入各项政府与公共机构，如今连美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逐渐打上鲜明的特朗普印记，包括纪念金币将印上特朗普肖像，纪念护照加入特朗普相关设计，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纪念钞票。此外，特朗普6月14号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还将举办名为 Freedom 250 自由250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将自己生日和250周年挂钩。不少历史学者与政治观察人士担忧，建国250周年原本应该是凝聚全美共识的重要时刻，如今却可能成为另一场政治对立的舞台。事实上，特朗普早在今年初便透过行政命令成立250周年总统特别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主导整体庆祝方向。白宫方面则强调，特朗普只是履行总统职责，协助打造一场符合美国历史地位的盛大庆典，透过250周年活动重新塑造美国历史叙事，甚至和个人形象牢牢绑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如今蒙上政治阴影。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首度的公开承认，自己在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普尔特，而这起风波源自于特朗普政府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而就在去年

0: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政治报》等媒体都披露，两个人因为这住房金融政策爆发了激烈冲突。如今贝森特亲口证实，也让外界再度的关注特朗普团队内的内部矛盾。
1: Did you actually tell Paulte you were going to punch him in the face?
2: No, sir. I actually said I was going to kick his ass.
1: Good. Okay. Good. I share the emotion. Thank you.
3: 一句话立刻引发现场笑声，也让华府政坛再度回想起去年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如今已经要同时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闹得沸沸扬扬的内部冲突。根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 Political 去年披露，事件发生在2025年夏天，当时贝森特与普尔特因房利美与房地美未来改革方向产生严重分歧。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一次私人晚宴中情绪失控，愤怒指控普尔特向特朗普打小报告，说自己坏话，当场向普尔特爆粗口，甚至扬言要揍对方。身为财政部长的贝森特希望以较为稳健的方式推动房利美与房地美改革，而普尔特则因作风强势，频繁透过社群媒体攻击美联储官员以及政治对手，引发不少共和党人不满。不过贝森特周三承认的同时，也试图淡化了双方矛盾。
2: As I said, that was last summer 25, and many teams have fights in the locker room and then go out and win for the team on the field.
1: Yep.
3: 他并透露自己前一天才与普尔特有过良好交流，希望未来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提问的参议员蒂利斯在听证会上还特别提到，自己不支持普尔特在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又加码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并直言普尔特先前攻击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做法让他失去信任。这番言论也显示，围绕普尔特的争议已不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共和党内部对普尔特政治操作方式的质疑。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美国加州在2号举行了多场选举，在州长的初选当中，共和党的候选人暂时领先。在洛杉矶市长的选举中，现任市长巴斯领跑，如果说得票没有过半的话，将会在11月就要进行决选。而报道也指出，受到邮寄选票的影响，选举结果将会在7月10号会公布认证。
4: 加州多场初选截至3号的初步结果已经陆续出炉。在加州采用的不分党派前两名初选之中，共和党人谢顿以27.8%领跑，前卫生部长贝塞拉以25.4%排名第二，亿万富翁斯泰尔紧追其后。分析指出，若贝塞拉与谢顿最终双双晋级，在加州约有45%的选民登记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只有25%的情况下，贝塞拉大概赢得最终的选举。在同步进行的洛杉矶市长竞选中，若现任市长得票超过50%，就可以直接宣布成功连任。在已统计63%的选票下，现任民主党市长巴斯以34.8%的支持率将参与11月的决选。真人秀明星普拉特目前以30.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于洛杉矶市议员拉曼。洛杉矶时报称，初步结果显示普拉特的表现令人意外，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新秀成功让原本被视为陪跑的竞选活动转变为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市长之争，而他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让其民调明显提升。在辩论中，他猛烈抨击巴斯拉曼在无家可归者、犯罪以及市政服务等问题上的表现。分析指，那场辩论成为整个选举的重要转折点。普拉特表示，他已做好准备，将在11月的决选中正面迎战巴斯。据了解，洛杉矶市已有21年未出现现任市长被迫进入决选。凤凰卫视杨明经理战青洛杉矶报道。
0: 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就宣布，由于说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发起了罢工，而境内的航空交通在当地时间2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9点是暂停的，大约140个这出入境的航班都受到影响。而另外一方面，葡萄牙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也因此取消。
5: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

0: 发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六个月内第二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 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马克龙表示，随着新政府上台，匈牙利与欧洲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也宣布法国将会同匈牙利推动建立新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随着毛焦尔政府的上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对于匈牙利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强调，匈牙利选举结果体现了对欧盟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支持匈牙利在欧盟框架内加强法治建设和价值体系的落实。Et
2: avec vous, c'est une nouvelle ère qui s'ouvre en Hongrie, mais aussi pour la Hongrie en Europe. Votre élection a témoigné de l'attachement fort du peuple hongrois aux valeurs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je tiens à vous redire ici tout mon soutien dans le travail que vous réalisez avec votre gouvernemen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t plusieurs autres, pour permettre le plein respect de l'état de droit et d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Union en Hongrie.
1: 马克龙还表示，双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启动新的法匈战略伙伴关系谈判。另外，新的合作框架将重点覆盖防务、核能、工业、航天、农业、反虚假信息以及民主制度保护等多个领域。过去几年，法国与匈牙利在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以及欧盟事务等议题上屡有分歧。 随着毛焦尔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关系正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有分析就指出呢，这次马克龙与毛焦尔会晤，释放出法匈关系迈入了新阶段的积极信号，也被视为是匈牙利与欧盟关系进入调整期的一个积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3: 而就在3号的凌晨，中国为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其长城连续梁已经是顺利的合龙，而计划2028年就要建成通车。 连续梁是位于山东的诸城市，全长超过了237米，主跨达到了108米。由下方的祁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的推进，还有文物的保护。那么对此，项目方也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反复的检查，精准核龙。那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中国高铁网当中。 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预计2028年到时候就会建成通车，也能够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就凭借着全球首创超低温的成型技术，成功量产直径超过2米的。 光板整体推进剂除箱的箱底，那新技术呢将制造的时间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4: 这个钢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 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过去几十年，业界常用的加工方法，要么是焊接点太多，可靠性变差，要么就是浪费材料，而且加工周期非常长。而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
5: 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一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通常情况下，金属在超低温度会冷萃，是有害现象。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特定状态的铝合金在超低温度下不仅不会冷萃，反而会出现延伸率与硬化同时提高的双增效应。 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反常现象，国际首创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将常温不行就加热的传统思路变革到了超低温，进而可以采用薄板直接一次性的成型出整体箱底，出来就是成品。
0: 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AL-14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加入，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国防部长普京在伊朗举行的军事会议上补充，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或在本周末达成。科威特遭到伊朗袭击，宣布驱逐两名伊外交官。尼迪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尽管伊朗方面说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就能够达成。而特朗普认为，伊朗2号对于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了局势。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3号的报道，特朗普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就会考虑直接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1: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Some
2: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3: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3: Mr. President,
2: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2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3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We
2: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 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以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美伊再度交火。伊朗军方在3号深夜发表声明指，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的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于设于舰上对伊朗实施的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已经在发文否认，称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还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没有受到影响。
1: 美伊再度交火。 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 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 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 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当前美伊的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在三号指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的谈判团队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视于黎巴嫩的协议，而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的霍姆斯海峡问题工作组已经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另一方面，美军就持续进行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在谈及以色列，特朗普就直言，以色列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6: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2: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6: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2: Israel,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会实施有条件的停火。 带您看到，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美方在二号和三号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谈，以黎已经同意会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且要从利塔尼河的以南、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撤出所有的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也同意会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在试点区的范围由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有关领土实行专属的控制权，并且将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给排除在外。以黎双方还同意会在6月22日的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旨在能够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号表示，俄乌谈判陷入到了停滞，局势存有升级的风险。他坦承，美国并非是一个中立调解者，还会继续向乌方出售武器。那你看到他是在参加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没有方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但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做出所需要的让步，所以前景不容乐观。俄罗斯具备有远程打击能力，而乌方也有能力进行对等的反击，所以局势升级风险比两年之前更为真切。卢比奥坦承，美国显然是有在选边站队，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会对乌克兰实施制裁，也只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国防部长比洛乌索夫在3号视察了俄军卢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是非对称系统，也就是现代化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要更新作战理念等等，这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当中要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

0: 投掷了 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1: 在那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个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0: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拓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2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级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空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从边境的管控到遣返机制，欧洲的移民政策再次迎来了重大的调整。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委员会日前就新版的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大幅强化对于非法移民的拘留和遣返措施。而在右翼以及极右翼势力不断在上升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欧洲的移民政策正在加速向强硬方向转变。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从2015年难民危机到今天，移民问题始终是欧洲政治最敏感的话题之一。面对持续不断的非法移民压力，以及近年来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快速崛起，欧盟正在推动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遣返改革。欧盟三大机构日前就新版遣返法规达成协议，计划提高遣返效率，并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这项被支持者称为重建移民秩序的改革，也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根据协议，欧盟成员国未来可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庇护申请遭拒且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同时，新法规还将提高遣返执行力度，延长拘留期限，并对拒绝离境者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此次最受关注的内容是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建立境外遣返中心，这有助于解决部分移民原籍国拒绝接收本国公民的问题，提高遣返效率。目前，欧盋遣返令实际执行率仅约20%至30%，大量被拒庇护者仍滞留欧洲境内。作为该法案在欧洲议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遣返法规报告员阿兹马尼表示，现行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公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信任。事实上，近年来包括意大利、丹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都曾探讨在欧洲境外处理移民问题。此次欧盟层面正式开绿灯，被视为移民政策思路的重要转变。不过，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多个人权组织和左翼政党批评，相关措施可能削弱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甚至将欧洲的移民责任转嫁至第三国。而比具体条文更值得关注的是，法案背后反映出的欧洲政治风向变化。 近年来，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

0: 党以及荷兰自由党等主张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面对选民对移民安全和社会融合问题的担忧，传统中右翼政党也逐步向更强硬立场靠拢。此次法案能够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议会内部右翼力量影响力上升。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团的欧洲人民党，在移民议题上与右翼及极右翼政党形成更广泛合作，推动欧盟整体政策向收紧方向发展。
1: 事实上，这场围绕遣返改革的争论，反映的不仅是欧洲如何管理移民，更是欧洲未来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一方面，各国政府希望通过更严格的边境管理回应选民关切；而另一方面，欧洲长期倡导的人权、开放与法治价值也面临新的考验。随着移民议题持续影响欧洲的政治版图，如何在安全与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也将成为欧盟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政策挑战之一。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2: 联合国大会在3号投票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德国在选举中失利，首次未能够获得安理会的席位。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将这样一个结果形容是一次苦涩的失败。在分配给西欧国家的两个席位竞争当中，葡萄牙和奥地利分别以134票和131票获得当选所需要的2/3的多数票，而德国只拿下了104票，无缘晋级。华德富尔表示，这部分原因在于德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使得德国失去了关键的选票，同时指责俄罗斯在选举期间不断在游说各国要反对德国。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就指，这次失利是一种耻辱。有观点认为，这次外交挫折可能会加剧的是国内本就对支持率低迷的莫茨的批评。而莫茨此前在竞选总理时曾经做过承诺，要恢复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好，来看一则国内消息。中国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新夫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检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高新夫作出了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指控被告人高新夫利用在担任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上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中俄商界人士就对我们记者说，当下的中俄贸易尽管已经是转化成为本国的货币结算，但金融支付的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双方也在不断的积极探索优化路径。
3: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双边贸易额的最高值曾突破2400亿美元，同时在金融支付方面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储蓄银行第一副行长韦加欣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形式上虽然已经转向本币结算，但支付基础设施仍然需要调整，当前的支付路线变得异常复杂，不得不引入额外的代理银行，而中国银行必须平衡风险，以避免受到刺激制裁。
4: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йчас работа имен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банкам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ритетной работой для, в общем-то, кажд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х клиентов. А при этом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в банках очен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compliance вопросам и у них такая высокая треб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к транзакциям,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По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эти транзакции должны прави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ся.
3: 而深耕俄罗斯多年的中俄经贸公共服务平台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就表示，正在积极对接俄罗斯本地银行以及中资银行在俄子行，助力企业找到更高效安全的结算通道。
5: 我们也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特别中国政府推出了 SIPS 操作系统、支付系统啊，它是一个和 SWIFT 系统完全不一致的系统。那么应该看，随着近年来这个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CIPS 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支撑的贸易量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努力与俄罗斯的相关机构一起探索运用 CIPS 系统来解决双边贸易和经济中存在的一个支付难题。
3: 在受到西方的制裁后，俄罗斯一直都在积极地与中东国家、东方和全球南方国家、前苏联国家开展合作。当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仍旧是中国。而对于西方国家有可能回归俄罗斯市场，俄方多次表示仍旧持最大程度的开放态度，并将讨论如何恢复合作。
4: Посмотрим, с чем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и о чем будет разговор,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зговор должен быть реальный и как бы это они ввел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их же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снять эт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разговор.
6: 我们可以看到，那今年除了美国之外呢，法国、德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是派了代表团来参加。俄罗斯的商界人士呢就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呢，西方国家很有可能会逐步的放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将很有可能持续到乌克兰冲突结束后。方威视、尹丽、卢瑶、基马、热尼亚萨维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剧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三月发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一套技术反制框架，近日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点。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的遴选框架是首次参考了美国长期实施的出口管制机制，为中国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化的技术识别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科技正处于从跟跑迈向领跑的阶段，科学限制技术出口对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编写论文的团队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并且依照权重分为3个层级，被列为1级限制的顶尖技术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北斗卫星链路技术，以及中国具备绝对优势的稀土废渣回收和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与石墨蕨等前沿材料也榜上有名。这份详尽的清单无疑已经为北京未来的贸易与科技反制措施提供了清晰的科学蓝图。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需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我刚刚就在听卢比奥这个讲话，感觉呢他是捏着鼻子啊在讲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5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这个关系的一种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来提供战略的指引啊。也就是说啊，这种关系呢至少要管3年啊，特朗普在任期间啊得管住。那卢比奥说，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医药的产品啊，美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的依赖，以防止在任何时候遭到断供啊，被当作牵制美方的筹码，施以惩罚啊，或者是在冲突阶段呢受制于人。而这啊将会是需要美国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认为至少要持续到美国能够解决这些供应链，或者是独自去解决供应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受制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板啊，短板啊是要求人。

0: 不要指望从卢比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但是也仅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很明确了啊。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这两天呢，我就感觉美伊以这个局势啊，有点扑朔迷离啊，有点怪啊，感觉是暗藏杀机。现在因为三国这个局势呢是环环相扣的啊，它会产生联动，很多表面的现象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乐观啊，但是其实真的未必。比如特朗普呢，现在就吹暖风了啊，吹嘘协议已经在望了啊，还对内塔尼亚胡镇压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军事行动呢，严厉的斥责。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基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穆基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

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寻到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啊，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做出更加冲动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啊。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吉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要摘果子的时候啊。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啊，他们容易焦躁哦。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啊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啊，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啊。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到农院这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4: 哎，这里种植兰花，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那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呢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
5: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的。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4: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5: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
4: 50%的附加值相当高了。
5: 是，你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被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4: 效益。
5: 对，
4: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5: 是的，这个肯定。朱德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也很爱兰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兰花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牺牲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兰花，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朱德兰，好像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兰花的那个叫做朱德兰园，在南昌。
4: 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5: 有，都有。这个是兰花界常有的一个品种。
4: 现在是，在哪里？带我看一下。
5: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4: 好，看一下。
5: 结果是传真。哎，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在是不是在这边。 费兰春兰。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星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皇军啊、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啊，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啊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啊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景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
1: 就地取材，
2: 就地，对，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吧。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的是吗？祛湿排毒的。
2: 祛湿排毒。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2: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
2: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啊，它确实给红军啊，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2: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景的中草药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内经的中草药为革命治，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3: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4: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5: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2间房间组成的，我们2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兼住室了。这间房间呢是由2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由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 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于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于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立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两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张闻天呢是1933年1月份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明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两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1: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红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6: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像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也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方否认。
1: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有条件停火，要求真主党武装撤出黎南。
3: Повідаємо на удари по Україні. 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удари. Вони
2: 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可能以核武回应。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团要关注到的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伊是再度交火。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而早前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科威特三号表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
4: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0: 此外，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另外，根据美国媒体三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将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4: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1: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5: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1: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6: Mr. President,
1: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4: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谈判的僵局持续，伊朗外长3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的谈判团队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
0: 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3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谈判继续陷入僵持，双方频繁交火，伊朗的舆论又如何看待？
0: 相关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伊朗国内还有民众对于谈判到底是持着怎样的一个态度，他们到底相不相信特朗普的表态呢？
7: 好的，主持人，近期在波斯湾上空，美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交火，但是这些交火呢，都是有限度、相对比较克制的报复性的袭击。至于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呢？我的判断是还不至于。目前伊朗方面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没有发表太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这就说明目前伊朗当局在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之下，只是非常谨慎的、更加思虑周全的考虑正在如何回复这样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已经决定终止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双方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核问题的争端，这些问题上可能还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至于说民众对于谈判的反应，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分情况的吧。一部分拥护体制、特别仇恨美国的人呢，相对来讲是不喜欢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可能还会被美国再一次的欺骗。但是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呢，目前战争和非战非和现在这样状态呢，已经影响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所以很多的人也很希望能够通过一份协议换来相对安静和平的一个生活。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分析和观察。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消息。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德黑兰时报在帖子的配文当中称，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当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行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而贴文当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是罕见地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而照片当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是同样没有说明拍摄的日期。
2: 特朗普在三号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而谈及以色列，特朗普就直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8: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1: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8: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8: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9: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8: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9人死亡。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任何对黎巴嫩背

0: 内塔尼亚胡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已遭真主党劫持。他形容真主党为伊朗的代理人，不仅将黎巴嫩民众置于枪口之下，而且利用黎巴嫩作为平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想实现以黎和平，就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而这正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不会对黎巴嫩遭袭保持沉默。他警告，任何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做出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声称要把以黎取士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但是伊朗就强调和黎巴嫩站在一起。而以黎这次有条件的停火，与美伊局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联动效应呢？
2: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中午好。
3: 你好，你好，何轩，杨子。
2: 您看这次的有条件停火顺利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会跟之前一样是纸上谈兵吗？此外，跟美伊局势有哪些关联呢？
3: 先不看如何去执行这个临时停火协定啊，就是有条件的停火协定啊。但是从这个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这样的一个有条件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啊。至少它有双重意义。首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长达2年多，快三年了。从2023年的10月份啊，当时以哈冲突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啊卷入到以哈冲突，不断地向这个以色列的境内发射火箭弹于是乎呢，以军开始大举的打击这个在黎巴嫩境内的黎巴嫩真主党，并且消灭了这个真主党的很多的一些这个领导层啊，所以呢，这个战争啊或者叫这种冲突呢，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时候曾经呢，在2024年的10月份，以黎呢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停火协定。当时呢，主要是以军考虑到要全力的来针对，加沙的这个哈马斯武装所以呢，把部队大量的部队呢重新的部署到这个加沙地带，减少了对北部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打击，于是乎呢，和黎巴嫩达成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后来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不断的打击这个以色列境内那么导致了以色列呢又重新和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特别是今年3月份当这个哈曼尼伊被以色列军被这个美国这个炸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打击，于是乎呢，双方又开始了地面的这种交火，大规模的这种冲突。那所以呢，这次的暂时的这个停火，有条件停火，那对无论是以色列的居民来讲，黎巴嫩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好消息，至少这种交火可以暂停，那么大批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居民可以重返到这个家园，这是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呢，当然它对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正在进行的谈判呢是有推动的一个作用啊，至少它创造了一个外交条件，因为德黑兰一直坚持一定要解决以黎冲突那么任何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这一部分的内容，那否则的话，伊朗就不会和美国达成这个停火的协议。那所以呢，在这种捆绑之下，当以黎达成了有条件的停火之后，毫无疑问，从外交上从一个侧面应该是有助于美以之间这个继续的谈判。当然，德黑兰呢从目前来看呢，他说已经是中断了和华盛顿的一个谈判。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特朗普也好，卢比奥也好，都说这个周末就会达成这个协议那么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形势呢还在观望当中。最主要的呢是这个协议它怎么样去落实现在美国说由美国来监察，黎巴嫩的武装以及呢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入到这个黎南地区来这个实施有关的停火但是呢，过去我曾经说过，就是2024年10月份达成了一份和这个有条件停火完全相似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不断的有这种交火，不断的违反，双方都有违反这个协议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这一份新的有条件的停火协议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落实，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停火，其实呢还有待观察。
2: 嗯，
3: 亚轩，
2: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1: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率团到访乌克兰，乌方希望北约能够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持。
2: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出炉，执政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

0: 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嘅你，
3: 系啦。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通伦在6月2日到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京之前已经到浙江省进行参访。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是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7: 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是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同日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手段回应。
9: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喀拉什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0: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9: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3号视察俄军卢比孔无人机系统军事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的作战理念等，这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当中应当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11: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
12: 现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11: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集技术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7: 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13: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10: Дуже важлива зустріч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13: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TVA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所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此外，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他承认，美国并非是中立调解者，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但是双方均未准备好做出所需要的让步，前景并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而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的风险比2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承认，美国显然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地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
7: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炒作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真实意图。
8: 文章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日方把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刻意塑造成安全威胁，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与亚太各国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主流愿望背道而驰。
14: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国地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使用十分担忧、警惕等表述继续编造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本以打造所谓反击能力为名，列装大量超出自卫需求的进攻性装备，长期存储大量敏感核材料，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繁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加紧构建网络情报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称日本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日本持续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必然加剧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峻威胁。文章最后指出，日本真正契合自身与地区长远利益的选择，是深刻汲取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惨痛教训，正视并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今天，共同民主党首尔市长候选人郑愿武公开承认败选，并祝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当选。截至4号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上庆北道、上庆南道3地。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韩媒指出，随着本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
8: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推进互免签证安排。
7: 特朗普在美国建国250年前夕推个人周边，引发争议。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玲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玲精华油。

0: 欢迎回来。受到地缘局势恶化，隔夜美股走弱的影响，亚太区股市今天全线下挫。韩国和台湾股市跌幅都在1%左右，日本股市跌幅接近2%，印度尼西亚股市触及了2020年底以来的新低。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跟随回调，不过呢，跌幅有限，个股跌多涨少，煤炭等少数板块逆势走高。香港股市呢，则是低开走低，部分的半导体和存储概念股表现靠稳，加密货币和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恒指中午报在了25,276点，跌幅1.39%，主板成交1438亿元港元。
0: 再来关注，针对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称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一事。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
1: 中方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
0: 我们再来关注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凭借全球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量产了直径超过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新技术将制造时间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 这个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1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AL14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立委揭露，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任内连续4年每年都有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但是标案呢却都是由同一间厂商得标。
0: 此外，中选会、原民会的媒体宣传费也都由同一间媒体承包。蓝委质疑标案过度集中给特定人士，恐涉及图利。
3: 协助台湾产业数位转型、部件基础建设的数位发展部，遭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揭露，前数发部长唐凤自2022年上任以来，每年编列的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连续4年都是由同一家厂商得标。
4: 他的媒宣费，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家公司，叫做若思影像工作室。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总金额接近400万，389万。那这个工作室的他的负责人叫做简孝化。
3: 除了数发部，王宏威更指出，中选会连续6年将媒体宣传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包，原民会也长达5、6年时间将媒宣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揽，质疑标案过度集中，背后利益恐怕不单纯。
4: 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啊，政府的标案里面藏着太多奇奇怪怪的猫腻，过度集中给特定媒体之外，过度集中给特定的人士，活动会议影音记录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年都要100万固定，好给特定的一个工作室。
3: 蓝委批评数发部成立至今，不仅打击诈骗成效不彰，还发生资安防护漏洞。去年才因编列高达2200万台币的海外差旅费引发社会质疑，如今再被爆出标案疑似图利特定厂商，接二连三的争议事件，重创外界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账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 B 宾尔塞夫的见证之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为了建立

0: 更为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期限是由现时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护照的持有人将可免签访港30天。
1: 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哈萨克斯坦的游戏资源丰富，中石油代表也跟随香港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斯坦开拓机遇，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3: 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 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4: 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3: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 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兴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0: 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和新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5: 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3号起，一连5天在香港维园举行，有摊主希望能够借活动来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0: 家乡市集嘉年华来到第4届，有超过370个摊位，汇聚约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特色产品。不仅将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颖强也到场支持。
6: 第一届开始咧，我每年都嚟噶啦，咁啊见到咧每年咧系搞得越嚟越好，摊档越嚟越多啦，气氛越嚟越好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多啲市民嚟到，感受我哋咧系唔同省市一啲嘅土文化啦，同埋啲土特产咧咁样。
7: 立法会也召集以众议员到场支持，主席李慧琼表示，市集是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6: 家乡市集咧，拥有全国不同省啦各个地方嘅特点，有美食啦，系一个好好认识国情、推广中华文化嘅好地方。咁所以咧，一定要过嚟支持啦。咁好多议员咧，亦都系自发同我提到好想过嚟，咁所以我就话不如就过嚟一齐用行动表示支持家乡市集啦。
8: 现场人头涌涌，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吸引不少人到场，品尝各类经典家乡小吃。今年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市民可以一次性见到内地各地原生土产干货、新鲜农产品，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9: 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说港漂嘛，就远到这边来，然后能够遇到有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亲切。
0: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有来自汕头的摊位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10: 呢几日大家都会去睇一出戏，《给阿妈的情书》。
1: 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過呢一出戲咧，就係感受到潮汕人嗰種情同埋義，再加上咧就係中國人嘅嗰種團結、堅毅不屈嘅精神。咁我希望咧，透過睇戲啊、參加呢啲活動啊，可以傳承呢一種精神，團結香港嘅各界嘅人士。
0: 而在一众来自各地特产中，香港也推出了一个专区，除了耳熟能详的本地品牌外，因应最近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航天任务，更推出了航天展示区，展示国家航天成就。嘉年华即日起维持至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9点。
2: 来自内地的西瓜、生姜、蜜薯等农产品和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不用离开香港就像去到不同地方旅游。其实我们在和参展商或者市民聊天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联系，通过不同地方的家乡特产将来自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也让大家在香港多了一份归属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下节关注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贩毒船导致2人死亡，一会儿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近期，英国军情五处联合其他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发布所谓的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
1: 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回应称，相关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使馆发言人表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必须指出，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其成员在世界各地肆无忌惮地进行间谍窃密活动，而他们才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0: 美国即将在七月份迎来建国250周年，不过《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却越来越围绕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展开。
1: 比如多项的纪念活动都与特朗普本人密切相关，也不由得引发外界的相关质疑。
2: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进入倒数阶段，但最受瞩目的焦点却不只是美国历史本身，而是特朗普本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将个人风格融入各项政府与公共机构，如今连美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逐渐打上鲜明的特朗普印记，包括纪念金币将印上特朗普肖像，纪念护照加入特朗普相关设计，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纪念钞票。此外，特朗普6月14号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还将举办名为 Freedom 250 自由250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将自己生日和250周年挂钩。不少历史学者与政治观察人士担忧，建国250周年原本应该是凝聚全美共识的重要时刻，如今却可能成为另一场政治对立的舞台。事实上，特朗普早在今年初便透过行政命令成立250周年总统特别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主导整体庆祝方向。白宫方面则强调，特朗普只是履行总统职责，协助打造一场符合美国历史地位的盛大庆典，透过250周年活动重新塑造美国历史叙事，甚至和个人形象牢牢绑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如今蒙上政治阴影。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南方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实施打击，船上2人死亡。美方称该船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美军南方司令部声明称，根据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沿着已知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船上2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死亡，无美军伤亡。从2025年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打击所谓的贩毒船，并于当年11月份发起了南方之矛行动。但美国政府至今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云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突破了90%。

一到夏天，觅得一方清凉就变得十分的重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古人喜欢纳凉高树下，寻得一片树下阴凉，躺在一把竹摇椅上，摇着蒲扇，看着被绿荫遮挡的日光，是夏日里最惬意的清凉时刻。古人还喜欢浮瓜沉李，在有井水的地方，井水就是天然的清凉剂。把新鲜的西瓜掉入井水当中，待几个时辰之后取出，那冰凉沁人心脾啊。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寻井水了，冰箱随时能给我们送上一个解暑的冰镇大西瓜。在南方呢，今后三天各种消暑的食品还是要备好的，因为天气仍然是以闷热为主，华南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现身。好在七号开始，随着降雨增强和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闷热会自北向南逐渐的缓和。像八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九号呢，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感会减轻一些。而在华北一带，未来几天也将清凉一些，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下。那最清凉的地方还属东北，受到冷涡频繁的影响，未来几天呢，东北一带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之间。像哈尔滨，未来几天呢都是比较凉爽的。冷涡除了带来清凉，也会带来雨水。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降水的发展。

欢迎回来。冷窝长时间的盘踞在东北一带上空，不断的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同时呢，暖湿气流频繁的增强北上，导致未来南方降雨会增多增强。预计六号到九号，南方地区又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尤其像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前期呢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降雨叠加效应明显。那这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要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此外，明后2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呢，也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风力大，局地有短时强降雨或者是冰雹。那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是午后到前半夜。这带的朋友呢，需要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访问， 各位好，我是王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承诺将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2: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1: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而谈及以色列，特朗普则直言，以方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1: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3: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1: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3: Israel,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利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

0: 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四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劳动生产率下降0.5%，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3%。而近期加拿大经济数据接连走弱，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政府正在推进重大改革，短期可能会拖累经济的数据。
2: 加拿大第一季度劳动生产率下降，反映出企业产出节奏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工作时数有所增加。劳动生产率下降，主要受到产品生产行业生产率下降1.7%的拖累，服务生产行业的生产率小幅上升0.3%。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2个季度轻微收缩，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指出。 经济存在疲弱迹象，但拒绝直接形容情况为衰退。We're
3: in the process. This government'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more independent Canadian economy. That process is settling in. During that time, as we make major investments, major changes to how the government operates, how we do major projects, how we have new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2: 此前，加拿大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就强调，加拿大的经济问题已构成全国性紧急状况，直接影响民众生活。2.2 million
4: people relying on food banks, a record-smashing number. Real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a way that they're not suffering in the other G7 countries.
2: 加拿大第一季度16个主要行业中有10个行业的生产率下降，其中建筑业、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狩猎业是导致整体下降的主要因素，而零售业以及运输和仓储业的生产率增幅最为明显。凤凰卫视组客秦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美国白宫提议对60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称这些国家在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现象方面做得不够。根据提议，今年2月份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的10%零时关税将会从7月24号起提高至12.5%。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则表示，新关税没有任何依据，违反澳美的自贸协定。在美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 其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并且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负担和限制。查莫斯向记者表示，新关税不合理且没有依据，违反了澳美自贸协定。We
6: maintain the position that these tariffs are unwarranted, they're unjustified, and they're inconsistent with our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S. And we've made that case repeatedly. Now, when it comes to the specifics of the modern slavery laws, we've got world-leading legislation in place already to combat the evils of modern slavery. So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to stand up for Australian exporters and to stand up for the workers and businesses in those industries.
7: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的关税提案将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美国称这些国家未能解决现代奴隶制问题，澳大利亚感到惊讶。 和不解，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玻利维亚中部地区的圣克鲁斯，大批的防暴警员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工会抗议者。抗议者封锁了当地的一处石油工厂，并且用石块试图阻挡通往工厂的道路，因此警方进行驱散行动，并且逮捕了多名的抗议者。在警员和抗议者发生的冲突当中，有人受伤。而玻利维亚自5月起各类的抗议罢工活动不断，示威者要求政府必须解决当下生活成本上涨等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

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缅甸总统访问印度，强调保障投资环境，深化双边合作。台湾将重罚毒驾案件，最高可判处12年监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经合组织在近日发布了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称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对此，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个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意积极地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商务部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地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当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了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的真正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展开研究，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访问印度，除了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之外，也向印度企业界喊话招商，强调将会保障投资环境，期盼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和区域发展。
2: 缅甸总统敏昂莱近日出访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莫迪表示，敏昂莱在当选总统后选择印度作为首次出访国家，令印方深感荣幸，并期待双方透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米扬莱则表示，印度正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缅甸愿持续加强与印度的友好合作。会谈中，双方就国防、贸易、投资及经济发展等领域交换意见，并针对边境安全、打击毒品犯罪、跨境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等议题进行讨论。两国也重申将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共同推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目标。访印期间，米昂莱参访了印度能源企业及港口设施，也向印度工商界喊话，邀请企业赴缅投资，并强调无需担忧当前政治局势，缅方将为合法投资提供保障。根据数据显示，印度是缅甸第四大出口国及第六大进口来源国，双边年均贸易额约15亿美元，缅甸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目前印度在缅甸累计投资39个项目，投资额超过7.8亿美元，涵盖工业、油气、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

0: 通过高层互访的常态化，在能源、基建、跨境安全等领域推动形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路径。
1: 这次缅甸新政府今年4月成立以来，外长丁茂瑞首次访华。中缅外长在2个月内实现了互访。中国外交部称，这充分体现双方对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态度，并期待与缅甸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这次缅甸的外长再次来访呢，表明这个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啊，它是这个已经是比较机制化的、比较有规律的啊。那么实际上是未来呢，也是常态化的啊。我想呢，中缅之间肯定会就很多涉及到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互信啊、安全合作啊，包括这个经济合作等这个领域呢，肯定会进一步推进。在这个四大倡议具体的落实实施方面呢，确实是有可能这个中国和缅甸方面呢，都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
0: 学者认为，中缅双方将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与安全倡议的落地，除了推进战略性基建项目，农业领域的绿色通道和智慧农业合作，以及边境安全机制的完善，都将成为此次对话的焦点。
1: 发展倡议呢，就包括了这个可能在和中缅这合作中呢，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和完善，比如像这个皎漂港的建设，比如像一度停滞的这个水大型的这个水电站的这个建设等等。关于这个安全领域，中缅两国呢，实际上呢就这个边境啊，加强这种这个。 相关的一些这个机制建设，比如开展这个联合巡逻啊，经常就这个打击这个走私啊、贩毒等这个一些这个犯罪活动的进行这个联合进行磋商啊等等啊，包括一些情报信息共享啊等等，实际上也可能会搭建一个促成缅甸国内民族和解的一些重要的平台和这个路径。
0: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跨境电信诈骗问题，学者分析认为，缅方有强烈意愿通过与中方及蓝莓国家的合作来改善国际形象，并稳定国内环境。双方未来将继续巩固联合行动成果，铲除电诈毒瘤，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之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 为了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期限由现在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护照持有人将可免签证访问香港30天。 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来促进香港地区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率团访问中亚多国，早前宣布将会开通往来哈萨克斯坦的直航，并计划与当地设经贸办事处。有议员也指出，此举可以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也有议员表示，商界期待在当地有落脚点。
3: 对于香港计划明年首季度开通直航来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若无直航，香港到当地需先在内地如广州或北京转机。他形容直航打通了空中“一带一路”走廊。直航对于香港来讲呢，即系我哋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嘅角度又好，从旅游嘅角度又好，或者从商贸往来嚟好，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即系打通咗呢个。 即係可以講話空中“一帶一路”嘅走廊啊，可以能夠直播到連接到兩個樞紐阿拉木圖。咁佢周邊啲國家咧都係只要佢喺度，以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誒機場。直通開通之後咧，咁我相信即係無論我應該都係對呢個航線有一定嘅支撐嘅。
0: 姚柏良也进一步指出，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宗教、历史及自然风光都有独特之处，而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内陆国哈萨克斯坦人而言也有吸引力，两地旅游资源可以互补。而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权也在同档节目表示，商界希望有落脚点。
4: 特别商界最希望嘅就有一个具备即系官方公信力嘅落脚点啦。咁如果港商出海嘅时候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政策嘅护航啊。鉴于而家你知中亚地区仲未有经贸办啦，咁咧就当局会唔会喺具体嘅中短期喺过渡性嘅支援计划入边协助中小企点样对中亚市场啦？

0: 林伟全也建议当局可考虑在现有的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过渡性支援。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军方和海巡署公布三号监控大陆军机军舰的影像，并称派出了任务机监应处，自称全程掌握了动态。
2: 海警船146-6，
3: 台湾海巡署声称，三号下午在金门水域发现四艘大陆海警船编队，并立即调度巡防艇，采一对一方式并行监控，
2: 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
3: 海巡署宣称，海警船在三号下午5:03离开所谓的金门限制水域，而台湾军方在同一天也公布监测影像，侦获大陆各型军机及无人机共21架次出海，并进入台湾中部及西南空域。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而台湾毒品泛滥，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吸毒之后开车伤人事件。台湾交通部表示将提出修法，如果毒驾伤人致死，最高可判处12年监禁。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恐吓的力道不足，应该再加重刑罚。
4: 台湾桃园市的路口，一辆黑色轿车撞上了马路中央的分隔岛，失控后差点撞上路边骑自行车的民众。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在车中搜出了毒品吸食器。
5: 是什么人？
6: 听不懂。你在哪警道？
5: 就你旁边。是不是你的啦？
4: 警方将肇事驾驶送医检验，果然在体内验出毒品反应。这样的场景频繁在台湾多个县市出现。今年4月，彰化一名驾驶吸毒后撞死了一名75岁的妇人。5月，在中和，一对姐妹遭毒驾撞击，一死一重伤。根据官方数据，台湾警政署今年至今已经查获近5000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近3倍。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执法不力，
7: 居然可以在台湾制造毒品，毒品的原料一脱米子酸。不是管制类毒品。
4: 为遏制毒驾，台湾交通部规划修法，重罚毒驾。未来吸毒后开车，最高可判处12万台币的罚锾。若致人于死，刑度提高为5年以上12年以下。但国民党立委认为修法吓阻力道不足。
8: 3年到10年变5年到12年，我们要问，多增加2年就是所谓的震怒吗？行政院长的震怒也未免太廉价了吧？
4: 有国民党立委主张毒驾致死，最高刑度应可处死刑，并应直接没收车辆，同车者也应负起刑责。预计立法院本会期将处理相关修法。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内地多地迎来了降雨天气，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在3号下午出现了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江西省多地在3号的午后也下起了大到暴雨，预计本周江西还将会有一轮降雨天气。此外，山西省长治市在3号下午出现了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做好防范。
0: 河北省石家庄市3日下午出现了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雷电、大风、降雨持续了1个多小时。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4日河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江西省气象台3日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午后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报，7日至9日，江西自北向南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可能伴有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正值高考，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教育部门需提前做好考务准备工作，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各种气象灾害的巡查监测力度。山西省长治市鹿城区3日下午出现了冰雹天气，伴随着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部分路面短时间内被冰雹覆盖。气象部门预计4日至5日，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係啦 ，OK。
0: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元的汇价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在今天盘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欧洲央行则表示，黄金已经取代了美债，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储备资产。老虎证券从12号起将会暂停中国境内的买入加仓。花旗银行则认为，整顿跨境炒股将会有利于香港楼市在未来长远的发展。DeepSeek 据报融资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5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出现了加速扩张的情况。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一下日元汇价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是广泛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盘中的交易当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这么显示了日本当局4月30号之后干预汇市以来的升幅已经全数变成了蒸发，但日元贬值也暂时止住在160价位当中。现在看来，市场开始普遍的关注潜在的干预风险，这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今天下午的演讲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来看，中东局势的混乱引发了买入美元趋势并没有改变，干预行动反而会在导致日元抛售的压力增大的看法在市场上扩散，所以短线资金的动向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那么实施了史上最大的11万亿元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干预之后，外汇市场一度对再次进行干预是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状况。很多观点认为，从事短线交易的对冲基金当时对于追加汇率干预推动日元升值充满期待，并提前扩大了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寸头。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3左右，而日元是在159.6左右在徘徊。人民币的汇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岸价收盘是在6.772，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降了98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74左右在徘徊的。那人民币的多头情绪还在飙升，来到了2011年以来的一个峰值，离岸汇率徘徊超过3年的高位，年内的累计涨幅达到了3%。像估值洼地、科技出口强劲，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驱动之下 ，CIPS 也就是 CIPS 的日均结算量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德意志银行一度喊价，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来到6.5左右。现在人民币看涨的情绪正式来到了超过10年的最高水平，估值洼地、国际化进程双重驱动之下，交易员开始压住这一轮的升值行情将会贯穿全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来融资的动向是在不断的发生的。俄罗斯财政部将会在6月3号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大型的资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况也十分突出。那么为了对抗欧美的金融制裁，俄罗斯正在加紧摆脱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那受到中美利差扩大的影响，俄罗斯以外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增加，主要是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的发行额有刷新历史记录的这样趋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正稳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对抗强美元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提出的金融自立自强推动了扩大人民币的经济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的配置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国债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受到了黄金的冲击。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已经显示了，黄金已经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体系当中占比最大的资产。这不仅反映了国际金价近2年的强劲涨势，也凸显了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还有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之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份报告也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下降至22%，首次是被黄金反超。按重量计算，全球央行日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000吨。那目前来看，黄金的现货金价是在每盎司4455美元左右，而银价则是在74.13左右。有分析指出了，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的，但并不代表着美元失去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将美国国债、其他美元计价债券还有美元的现金资产合并计算的话，那美元相关的资产占了全球官方储备的比重仍然是超过40%，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资产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在最近是受到了一连串的提振，可以看到不断在刷新记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标普500指数在周二连续第9个交易日出现了上涨，创下1年多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这是自2017年2月以来三大股指首次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了。那么 AI 行情也推升了整个亚太的股市出现飙升，日经指数再创新高，东京电子上涨10%， 台积电则是也出现了新高，油价也接近了100美元。那 AI 热潮是再度把亚太股市送上历史高点，亚太股市在周三全面出现了走高，日经是225指数盘中上涨超过 2.5%， 报68452点，刷新了历史新高。 MSCI 名胜指数、亚太指数同步上升，来到了历史的高位，涨幅达到了 0.8%。那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日本股市攀升，达到了2.5%，突破了6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的新高。那么从海峡再大呢上涨啊，海峡是上涨超过了7%，部分的股份涨幅是达到了双位数，带领大盘持续走高。台湾股市也一度攀升，来到了1.98%，突破了46000点的关口，连续第四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科技股走强，并且有电脑展助攻，所以带动了大盘持续的升高。那么台湾证券交易所也指出，截至到5月底，台股市值创下了50000亿新台币的历史新高，位列全球第5大的股市。那富时富豪榜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他的个人净资产攀升来到了1004亿美元，超越了印度的富豪穆克什安巴尼，时隔26年之后，再次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的催化剂呢，主要就是在于本周法国巴黎选择法国招商峰会上宣布了一项重磅投资计划，软银会投资750亿欧元在法国新建 AI 资料中心。同时呢，他最近的这个财富跃升和他 AI 全产业链的大规模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软银累计已经向 OpenAI 投资超过了640亿美元，拿下了 OpenAI 约13%的股权，成为了仅次于微软第二大的外部投资方。那高盛的行政总裁David Solomon 也已经表示了，股市的繁荣是受到了逐利欲望的驱动，这种欲望超过了人们对于经济受干扰和通胀风险的担忧。所以他也指出了，无疑正处在一个贪婪超过恐惧的时刻，资本也可以获得，通胀上升的风险可能会促使联储局加息，并且认为通胀压力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超过了预期，那么会看到美联储会采取一定的相关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和港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在延续的一个涨势的，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有所收窄，小涨作收，而双指创下了股盘当中的一度大涨约4%到5%啊，尾盘是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呢仍然是有超过2%的升幅，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1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光通信概念还有油气股的涨幅靠前，教育和白酒股呢出现了回落，沪指收在了4083点，上升8点，升幅是0.2%，而深成指则收报在了15704点，上升113点，升幅达到了0.73%。那港股方面也是连涨3天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回落到了26000点的下方。那么恒生指数小幅的低开85点之后，继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4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下跌，腾讯和回调了超过3%，哔哩哔哩则是下挫接近4%，快手下挫了4%，美团大跌接近6%。地产股也跌幅比较明显，但芯片股是逆势出现上升的。恒生指数最终收报在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达到了1.56%。那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全面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之后呢，要求境外机构清理境内存量业务。老虎证券已经在6月2号率先公布了具体的安排，调整是针对在境内的交易服务，那么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的调整呢，不影响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外提供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老虎的通知并没有将限制对象明确表示为以中国内地居民身份开户的存量账户，而是针对所有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老虎也强调，调整不会影响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到客户的资产安全的。那针对了一个内地监管机构加强离岸证券商进行的非认可开户，那么花旗则指出收到若干投资者的查询，关注内地更为严格的跨境资本管制是不是会影响到内地居民在港置业。那么同时花旗也会指出，将会有新的措施引发内地居民将资金转向香港的楼市。那么同时也指出了，虽然以非香港身份进行的住宅买卖交易量还有价值分别只占到2025年总交易量的5.5%和7.2%，但是呢预料这一类 类的客群是最受跨境资本这样一个管制影响的客群，所以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利于香港楼市不断的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投行高盛的团队已经表示继续的会看好中国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是会下调港股的评级啊。高股认为说港股仍然有一个修复的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的股市大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过高。
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一成，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半成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

0: 妻子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公司已经传出将会在首轮融资当中筹措的基金差不多是500亿元人民币，那么投资方包括了像腾讯还有宁德时代等等。那么此轮融资之后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会在3500亿到4000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就差不多是70亿美元，那么使得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最高可以达到590亿美元。那国产大模型是逐步在告别一个免费的时代，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3季度有望进一步的结合抖音电商功能，完善付费的场景。现在来看，国产大模型逐渐告别了免费时代，那么和豆包对话将会获得商品购物推荐等等，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专业版提供的一些付费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现在来看 ，AI 军备竞赛在不断的升温，但如何赚钱成为了很多公司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开始逐步的要考虑如何来进行收费。现在也传出了腾讯的旗下的 微信 AI 助手原型正在做测试，最快是在本月正式的推出，那么接下来腾讯将会来视乎监管审批的进度，正式的宣布如何来推进这样一个 AI 的工具。那么上海则日前则是印发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做好算力期货还有电力期货研发的准备。那么这个意见是在6月1号实施。分析也指出，积极的推动算力和电力期货的研发，本质是为了新经济时代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体系，应该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透过金融创新确保国家科技和能源安全，争夺国际定价的话语权，为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驾和护航。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对乌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五月份的服务制造业的行业呢，明显出现了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RatingDog 中国服务业 PMI 指数从四月份的52.6上升到了54.4，表明了行业活动出现了三个月以来最强劲的增长。那么分析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客户需求增加、业务的创新和获取新客户有利于市场环境以及新项目。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增幅超过了一月份。那么新接出口业务量结束了三四月份的轻微下降的态势，恢复增长也助推了最近新业务的总量上升。不过相比最近内需增长，新接国际业务量的增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而在需求端改善是比较明显的改善了，新业务的增速加快到三个月的高点，海外新订单在三月和四月小幅的收缩之后重返扩张区间。那么业务积压量增加带动了服务业企业时隔四个月重新扩大了用工规模。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楼市呢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北京二手房的市场连续两个月站稳了这个成交的高位。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是16008套，同比增长12.1%，连续两个月创下了五年同期的新高。那么现在来看，成交韧性远超往年同期，标志着这一轮楼市回暖并非是短期的脉冲式行情，而是需求持续释放带来了一个修复式的行情。那么目前来看，深圳楼市的新政满月新房成交上涨了50%，首个日光盘也已经诞生了，是在光明区龙湖观翠苑首开，推出了92套房源，当日售罄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成为了2026年深圳市的首个日光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号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呢主持召开了国有企业的座谈会，邀请了7家国有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围绕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等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同时他还指出了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主动的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化流通，要认真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力的保障能源安全，要在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上做好表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的发展。同时呢，国资国企改革路上目前将会有4项的目标和4大的任务，那分别包括了是布局优化、创新突破、机制完善和监管高效。那么重点任务呢，就主要是包括了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制度，还有实施精准分类考核与国资监管等等。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号也已经公布了正式就筹建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的意见，来期待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那声明也指出了美中贸易理事会这样一个机制呢，是旨在对美中双方贸易进行常态化的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从关税调整当中获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也特别指出，尽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可能会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然需要持续对话来缓解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同时呢，卢比奥还证实在6月2号美国仍然在审查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强调美方对台湾政策没有出现改变。
2: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has not changed and it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2: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1: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2: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澳关系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呢，近期就已经表示啊，美国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其实已经是落后于中国了。同时，他还回忆奥巴马政府曾经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美日呢也曾经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最终没有出现妥协，而是选择继续和中国进行合作。
3: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日前出席国家记者俱乐部活动，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水平时，霍基指出，美国在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已明显落后于中国。
4: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came to Sydney recently, Peter, and I begged them. I met with them. I begged them to go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 BYD showroom and the other Chinese vehicle showrooms.And compare it to an F-150 from Ford, you know, built in Detroit. I mea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in certain areas in relation to China.
3: 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霍基称，在美日双重压力下，澳大利亚坚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4: When President Obama and Jack Lew told us to stop selling iron ore to China, and we said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right? Really bluntly, back. And then our friends in Japan, Taro Aso and Shinzo Abe, were ringing Tony Abbott and myself and saying you can't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The good guys won.We got into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nd we had a, you know,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 But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really gave us a hard time about it.
5: 霍基在讲话中公开透露了美日当年对澳大利亚施压的问题。他认为，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凤凰卫视杨英，悉尼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停滞和破裂的情况啊，和谈似乎是导致了一个局势的加剧。现在来看，美伊是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说德黑兰方面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的弹道导弹，而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宣布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而美方则称所有的攻击都已经失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三号凌晨发表了声明啊，伊朗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相关的这个基地。那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也接连遭遇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响起，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呢也在持续的拦截。中国外交部对于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表示深切的关切，他们认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应该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外交部也再次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 的利益。那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影响，会看到国际油价一度上涨超过了2%， WTI 的原油价格一度来到了$96的关口附近。那投行高盛也已经指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关闭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继续以近期的速度下滑，那么到8月份库存水平很可能会触及到仅仅够维持20天的关键临界点。那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的问题，阿联酋也已经开始在讨论计划修建首条的多燃料管道，主要就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首条多燃料的管道呢，主要是开绕开无法通行的时候，仍然继续出口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那么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贸易业务的执行副总裁菲利普也特别指出了，这个公司呢是正在考虑修建一条绕过海峡的成品油的产品管道。那么自3个月之前呢，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条关键的贸易航道的通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所以导致了中东石油生产国寻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减少德黑兰对他们的出口控制。那么同时他还表示，国有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花费大量时间和研究如何来强化他们的供应管道体系。那么现在来看，这条原油管道是从位于阿布扎比的哈普山生产中心通往东海岸的富查伊拉。那么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尽可能是多地通过这条运输管道来输送石油，来供应其他国家和国际客户的需求。那整个中东局势似乎对于整个国际原油还有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近年来各类极端灾害频频来袭。
2: Earthquake, hurricane, flood. There's really not too many places that Mother Nature won't try to kill you.
1: 跟随亲历者的视角，重回灾难发生的瞬间。
3: This is the most violent tornado I've ever seen by far.
4: 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ere car alarms going off, pole transformers explode.
1: 灾害来得越来越急速猛烈，预警挑战难度升级。
5: It went from being a tropical storm all the way to very powerful Category 5 hurricane in about 2 days, and that's extremely rare.
1: 跨越全球多地，探寻灾难根源。
6: Our fire problems are more of a symptom of this economic shift.
1: 人类如何抗争？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险而生。极限地球，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7: 来，送外卖啊！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8: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9: Go！
1: 为爱痴狂。
10: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足最强，
8: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1: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或以核武回应。北约秘书长率团到访乌克兰，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科威特民航总局公布航站楼遭轮机袭击的画面。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三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就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于圣彼得堡的能源还有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还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在同一天警告指，如果俄方的领土完整受到了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动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0: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卡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在3号到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是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当中的代表组成。这是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乌方更大的支持。
3: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1: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3: 泽连斯基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3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0多人受伤。科威特民航总局公布了航站楼遭袭的画面。那您看到这视频画面显示的就是一架疑似是3小翼的无人机径直直接撞上了航站楼。伊朗一直都在使用的是这一款沙赫特无人机，就是这种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当中身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发起的袭击，称航站楼损毁这是因为美军的拦截弹故障，但这遭到了美军方的驳斥。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有多架的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的一座航站楼，科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有10多枚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在当天宣布驱逐了2名伊朗外交官。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日前就美伊局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紧急通话，达尔就呼吁美伊两国要停止敌对行动， 避免局势升级，并且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以防止协议破裂。
4: 达尔在通话中对当前局势的恶化风险表示严重关切，他向伊方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现已的停火协议得到维持，防止来之不易的停火协议与区域默契发生崩溃。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坚定立场。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就向记者表示，在美伊战争的立场上，巴基斯坦同中国的立场完全一致，始终致力于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5: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always advocated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also always called for dialogue, for restraint,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So in this conflict also, from the right beginning, our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very closely coordinating.
4: 阿拉格奇则在通话中高度赞赏了巴基斯坦在此次地区危机中发挥的建设性外交斡旋作用，并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开展外交斡旋，帮助缓和地缘紧张局势，维持当前的停火状态。巴克还进一步指出，中巴共同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为全面结束战争，让中东重归持久和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5: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Isaac Dar visited China, and both the countries issued a framework, five-point framework.For ending this conflict, so Pakistan an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alking about peace, security, development. We have always opposed conflict. So in this war also, 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4: 达尔同时还与埃及、卡塔尔等国进行了沟通与协调，而巴基斯坦海军则同步维持在波斯湾的护航行动，守护其90%的能源进口航道，以缓解海峡部分封锁导致的国内能源危机与通胀。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他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来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是在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来代理。我们再看到的是，在委内瑞拉首都的加拉加斯3号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们要求当局要举行总统选举，解决劳工诉求。这是在加拉加斯的街头，你看到这些游行群众，大家手上拿的是委内瑞拉的国旗，在不断高喊口号，一路行进到了美国大使馆签署，并且递交了请愿书。参与这一次游行示威的人员包括有工人、学生、反对党成员。示威者要求当局要举行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并且要公布选举的日程表，同时也呼吁政府要提高工人的工资还有退休金。在经历了3月份的大规模抛售之后，全球央行在4月份重启了购金行动，但整体的节奏依旧远低于去年水平，金价前景承压。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的全球央行4月份的净买入的黄金约有17吨，这扭转了3月份净卖出的30吨的趋势。这当中呢，波兰央行就以14吨净买入量继续在领跑，而中国方面也净买入大约有8吨，这是至2024年年底以来最高的单日的净买入量。不过，尽管央行购金重回到了正轨，但是市场对于黄金短期的前景依旧保持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高盛就指，当前央行的购金规模与去年相比有明显的逊色，而去年推动金价大涨的 ETF 的持仓实际上依旧是持续在减少，追逐动能的流动性已经开始流向了半导体这些股票板块，叠加美债的收益率还有美元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正在面临挑战，所以市场当前更加关注的是金价近期的阻力，而非其长期的结构性支撑逻辑。下节回来看更多的国际消息。缅甸总统米昂莱出访印度，要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吉尔吉斯首次获得安理会的席位，但菲律宾、德国落选。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今天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在当天上午，通伦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京之前，通伦是在浙江杭州参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并且前往到了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韩国国土交通部在4号通报指，韩中同意新增航权，两国每周往返的航班将会有所增加，这也是两国这7年来首次新增航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项协议是在上月27号到28号是在首尔举行的中韩航空会谈当中达成，商定新增加70个往返于韩航中两国的航班班次的航权额度。举例来说呢，从仁川飞往到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哈尔滨的航班每周均有7班，总计新增了42班。而韩国国土交通部就表示，还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内将会迅速向韩国的航空公司分配新增的航权，并且为航班增设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3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专家批评，这可能会使得日本从和平国家走向了武器出口国家，这个举措是非常危险的。
14: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3原则和运用指针，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专家批评，这一举措事实上否定了和平宪法的长期承诺，日本可能从和平国家转向武器出口国家。武器出口并不是单纯贸易，而是关系到外交、防卫以及国家性质，这种举措非常危险。
15: 今回この武器輸出全面解禁事実上、これは日本がもう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そういう段階に入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私は大変今回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を危険な措置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4: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以往坚守和平宪法，严格限制武器出口，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因此获得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是日本的重要资产。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导致亚洲局势紧张，地区不稳定因素也会增加，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15: 当然ながら、とりわけアジア近隣諸国から日本は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あるいは中国からは新型軍国主義風になり変わ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警鐘を乱打もされている状況になりました。むしろ緊張と不安と。こういうものを高め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外交の幅をも狭くしてしまうという意味では、この度の武器輸出に関しては、非常に日本にとってはデメリット、これが多すぎます。
14: 日本专家认为，武器出口是关系到国家根本方向的战略性问题。日本应向世界表明，不出口武器也能维护世界和平，这才符合和平宪法精神。凤凰卫视梁家、蔡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3: 再来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日前访问的印度，除了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之外，也向印度的企业界在喊话招商，强调将会保障投资环境，盼能够进一步深化双边的经贸合作与区域发展。
6: 缅甸总统敏昂莱近日出访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莫迪表示，敏昂莱在当选总统后选择印度作为首次出访。

0: 缅甸当地的地大军计划以不帮川普部，先缅甸部捞钱的，撇吧。访印期间，苗来参访了印度能源企业及港口设施，也向印度工商界喊话，邀请企业赴缅投资，并强调无需担忧当前政治局势，缅方将为合法投资提供保障。根据数据显示， 印度是缅甸第四大出口国及第六大进口来源国，双边年均贸易额约15亿美元。缅甸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目前印度在缅甸累计投资39个项目，投资额超过7.8亿美元，涵盖工业、油气、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
1: 苗来表示，缅甸可作为连接印度东盟与中国的重要陆路桥梁，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发展，同时也将优先推进具战略性的经济合作，
2: 实现长期且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凤尾山上盟缅甸两光报道。联合国大会在3号选举产生了安理会在明年现届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在亚太地区击败了菲律宾，首次进入到了安理会。而受到关注的欧洲席位的竞争方面，德国落败，葡萄牙和奥地利胜出。
3: 3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2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44票，奥地利获得12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1/3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4: I believe 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3: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4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 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年改选其中的5个席位，任期为2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丰富，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且扎根于当地将近30年，致力于推动中哈能源合作还有技术交流。随着香港商贸代表团到访了哈萨克斯坦，开拓了机遇，中石油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于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 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

0: 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0: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这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呐、人才呀、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是凭借着全球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量产了直径超过有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这个新的技术将制造时间缩短了90%以上，有望能够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3: 这个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1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AL14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工。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三月发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一套技术反制框架，近日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点。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的遴选框架是首次参考了美国长期实施的出口管制机制，为中国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化的技术识别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科技正处于从跟跑迈向领跑的阶段，科学限制技术出口对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编写论文的团队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并且依照权重分为3个层级，被列为1级限制的顶尖技术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北斗卫星链路技术，以及中国具备绝对优势的稀土废渣回收和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与石墨蕨等前沿材料也榜上有名。这份详尽的清单无疑已经为北京未来的贸易与科技反制措施提供了清晰的科学蓝图。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需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我刚刚就在听卢比奥这个讲话，感觉呢他是捏着鼻子啊在讲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5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这个关系的一种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来提供战略的指引啊。也就是说啊，这种关系呢至少要管3年啊，特朗普在任期间啊得管住。那卢比奥说，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医药的产品啊，美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的依赖，以防止在任何时候遭到断供啊，被当作牵制美方的筹码，施以惩罚啊，或者是在冲突阶段呢授之于人。而这啊将会是需要美国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认为至少要持续到美国能够解决这些供应链，或者是独自去解决供应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授之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板啊，是要求人的。不要指望从卢比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啊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 但是也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啊，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很明确了。那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
0: 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啊，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基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穆基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殉道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啊，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啊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啊，做出更加冲动啊、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啊，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吉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要摘果子的时候啊，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啊，他们容易焦躁。我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啊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啊，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啊。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

0: 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来到农业之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11: 哎，这里种植兰花，跟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那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那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呢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
12: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的。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11: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12: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
11: 50%的附加值相当高了。
12: 对，你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被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11: 效益。
12: 对，
11: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1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肯定。朱德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也很爱兰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兰花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牺牲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兰花，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朱德兰，他就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兰花的那个叫做朱德兰园，在南昌。
11: 哦，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12: 有都有，这个是常兰花界常有的一个品种。
11: 现在是，在哪里？带我看一下。
12: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11: okay, 好看一下，
12: 结果是传真。哎，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在是不是在这边。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星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红军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景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
1: 就地取材，
2: 就地对，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的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的是吗？祛湿排毒的。
2: 祛湿排毒。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2: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的。
2: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它确实给红军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2: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经的中草药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内经的中草药为革命，是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3: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4: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5: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两间房间组成的，我们两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

0: 间注视了。这间房间呢是由两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用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余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的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余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两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张闻天呢是1933年的1月份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明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两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1: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红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2: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像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本周末达成。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可能以核武回应。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的最新进展，马上看看现场。
1: 近期我们关注到，其实商务部在多地推出了出口中国这个品牌活动，包括在今年的2月的北京以及5月的杭州刚刚举办完出口中国这些系列的相关活动。我们想问一下，近期商务部有没有更多的计划在境外举办出口中国这样的品牌系列活动？谢谢。
2: 谢谢您提问。2026年，我们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谢谢。请继续提问。好，中间第三排的记者。
3: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这一周呢，巴西外长维埃拉来华访问，请问是否同中方谈到了有关大豆检验和安全标准以及牛肉免税配额的问题，最新进展如何？谢谢。
2: 谢谢您提问。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0: 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谢谢。请继续提问。好，那边第四排那位记者。
1: 谢谢发言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发布，这可能是首部以对外投资为名由国务院制定的统一行政法规，能否请商务部介绍一下规定的出台的背景，规定7月1日实施以后对于投资企业而言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谢谢。
0: 谢谢你提问。6月1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布，将于7月1日起施行。制定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规定对投资者而言，一是强化服务，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二是优化管理，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三是强化保护，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商务部作为对外投资的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抓好规定组织实施工作，做好对投资者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服务和管理水平。谢谢。请继续提问。好，中间第二位。
2: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已于5月31日开始采取行动，着手封堵一处存在1年的所谓监管漏洞。那么据称啊，该漏洞可能导致多家企业得以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出口顶级芯片。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谢谢您的提问。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四排那位记者。
3: 谢谢发言人。是 CNBC 记者提问。美国 USTR 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网关税，同时美国 USTR 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请问中方有何回应？谢谢。
0: 谢谢你的提问。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 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这边第一排这位记者。
4: 您刚看的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那发言人谈到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投资者来说是强化服务、优化管理、防范风险。另外，针对美国打算再增加关税，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好，先休息一下，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1: 係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通伦当天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将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和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以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来分开处理。而谈到以色列，特朗普直言，以方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11: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12: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11: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12: Israel,

0: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 ha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But,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承诺将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2号至3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3: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1: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停火，这是不可接受的。而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他还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永久战争战略，而这最终也会损害到以色列自身的利益。黎卫生部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00多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那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袭击。那有石油设施是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在同一天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回应。

0: 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三号视察俄军鲁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等等，而这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中应该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俄方的空天军当天在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展开空中的火力行动，俄空天军向康德拉季耶夫斯基耐火材料厂区内投掷了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4: 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拓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两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 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

0: 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集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空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2: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3: Дуже важлива зустріч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Зеленський
2: 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的风险。他也承认，美国并非是中立的调解者，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但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做出所需的让步，前景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风险比2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承认，美国显然是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4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带来益处。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当天也向媒体表示，美方拟议中的关税措施缺乏正当依据，并且和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精神不符。下节关注到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推进互免签证安排。伊朗马汉航空全面恢复中国往返伊朗的航线。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横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进行调研。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安排。为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限从现在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护照持有人将可免签证访香港30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以及旅游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多国，那早前宣布呢，将会开通往来哈萨克斯坦的直航，并计划在当地设经贸办事处。有议员指此举可以打通空中一带一路走廊，也有议员表示商界期待在当地有落脚点。
2: 对于香港计划明年首季度开通直航来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若无直航，香港到当地需先在内地如广州或北京转机。他形容直航打通了空中一带一路走廊。
3: 直航对于香港来讲，即是我们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的角度也好，从旅游的角度也好，或者从商贸往来也好，即是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即是打通了这个，即是可以说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可以能够直播到连接到两个枢纽阿拉木图。咁佢周邊啲國家咧，都係只要佢度，只要以嗰度作為一個輸入嘅機場。直通開通之後咧，咁我相信即係無論我應該都係對呢個航線有一定嘅支撐嘅。
2: 姚柏良也進一步指出，哈薩克斯坦的文化、宗教、歷史及自然風光都有獨特之處，而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內陸國哈薩克斯坦人而言也有吸引力，兩地旅遊資源可以互補。而對於特區政府計劃在哈薩克斯坦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也在同档节目表示，商界希望有落脚点。
4: 特别商界最希望就是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如果港商出海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了一些政策的护航。鉴于而家你知中亚地区仲未有经贸办啦，咁咧就当局会唔会喺具体嘅中短期喺过渡性个支援计划入边协助中小企点样对中亚市场啦？
2: 林伟全也建议当局可考虑在现有的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过渡性支援。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丰富，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扎根当地近30年，致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与技术交流。那随着香港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斯坦开拓机遇，中石油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2: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5: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这个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2: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人工智能商业应用展览及论坛峰会一连2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保安局关键基础设施专员陈永安指，特区政府会深化全方位跨境人工智能交流与合作，以及持续完善监管框架。
6: Agentic AI can independently plan, execute, and scale complex tasks with minimal human intervention. For legitimate security teams,It accelerates threat hunting, automates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bolsters incident response, greatly easing the pressure on our frontline defenders amid rising threat volumes.
1: 本次展览及论坛安排超过150位香港及内地的。

0: 业界专家出席，参与80场专题会议，讨论 AI 企业化应用，也有接近100间服务及产品供应商参与，展出智慧办公和企业自动化等系统。预计2天，一共有吸引超过10000人到场。来看到台湾方面，2026新北市长的选举蓝绿对决，白方呢是全力挺蓝，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今天赴台湾监察院告发民进党市长参选人的家族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并称手上还有很多资料，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
1: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质疑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4号赴台湾监察院告发。
2: 一间旗下平台还涉入投资诈骗的公司，为什么可以一直获得补助？请问真的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还是有苏贞昌爸爸这张王牌？
3: 他们违反的法律是《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在这个法令里面明文规定，只要是二轻等内就必须要主动揭露。我们查询了1000万次，没有揭露以外，经济部他的回函依然在避重就轻。
1: 民众党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秉公处理，
2: 不要盖猴皮皮，到现在还在盖猴皮皮，那我只能告诉你，我手上还有很多。
1: 对此苏巧慧回应称不怕任何检验，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参选市议员的小鸡们全力为国民党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护航助攻，蓝白合力拼胜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立委揭露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的任内，连续4年，每年都有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但是标案呢，都是由同一个厂商得标。此外，中选会、原民会的媒体宣传费也都是由同一间传媒承包。那蓝委就质疑标案是过度集中给特定人士，恐涉图利。
4: 协助台湾产业数位转型、部件基础建设的数位发展部，遭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揭露，前数发部长唐凤自2022年上任以来，每年编列的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连续4年都是由同一家厂商得标。
5: 他的媒宣费，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家公司，叫做若思影像工作室。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总金额接近400万，389万。那这个工作室的他的负责人叫做简孝化。
4: 除了数发部，王宏威更指出，中选会连续6年将媒体宣传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包，原民会也长达5、6年时间将媒宣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揽，质疑标案过度集中，背后利益恐怕不单纯。
5: 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啊，政府的标案里面藏着太多奇奇怪怪的猫腻，过度集中给特定媒体之外，过度集中给特定的人士，活动会议影音记录，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年都要100万固定，给特定的一个工作室。
4: 蓝委批评数发部成立至今，不仅打击诈骗成效不彰，还发生治安防护漏洞。去年才因编列高达2200万台币的海外差旅费引发社会质疑，如今再被爆出标案疑似图利特定厂商，接二连三的争议事件，重创外界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国官媒谴责日本军事扩张威胁亚太安全。中韩商定新增航权的额度为7年来首次。
6: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0: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焦点和热点。那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3: 圈圈你好。
2: 伟健，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有什么重点内容？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就奉劝有关人员要切实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另外再来关注到日前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那有观点就认为啊，当前中欧的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那欧盟应当对华去风险。那外界还预测在六月的中旬，欧盟将会借助 G7 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啊，来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的工具。那对此呢，毛宁就指出，中欧经贸合作是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那就指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也希望欧方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来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外交部关注到的。全全。
2: 好的，谢谢伟健。那正如伟健所说，针对四名在五月窜访台湾的新西兰议员，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四号也表示，中方决定依法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据报，相关议员被禁止在一年内进入中国。使馆发文表示，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的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和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这次也不例外，新方不应该感到意外。中方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无论是谁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都必将付出代价。人民日报四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炒作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真实意图。文章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4: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国力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使用十分担忧、警惕等表述继续编造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本以打造所谓反击能力为名，列装大量超出自卫需求的进攻性装备，长期存储大量敏感核材料，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繁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加紧构建网络情报作战能力。日本正

0: 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称日本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日本持续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必然加剧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峻威胁。文章最后指出，日本真正契合自身与地区长远利益的选择，是深刻汲取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惨痛教训，正视并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专家就批评，这可能让日本从和平国家走向武器出口国家，这个举措非常危险。
2: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专家批评，这一举措事实上否定了和平宪法的长期承诺，日本可能从和平国家转向武器出口国家。武器出口并不是单纯贸易，而是关系到外交、防卫以及国家性质，这种举措非常危险。
3: 今回この武器輸出全面解禁事実上、これは日本がもう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そういう段階に入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私は大変今回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を危険な措置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以往坚守和平宪法，严格限制武器出口，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因此获得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是日本的重要资产。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导致亚洲局势紧张，地区不稳定因素也会增加，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3: 当然ながら。とりわけアジア近隣諸国から日本は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あるいは中国からは新型軍国主義風になり変わ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警鐘を何度もされている状況になりました。むしろ緊張と不安とこういうものを高め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外交の幅をも狭くしてしまうという意味では、この度の武器輸出に関しては非常に日本にとってはデメリット、これが多すぎます。
2: 日本专家认为，武器出口是关系到国家根本方向的战略性问题。日本应向世界表明，不出口武器也能维护世界和平，这才符合和平宪法精神。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三号举行正式投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了执政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胜选演说，他还成为首尔市长选举史上首位五度当选的市长。报道说，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政实施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四号公开承认落败，并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据统计，截止到四号上午9:40，二者的得票率仅相差0.6%。韩国国土交通四号通报说，韩国和中国同意新增航权，两国每周往返航班将有所增加，这也是两国7年来首次新增航权。根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在上个月的27到28号于首尔举行的中韩航空会谈中达成，商定新增70个往返中韩两国航班的班次的航权额度。举例来看，从仁川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哈尔滨的航班每周均新增7班，总计新增42班。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内迅速向韩国航司分配新增航权，并为航班增设提供支持。伊朗马汉航空6月4号发表声明说，其航司中国往返伊朗航线已经是全面恢复运营，每周16班客运航班，其中上海往返德黑兰每周6班，北京往返德黑兰每周3班，广州往返德黑兰每周7班。好，再来看到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正式结束。
4: 火星大气与

0: 挥发物氧化任务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2025年12月6日，探测器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2月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认为探测器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探测器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对大气逃逸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家理解火星大气与气候演化历史、液态水的存在情况及行星宜居性等关键问题。美航空航天局专家表示，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获取的数据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发挥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有望在本周末达成。乌克兰空袭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俄方警告会强烈回应。北约秘书长到访基辅，乌克兰希望可以获得防空系统的支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提问时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了经济的规律，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

0: 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是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跟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呢更一度要关闭。俄罗斯官员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不排除会动用核武手段来回应。
1: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喀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2: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1: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3: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2: 今天была наша зустріч, дуже важлива зустріч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да Україна 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3: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 світі є достатньо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三号视察无人机系统军的时候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等等，这些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当中应该要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1: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俄方的空天军当天在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展开空中的火力行动，俄空天军向康德拉季耶夫斯基耐火材料厂区内投掷了 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2: 看到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1: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拓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两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集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控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稍来看其他消息，中方禁止串台新西兰议员入境，奉劝有官方恪守一中原则。韩国国民力量候选人连任首尔市长，创5度当选纪录。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3: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北京，并且在下午参访中央党校。通伦

0: 工作组第十八轮磋商，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十五轮磋商，双方一致表示要加快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可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就其他的涉海问题进行了沟通，一致认为应该要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另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就美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贸易限制一事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单边限制措施，也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1: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
0: 此外，针对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半导体出口管制的行为，他表示此类歧视性管制举措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也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也敦促美方要尽快纠正错误的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台湾地区，他表示，中方根据相关的法律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2: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针对记者追问是否会禁止德国等其他国家串访台湾的议员入境，他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德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也再度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缅甸外长丁茂瑞今天到周六访问中国，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指出，中缅呢正通过高层互访的常态化，在能源基建还有跨境安全等领域推动形成更多务实的成果，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路径。
3: 这是缅甸新政府今年4月成立以来外长丁茂瑞首次访华，中缅外长在两个月内实现了互访。中国外交部称，这充分体现双方对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态度，并期待与缅甸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
4: 这次缅甸的外长再次来访呢，表明这个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啊，它是这个已经是比较机制化的、比较有规律的啊。那么实际上是未来呢也是常态化的啊。我想呢，中缅之间肯定会就很多涉及到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互信啊、安全合作啊，包括这个经济合作等这个领域呢，可能会进一步推进。在这个四大倡议具体的落实实施方面呢，确实是有可能这个中国和缅甸方面呢都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
3: 学者认为，中缅双方将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与安全倡议的落地，除了推进战略性基建项目、农业领域的绿色通道和智慧农业合作，以及边境安全机制的完善，都将成为此次对话的焦点。
4: 发展倡议呢，就包括了这个可能在中缅这合作中呢，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和完善，比如像这个皎漂港的建设，比如像一度停滞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水电站的这个建设等等。关于这个安全领域，中缅两国呢，实际上呢就这个边境啊，加强这种这个 相关的一些这个机制建设，比如开展这个联合巡逻啊，经常就这个打击这个走私啊、贩毒等这个一些这个犯罪活动的进行这个联合进行磋商啊等等啊，包括一些情报信息共享啊等等，实际上也可能会搭建一个促成缅甸国内民族和解的一些。

0: 重要的平台和这个路径。
1: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跨境电信诈骗问题，学者分析认为，缅方有强烈意愿通过与中方及蓝莓国家的合作来改善国际形象并稳定国内环境。双方未来将继续巩固联合行动成果，铲除电诈毒瘤，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跟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三号举行正式投票，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市长候选人也是现任的市长吴世勋击败了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再度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胜选演说，他还成为首尔市长选举历史上的第一位五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要新增31万套的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这次的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市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一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四号已经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根据统计，截至四号上午的9:40，两者得票率仅相差0.6%。印尼的总检察长办公室三号拘捕了最近被解职的国家营养局局长达丹等多名这个机构的前官员。国家营养局负责监督总统普拉博沃的免费膳食计划，而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截至4月，这项计划和至少3.3万名儿童受影响的食物中毒案件有关。印尼总检察长办公室指出，达丹的罪名是导致国家损失和中饱私囊，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总检察长办公室官员表示，达丹涉及介入遴选程序，让数个不符合标准的基金会获选承办免费膳食计划的厨房业务，而达丹通过外部人士拥有这些基金会。达丹还涉嫌参与抬高采购物价的价格，包括超过2.1万辆摩托车、3.2万双鞋，还有5400部电视机。另外，有2名前国家营养局的官员也因为同样涉嫌罪行被捕。稍来看其他消息。香港 AI 应用展览开幕，有超过150位业界专家出席。端午假期火车票开售，客流集中路线将会加开列车。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析世界，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有馬達加斯加嘅發聲蟑螂啦，巨人馬六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5: 好大力㗎佢，
4: 係啦，OK，
6: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周一到周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 其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进行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都参与了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的库龟科技有限公司、湾区地控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技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进行调研。 人工智能应用商业应用展览及论坛峰会一连两天在香港举行。保安局关键基础设施专员陈永安表示，特区政府呢会深化全方位跨境人工智能的交流跟合作，持续完善监管框架。
8: Agentic AI can independently plan, execute, and scale complex tasks with minimal human intervention. For legitimate security teams, it accelerates threat hunting, automates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bolsters incident response, greatly easing the pressure on our frontline defenders amid rising threat volumes.
7: 本次展览跟论坛安排超过150名香港跟内地业界的专家出席，参与80场的专题会议，讨论 AI 企业化应用，也有接近100间服务和产品供应商参与，展出智慧办公，还有企业自动化等系统，预计2天将会吸引超过10000人到场。 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斯坦最后一站到访了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有来自香港的纳大教授希望透过代表团的了解推广，吸引更多香港学者或者是学生前来交流或学习。也有本地学生认为香港的高校水平顶尖，希望可以赴港留学。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到访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0: 纳大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吴越是校内唯一来自香港的教职员，他形容对香港商贸代表团来访期待已久，又提到自己当初被校方充裕的学术资助以及对科研的重视所打动，希望通过代表团的推广吸引更多香港学者及学生前来交流或留学。
1: 國際學生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持啦、support 啦、例如獎學金啊、stipend 啊，亦都可以同唔同嘅教授參與研究嘅實驗啊。因為我哋funding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缺乏一啲talent students， 因為我哋係一直等緊呢個機會，希望多啲香港人啦、過嚟。
0: 吴越认为香港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多方面能力优势，有助在哈萨克斯坦发展所长。
1: 首先第一，语言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呢两文三语我知道，因为我都可以在这里留了八年，香港的学生优势就是他们是沟通到，还有适应力很强，做事非常之 efficient、这个全部都是优势来的。
0: 有本地学生表示，香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球领先，希望未来有机会到香港交换或进修。
2: I'm interested in machine learning, actually, in it's about computer science and AI management. So that there in Hong Kong there is a lot of cool universities actually, and some of my friends are try to apply to Hong Kong or maybe Malaysia. Do you know? China is rising it. Technology is very fast. In Kazakhstan, there is a lot of cool stuff in it, like in Chinese link.
3: I know that a lot of top universities are in Hong Kong, and for example, Hong Kon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hey have exceptional professors, and the department is very like educated, and lab equipment is very modern. So. I would like to study in Hong Kong and visit it maybe sometime.
0: 加上最近签署合作备忘录的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目前已有至少三所香港高校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建立合作联系，其中香港科技大学更与纳大联合开办工商管理学士课程，将在今年正式推出招生。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7: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而新北市长的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爆料过去在购屋的时候呢，自备款的来源不明，而他的住家地址、家人的姓名也都遭到公开，这也引发了李四川强烈的不满。今天他批评选举抹黑，要求民进党的对手苏巧慧要克制他的侧翼，不要做这样的骚扰。
4: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日遭质疑过去购屋时有近千万台币的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外观、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相当不满，四号要求对手苏巧慧约束他的选战打手。
5: 你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苏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恶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李四川除了金流来源遭怀疑，日前他的家族也因为恐吓取财的丑闻伤及形象，由于争议连环爆发，有网友看坏李四川的选情，甚至推测国民党很可能会政权换将来保住新北市的执政版图。
5: 我弟弟的事我讲得很清楚，那该换法该怎么依法办理就去办理，那就所有民进党我的对手说实在一贯来选举的方式一条龙的抹黑，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不要这么怕我了。
4: 新北市长选举蓝白阵营共推李四川，对于民进党的步步进逼，民众党四号也到监察院告发苏巧慧家族拿政府标案跟补助，以明显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要求监察院依法调查。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最近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公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施。律师分析认为，新规划定签约管控细则，从合规到道德双维度整治趁热点，还有造假人设牟利乱象，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6: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主要为创作者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分发、营销、经济等全链条服务。监管范畴除传统 MCN 机构外，还包括内容代运营、直播服务商。律师分析，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瞄准行业各类乱象，从制度层面整治虚构人设、蹭热点牟利等问题，
9: 违法违规的蹭炒社会热点，打造虚假人设，进而谋取不当的流量关注和相应的经济收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优化完善网络生态环境，也就是说相关的 MCN 机构不仅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同时也要拉升向上向善的道德高线。那么本次规定特别强调相关的 MCN 机构它需要遵守社会公德、有关的社会伦理以及商业道德。
6: 新规明确，平台需与入驻机构签订协议核验资质，机构签约自媒体运营方时同样要核实身份，在合约理清内容，管控权责。
9: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政府性的规范性的法规，下一步我们相信有关的行业协会也会不断地推进有关上述两种协议的规范示范性的文本，来不断地强化合法合规，同时也能兼顾合同当事人的相关的利益的平衡。
6: 胡刚指出，内地 MCN 机构普遍批量签约账号，集群化运营，具备舆论引导能力，头部主体需强化合规创作。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健北京报道。
7: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持续到22号。那根据规定，全国铁路今天起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
10: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原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稍来看其他消息，芬兰总统呼吁欧盟成员国应该要扩充到40个。澳大利亚总理批评美方新关税措施毫无依据。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芬兰总统斯图布3号在一场能源会议上阐述了他对欧盟大幅扩容的构想。他表示，欧盟应该要抓住时机，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身的影响力。他呼吁欧盟当前必须要开放格局，推动扩容，或者是灵活的成员准入机制。成员国的数量呢，应该从当下的27个扩充到40个。这当中甚至可以包括部分的非欧洲国家。他还点名加拿大、土耳其跟冰岛等国，并称或考虑将2020年退出欧盟的英国重新拉回阵营。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马克龙表示，随着新政府上台，匈牙利和欧洲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他并且宣布，法国将与匈牙利推动建立新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4: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随着毛焦尔政府的上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对于匈牙利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匈牙利选举结果体现了对欧盟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支持匈牙利在欧盟框架内加强法治建设和价值体系的落实。
5: Et avec vous, c'est une nouvelle ère qui s'ouvre en Hongrie, mais aussi pour la Hongrie en Europe. Votre élection a témoigné de l'attachement fort du peuple hongrois aux valeurs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je tiens à vous redire ici tout mon soutien dans le travail que vous réalisez avec votre gouvernement.En lien étroit avec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t plusieurs autres pour permettre le plein respect de l'état de droit et d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Union en Hongrie.
4: 马克龙还表示，双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启动新的法匈战略伙伴关系谈判。另外，新的合作框架将重点。

0: 覆盖房屋、核能、工业、航天、农业、反虚假信息以及民主制度保护等多个领域。
1: 过去几年，法国与匈牙利在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以及欧盟事务等议题上屡有分歧。随着毛加尔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关系正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有分析就指出呢，这次马克龙与毛加尔会晤释放出法匈关系迈入了新阶段的积极信号，也被视为是匈牙利与欧盟关系进入调整期的一个积极信号。凤凰卫视今天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从边境管制到遣返机制，欧盟的移民政策再度迎来重大的调整。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日前就新版的遣返条例达成协议，大幅强化对非法移民的拘留和遣返措施。在右翼和极右翼势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欧洲的移民政策正加速从强硬方向转变。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从2015年难民危机到今天，移民问题始终是欧洲政治最敏感的话题之一。面对持续不断的非法移民压力，以及近年来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快速崛起，欧盟正在推动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遣返改革。欧盟三大机构日前就新版遣返法规达成协议，计划提高遣返效率，并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这项被支持者称为重建移民秩序的改革，也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根据协议，欧盟成员国未来可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庇护申请遭拒且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同时，新法规还将提高遣返执行力度，延长拘留期限，并对拒绝离境者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此次最受关注的内容是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建立境外遣返中心，这有助于解决部分移民原籍国拒绝接收本国公民的问题，提高遣返效率。目前，欧盟遣返令实际执行率仅约20%至30%，大量被拒庇护者仍滞留欧洲境内。作为该法案在欧洲议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遣返法规报告员阿兹马尼表示，现行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公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信任。事实上，近年来包括意大利、丹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都曾探讨在欧洲境外处理移民问题。此次欧盟层面正式开绿灯，被视为移民政策思路的重要转变。不过，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多个人权组织和左翼政党批评，相关措施可能削弱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甚至将欧洲的移民责任转嫁至第三国。而比具体条文更值得关注的是法案背后反映出的欧洲政治风向变化。近年来，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以及荷兰自由党等主张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面对选民对移民安全和社会融合问题的担忧，传统中右翼政党也逐步向更强硬立场靠拢。此次法案能够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议会内部右翼力量影响力上升。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团的欧洲人民党，在移民议题上与右翼及极右翼政党形成更广泛合作，推动欧盟整体政策向收紧方向发展。事实上，这场围绕遣返改革的争论反映的不仅是欧洲如何管理移民，更是欧洲未来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一方面，各国政府希望通过更严格的边境管理回应选民关切，而另一方面，欧洲长期倡导的人权、开放与法治价值也面临新的考验。随着移民议题持续影响欧洲的政治版图，如何在安全与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也将成为欧盟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政策挑战之一。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2: 加拿大统计局在3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下降0.5%，低过市场的预期。
4: 加拿大第一季度劳动生产率下降，反映出企业产出节奏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工作时速有所增加。劳动生产率下降主要受到产品生产行业生产率下降1.7%的拖累，服务生产行业的生产率小幅上升0.3%。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两个季度轻微收缩，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指出，经济存在疲弱迹象，但拒绝直接形容情况为衰退。
5: You know, we're in the process, this government'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more independent Canadian economy. That process is settling in during that time as we make major investments, major changes to how the government operates, how we do major projects, how we have new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4: 此前，加拿大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就强调， 加拿大的经济问题已构成全国性紧急状况，直接影响民众生活。
6: 2.2 million people relying on food banks, a record smashing number. Real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a way that they're not suffering in the other G7 countries.
7: 加拿大第一季度16个主要行业中有10个行业的生产率下降，其中建筑业、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狩猎业是导致整体下降的主要因素，而零售业以及运输和仓储业的生产率增幅最为明显。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表示，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亀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背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带来任何的益处。阿根廷有数万名示威者3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广场，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也呼吁加强保护女性权益。全国多个城市当天也都举行活动，纪念一个都不能少的反性别暴力运动发起11周年。
8: 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始于2015年，当年一名14岁少女遇害，引发数十万人上街抗议，推动阿根廷反性别暴力运动兴起。近期科尔多瓦省又一起14岁少女遇害案震动全国，引发了此次的抗议活动。活动组织方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26年1月1日至5月24日，阿根廷已记录83起女性谋杀案。自2015年首场一个都不能少大游行举行以来，全国累计已有3144名女性死于性别暴力相关犯罪。
9: Desde hace ya varios años, ya 11 años desde que se hizo esta marcha para que ninguna mujer siga muriendo, cada 31 horas muere una mujer, o sea, un hombre se vuelve femicida. Entonces lo que venimos a marchar acá es para que se nos escuche la voz y que dejen de matarnos por el simple hecho de ser mujeres. Las políticas del gobierno no acompañan todos estos reclamos, más que nada el presidente dice que ya la palabra femicida... No existe.
10: Sí, aunque se están dando una sociedad demasiado patriarcal que está oprimiendo los derechos básicos de un ser humano, de las mujeres.
8: 参加活动的女性表示，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所关注的性别暴力问题至今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并批评县政府降级与性别平等和反性别暴力相关的公共政策，削弱了对女性群体的保护。凤凰卫视梁东爱、裘振宇、威诺萨利斯报道。
2: 危地马拉首都的拉奥罗拉国家动物园最近成功孵化出了3只濒危的毒蜥蜴，动物园计划呢将幼蜥放归野外，以增加种群的数量。
11: 危地马拉拉奥罗拉国家动物园3号宣布，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成功孵化出3只危地马拉猪毒蜥幼崽，这是拉奥罗拉国家动物园连续第2年成功繁殖这一稀有毒蜥物种。动物园爬虫类保护部副主任埃尔南德斯介绍，这一物种仅存于危地马拉，因栖息地丧失和人类捕猎而濒临灭绝。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统计，野外存活的这一物种大约只有500只。动物园表示，这批蜥蜴蛋经过约6个月的严格控温孵化，最终成功孵化。下一步计划将这些幼蜥重新引入自然栖息地，以增加野生种群数量，助力物种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著名戏剧大师 Kinsa 钟景辉星期三早上离世，终年89岁。Kinsa 的侄子钟志全发文宣布其伯父钟景辉逝世的消息，指 Kinsa 在睡梦中于家中安详离世，目前家属正着手处理后事，关于后续的丧礼及追思安排，待落实细节后会再向大众公布。2016年，钟景辉患上大肠癌，康复后坚持参与出演电视剧《牛下女高音》，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视剧作品。 钟景辉一身智力投身演艺及戏剧界，曾担任演技课程导师。2018年，香港树人大学向其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钟景辉死讯曝光后，其一众演艺学院西域学生以及曾经合作过的演艺界艺人，包括李立池、叶念琛导演、谭伟全、刘希贤等，纷纷在网上发文悼念，表达对 Kinsa 的怀念与不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韩国六星天王、有鸟叔之称的赛朴宰相因涉嫌违反当地医疗法已被移交检方，同时被移送的还有朴宰相的经纪人和开处方药物的医生等共六人。朴宰相被指控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与医生进行面对面亲自诊疗的情况下，从首尔一所知名大学医院获取精神类药品处方，并委托经纪人代为领取。朴宰相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针对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公司承认在过程中确实有第三方代领药品的情况发生，并坦承代领药物属于错误和疏忽。不过公司同时澄清，强调朴宰相是因为长期受到慢性失眠症困扰才需要服药配合治疗，一直也按照规定剂量接受处方并服药，并没有发生代开处方药，并坚决否认滥用药物，强调会积极配合调查，并对造成社会忧虑深表歉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一节新闻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1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有条件停火。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澳大利亚国库部长表示，美国计划实施的新关税毫无依据。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现在关心最新的消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时表示，伊朗的敌人在战场上战败后，正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呼吁所有人要坚定立场，维护团结互信。穆杰塔巴在纪念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活动上发表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后，正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者是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并且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立场上退缩。他也呼吁所有人要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跟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且承诺会继续直接开展直接的谈判。
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2号至3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2: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1: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

0: 能力。以利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与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而在谈到以色列时，特朗普直言，以方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0: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2: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0: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2: Israel,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理勒克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上表示，以色列应该要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且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勒克尼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的理由。会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这是不可接受的。而黎巴嫩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他还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永久战争战略，而这最终也会损害以色列自身的利益。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自3月2号以黎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经造成3468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五眼联盟指责中方利用网上求职平台招募情报人员做出了回应。毛宁表示，作为全球最大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却指责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3: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中俄商界人士对本台记者表示，当下的中俄贸易尽管已经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但金融支付基础设施仍旧需要调整，双方也不断地在积极探索优化的路径。
4: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双边贸易额的最高值曾突破2400亿美元，同时在金融支付方面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储蓄银行第一副行长韦加欣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形式上虽然已经转向本币结算，但支付基础设施仍然需要调整，当前的支付路线变得异常复杂，不得不引入额外的代理银行，而中国银行必须平衡风险，以避免受到刺激制裁。
5: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йчас работа имен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банкам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ритетной работой для, в общем-то, кажд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х клиентов. При этом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в банках очен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compliance вопросам и у них такая высокая треб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к транзакциям,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По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эти транзакции должны прави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0: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ся.
1: 而深耕俄罗斯多年的中俄经贸公共服务平台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就表示，正在积极对接俄罗斯本地银行以及中资银行在俄子行，助力企业找到更高效安全的结算通道。我们也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特别中国政府推出了 SIPS 操作系统啊，支付系统啊，它是一个和 SWIFT 系统完全不一致的系统。那么应该看，随着近年来这个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这个 SIPS 系统的 规模越来越大，可以支撑的贸易量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努力与俄罗斯的相关机构一起探索，运用 SIPS 系统来解决双边贸易和经济中存在的一个支付难题。
2: 在受到西方的制裁后，俄罗斯一直都在积极地与中东国家、东方和全球南方国家、前苏联国家开展合作。当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仍旧是中国。而对于西方国家有可能回归俄罗斯市场，俄方多次表示。
0: Посмотрим, с чем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и о чем будет разговор,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зговор должен быть реальный. И как бы это они ввел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их же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снять эт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разговор.
3: 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除了美国之外呢，法国、德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是派了代表团来参加。俄罗斯的商界人士呢就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呢，西方国家很有可能会逐步的放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将很有可能持续到乌克兰冲突结束后。方威视尹力、卢宇瑶、基玛、热尼亚萨维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4: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跟随美股调整，韩国股市下跌接近2%，日本股市早盘低开低走，午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下跌接近1000点，失守68000点关口。盘面上来看，通讯还有有色金属股跌幅较大，权重股软银、回吐超过一成，银行跟航运股表现较佳。而台湾股市也跟随外围下行。 下跌超过700点，加权股价指数中场收报45668.7点，跌幅1.68%。至于香港股市，今天也进一步的下滑，大部分的蓝筹股下挫，科技跟金融股跌幅居前，汽车股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上扬。华虹今天升超过3%，比亚迪电子升超过1%。恒生指数中场收报25253点，跌幅1.48%，成交则缩减到2702亿港元。 而内地股市也普遍回落，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呢曾经下跌超过1%，不过三大指数中场跌幅收窄，都以小跌作收。而两市的成交也大幅缩量到2.7万亿元。从盘面上看，仍有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白酒跟油气股跌幅较大，不过存储芯片股则逆势走高。沪指收报4057点，下跌20。

0: 举行会谈，莫迪表示，米昂莱在当选总统后选择印度作为首次出访国家，令印方深感荣幸，并期待双方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米昂莱则表示，印度正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缅甸愿持续加强与印度的友好合作。会谈中，双方就国防、贸易、投资及经济发展等领域交换意见，并针对边境安全、打击毒品犯罪、跨境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等议题进行讨论。两国也重申将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共同推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目标。
1: ကျွန်တော်ရဲ့ယခုခီးစဉ်ဟာအိန္ဒိယနိုင်ငံရဲ့အရှိန်နဲ့ထိတွေ့ဆက်ဆံတဲ့မူဝါဒ ethics policy ကိုပုံမခိုင်မာစေသလိုမြန်မာနိုင်ငံဒီနေ့လည်းဒေသတွင်းစီးပွားရေးပူးပေါင်းဆောင်ရွက်မှုကိုအရှိန်မြင့်တင်ဖို့လာဟုတ်ခြင်းလည်းဖြစ်ပါတယ်
0: 访印期间，米昂莱参访了印度能源企业及港口设施，也向印度工商界喊话，邀请企业赴缅投资，并强调无需担忧当前政治局势，缅方将为合法投资提供保障。根据数据显示，印度是缅甸第四大出口国及第六大进口来源国，双边年均贸易额约15亿美元，缅甸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目前，印度在缅甸累计投资39个项目。投资额超过7.8亿美元，涵盖工业、油气、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
2: 表面上说，你把那 India 不光项目那边的啊，基本上细节做到一个明码的，两年内把这个铁路全部项目都修完的。比如说西边的把这路修的全部项目都修完，这种要的看一下票，这种都没多少的，这种标准化的，那叫油气的，然后印度的稍微买点多的。
0: 米昂莱表示，缅甸可作为连接印度、东盟与中国的重要陆路桥梁，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发展，同时也将优先推进具战略性的经济合作，实现长期且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凤尾山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截至本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持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经突破了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也就是平均每6家企业当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合作区挂牌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到27.5%，这也表明澳资企业正加速从传统商贸领域向科技创新领域延伸布局。而现代商贸、文旅会展跟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到37.5%，这也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了深度的拓展。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持续到22号，而根据规定，全国铁路今天起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原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近，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公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从9月1号起实施。
5: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主要为创作者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分发、营销、经济等全链条服务。监管范畴除传统 MCN 机构外，还包括内容代运营、直播服务商。律师分析，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 瞄准行业

0: 各类乱象，从制度层面整治虚构人设、蹭热点牟利等问题，
1: 违法违规的蹭炒社会热点，打造虚假人设，进而谋取不当的流量关注和相应的经济收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优化完善网络生态环境，也就是说相关的 MCN 机构不仅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同时也要拉升向上向善的道德高线。那么本次规定特别强调相关的 MCN 机构它需要遵守社会公德、有关的社会伦理以及商业道德。
0: 新规明确，平台需与入驻机构签订协议，核验资质，机构签约自媒体运营方时同样要核实身份，在合约理清内容，管控权责。
1: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政府性的规范性的法规，下一步我们相信有关的行业协会也会不断的推进有关上述两种协议的规范示范性的文本，来不断的强化合法合规，同时也能兼顾合同当事人的相关的利益的平衡。
0: 胡刚指出，内地 MCN 机构普遍批量签约账号，集群化运营，具备舆论引导能力，头部主体需强化合规创作。凤凰卫视刘金珠、刘健北京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交流站海风之星今天在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第一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待其建成后，三峡、阳江、钦州57还有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会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每年可以输送大约61度的绿电。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也导致了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出现了回调，而汇丰则预料 AI 的热潮还会持续，将会助力亚太的股市在下半年出现向好的情况。美国准备对60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关税，而中方表示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全球央行在4月份恢复了净购金的情况，经合组织因为全球的不确定因素，也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到2.8%。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东局势，在持续的不稳定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美伊的和谈出现了破裂，导致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再度升温，这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挫，而道指下跌超过了600点，那么下跌的跌幅达到了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了0.9%，标普500指数更是下跌0.7%，股市的跌幅在尾盘是出现了扩大。那么在前一天，三大主要股指是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上涨也达到1.9%，来到了每桶97.81美元的这样一个位置在徘徊。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科技股的7巨头当中有6只出现了下跌，那么由于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官方公布扩大股权的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于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过大可能会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所以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出现了回调。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亚太区的股市走向。日本股市下挫了1.36%，这是过去3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暂时是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博通的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开始估售 AI 概念股，影响了大盘的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也下挫了1.84%，脱离了历史的高位。对于中东局势的恶化担忧，所以压抑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下挫。台湾股市也下挫了1.68%，回落来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所以投资者获利了结，整体来看是拖累了大盘的情况。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中东局势呢再趋紧张，所以区内的股市普遍的压抑市场的一个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到167点之后持续的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了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整个蓝筹股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科技和金融股的跌幅靠前，那么汽车股呢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出现了上扬，华虹攀升超过了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253点，下跌379点，跌幅达到了1.48%。内地股市方面也出现了普遍的回落，沪深两市全天是在低位的震荡的过程当中，而创业板指数呢曾经跌幅超过了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了它的跌幅，中场小幅的收跌。两市成交大幅的缩量，来到了27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来看，超过了4100只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呢则是逆势的走强。沪指收在了4057点，下跌26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在15661点，下跌43点，跌幅达到了0.27%。那么再来关注啊，收回到了 AI 的这个投资热潮，其实亚洲股市在今年是涨势是比较好的。汇丰投资管理亚洲股票高级投资员已经认为了 AI 投资的热潮只是处于一个整个周期的中段，也就是这个 mid cycle 当中，这和 AI 相关的半导体还有设备公司的需求动能依然强劲，供应普遍紧张，而且全球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呢，它的 AI 资本支出预计由今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超过10000亿美元的情况。那港股在连升3天之后出现了回吐，那么高盛的报告就指出啊，继续偏好人工智能还有15规划社会主题股，考虑到了内地和香港股市结构不同，继续给予 A 股增持的评级，那么H 股呢评级则是由增持降至到与大市同步，来反映港股 AI 概念股较着重软件类公司的这样因素。那么高盛也说了， AI 投资主题而言， A 股更多有相关的硬件和制造业的股份，那至于离岸股是较多属于软件公司，所以盈利增长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显现，很可能会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不过呢也相信就是两市的估值差距将会在下半年出现收窄，到时候资金的轮换可能才会重新转向到 H 股当中。那么再来看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已经表示了，公司仍然保持未来数年人工智能大趋势的信念，而且市场对于半导体仍然属于根本性的需求，那社会与先进制程还有特殊制程以及先进封装需求的旺盛，台积电有新

0: 信心公司表现将会持续优于半导体整体产业的一个增长。不过呢，台积电也表示它不会放弃任何业务机会啊，正在积极的投资先进的制程、先进封装和特殊技术，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 AI 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很多公司的表现是并不太一样的。台积电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博通它的市值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市值蒸发3000亿美元的情况，也创下历史上单日市值损失规模最大的记录。那有分析就说啊，这个 AI 营收未能达到投资者的最高预期，很可能是导致它的这个市值蒸发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来看，博通预计当季的首季度的营收是294亿美元，虽然高于282亿美元的市场预期共识，但仍然低于分析师们最乐观的一个预期。那现在来看，所以股价连日出现一个大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那么后期来看，股价承压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报并没有出现明显瑕疵，但是也没有大幅的打破市场原本已经相当乐观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阿克曼呢，已经在他的节目当中表示说，投资者正在向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疯狂的追逐炙手可热的股票板块，形容历史呢正在重演，而且绝非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说，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了所谓的新兴事物，目前晶片、半导体、能源就是这些新事物，短期之内资本正向其蜂拥而去，结果呢往往是真正优质的资产反而遭到了冷落。而有恶王称号的这个达里奥呢也表示啊，说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迹象，而且泡沫最终必将破裂。所有他也表示啊，所有伟大的技术变革呢都会催生泡沫，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精准，要么投入巨额的资金去抢占市场份额而不去计较是否投入过多，要么就是投入不足，从而失去市场的份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分析说了，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上，这个黄仁勋为两家合作伙伴，一个叫美满电子，还有一个安谋科技站台啊，正更称这个美满电子会是1亿美元的市值公司，所以刺激了这个美满电子在周二的股价飙涨了32.5%，但收市的时候市值仅仅只是2543亿美元，所以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说黄仁勋的这个言辞是不是有点夸张，这也是一个泡沫很可能会摆在 AI 摆泡沫摆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当然了，他们也分析。这个泡沫并不是黄仁勋说了什么，而是这个投资者的反应和这个行为很可能会成为了大家未来促成 AI 市场泡沫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分析指出，现在来看 AI 市场这些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脆弱的。好，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很可能呢将会有一次非典型的 IPO 的出现。那么计划的筹资大概达到了750亿美元。 SpaceX 呢计划是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售5.56亿股的股票，那么这个举动是打破了设置价格区间并且参考投资者反馈的这样一个行业惯例。那么所有的准备都是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寻常，它的定价价格也是非常的不例外的，而且在距离上市1周多以前呢就直接为股票设定了价格。不过呢，现在也有分析认为 SpaceX 可能很可能还会在 IPO 之前调整它的发行价。那么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最快是在6月12号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史上融资最大的一个 IPO， 按照市值计算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那么现在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的承销商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顶级投行，而且这次发行全部是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啊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另外还有消息说了，美国政府当中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了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就任的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舍。那么现在来看，市场关注对于环球资金的流向的影响，这是 SpaceX 这一系列动作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了。很多分析师就认为，从更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显然是市场的重要时刻，这些巨型的 IPO 会吸收大量的流动性，考验将会在于市场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些巨型的 IPO。SpaceX 就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更多公司加入到这个 IPO 的行列当中，所以市场开始忧虑股票供应骤增是不是会让今年景气如虹的美股急转直下呢？高盛的报告就认为说，把今年美国 IPO 的集资额预测从1600亿美元上调到了2250亿美元。那如果计算其他的后续发行等等，预计全年美国股票总发行将会达到6750亿美元。高盛也指出了，历经4年低迷，美国的 IPO 市场在今年显著出现了回暖，这也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新股发行仍然还是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的。那 IPO 市场随后更多的这个禁售期届满，很可能会衍生出额外潜在的一系列的股票供应。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关注了 AI 的蓬勃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负面上的影响，比方说它的这个电力还有用水的需求可能会出现到2030年出现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和用水消耗呢，预计将会和当前的水平相比出现翻番，而且这份报告当中还特别的警告说，如果各国的政府没有能够正视人工智能日益上升的环境成本，使其快速发展，很可能会加剧比方说土地资源的稀缺问题，并且产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这对于环境污染来说可能是会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呢，很多人说了，这个数据中心现在来看环境足迹已经媲美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最大的国家，也就是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调研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协会联名致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警告说内存芯片短缺正在威胁关键的供应链稳定，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消费的价格，也敦促特朗普政府要帮助增加这类元件的供应。那这些团体呢，包括了像汽车创新联盟、医疗设备制造商协会和全国零售联合。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啊，同时也分析指出会占用过多内存芯片产能，导致了芯片价格史无前例的飙升，并且压缩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可用供应。他们也呼吁特朗普政府和芯片制造商买家要进行协作，在美国本土和盟友国家扩大产能，并且建议借助贸易协定机制或者是芯片法案项目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那 AI 巨头抛出了数千亿的资金，但受到电力瓶颈和审批的延迟，所以美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实现在来看是严重滞后的。那 Google 呢，也正在布局自有的发电项目来进行破局。摩根大通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了，出于2027年计划完工的数据中心产能有超过60%至今尚未动工，另外有7%是面临着延期的。这也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方面，一方面 AI 的发展蓬勃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方面电力的供应却明显出现了一个不足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延迟了2周之后呢，他终于签署了一个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命令，包括要求新的 AI 模型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政府做网络安全测试，那么期限和最初版本相比是有所宽松的，同时还强调并非意图施加行政监管，而是外界认为属于一个科技界的省力。那么欧盟呢，则计划在周三公布迄今最全面的科技主权战略，涵盖了像半导体、 AI 以及云计算等等关键领域，旨在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是欧盟坦言成效最早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出现，立法的进程仍然还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1: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2: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1: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号已经发布了一份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对此呢，中方也重申反对单边关税的措施。那这一份报告呢，公布啊，根据301调查的结果，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以上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外交部也已经给 给出了一个回应，中方一贯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措施，那么也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惠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协商，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也反对以此为

借口搞政治操弄。现在来看，有分析认为说，美国准备对中国的欧洲加征关税，有多大的可能呢？认为可能性很大。那么，而且呢，这已经是美国贸易办公室的一个正式调查结果。那么，这也安排也意味着许多国家会面临着美国现行关税税率可能不会立即发生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关税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贸易壁垒的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BBC 的梳理已经指出了，这一年多的关税战已经从四个方面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那么，关税带来的矛盾已经跳出了贸易范畴，渗透至了双边、人文、地缘协作领域，还使得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这也使得美国更多的贸易伙伴可能会另外寻求自己的合作出路。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矗立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全球央行目前对于购金似乎有了新的这样一个态度。在经历三个月的大抛售之后，全球的央行在四月重新开始恢复购金，其中像波兰和中国央行是最大的黄金的买入方。那么高盛警告，当前央行购金的水平仍然低于去年， ETF 资金的持续流出转成了芯片股，叠加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强，那么经济超预期的韧性，黄金在短期呢还会多重的承压。那么高盛还指出，市场对于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是一个审慎的态度，叠加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还是面临挑战的。那么当前市场更关注的就是金价的阻力，那么而非长期结构性的一个支撑逻辑。央行持续买金呢成为大趋势，所以也有分析认为，香港正在积极的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也必须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迎来新的机遇，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相关的地位。那么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也有一系列香港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正在中亚进行的这样一个访问，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换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双方旅客可以免签逗留达到30天的时间。那乌兹别克斯坦呢则会对所有持有香港护照的人士免签证访港30天。那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经贸还有旅游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其实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且扎根当地已经达到了30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中国石油的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协助和发挥中资企业出海，也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1: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这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 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合组织已经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估计在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因素影响之下，今年全球增长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来到2.8%，低于3月份预期的2.9%。明年呢将会略微回升至3.1%，高于之前的预测。但之前的前提就是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能够从年中开始出现一个缓和。同时呢 ，OECD 还警告，如果中东的能源危机得不到解决，全球将会陷入到经济成长骤降、利率大幅上升的一个黑暗时刻。那受到了美伊局势不稳定的这样影响，美伊和谈出现破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美军出现了击伤油轮、空袭格什姆岛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了科威特称伊朗袭击导致了63人的受伤。所以来看，美伊的局势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谈判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出来灭火了，说美伊4月份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这可能是双方打得最狠的一次，但是协议很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试图为局势进行一个降温。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3: why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同时呢，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这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且迅速的将其扼杀在了一个萌芽的状态。那 CNN 的报道则指出啊，美伊谈判当中胜利的关键症结之一就在于经济补偿的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是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方案协议，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来进行发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投票呢已经出来，来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一个相应的权利啊。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这份议案呢，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投票是以215票赞成、208票的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了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利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要求黎巴嫩政府施压真主党放弃利塔尼河以南的军事部署，以求实现以色列北部地区长期和平的目的。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勒克尔尼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停火，这是不可接受的。而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他还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永久战争战略，而这最终也会损害到以自身利益。黎卫生部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争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
2: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3: Рада Україна 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2: 泽连斯基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TVA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举行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乡特产和美食，吸引大批市民打卡消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1: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运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宣布依法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新西兰议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越界必将会付出代价。而对于欧盟再提对华去风险，毛宁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一年等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另外，由新西兰和美英澳加组成的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毛宁也作出回应。
3: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2: 日前，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也预计6月中旬，欧盟将借助 G7 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毛宁强调，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
3: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
2: 毛宁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打算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今天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问题，并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4: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5: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4: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

0: 他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呈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0%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One
2: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eijuan,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0: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三分之一。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3: I would say an indicator that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s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0: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
4: 中国可落地更多意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周一到周四在粤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勤国际教育大学成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晖。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进行调研。
5: 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乡特产和美食，吸引了大批市民打卡消费。有参展的同乡社团表示，希望市民不出香港也能一站式的感受地道的家乡风味。
6: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我反应很新鲜，很好吃。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不需要飞到云南去。
7: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
8: 我觉得前香港的受益。 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香港的全国各地嘅产品。
4: 来到第四届嘉年华活动，由香港三十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主办，一连五天举行。高温天气，五组市民前来打卡购物的热情。

现场设超过370个摊位，汇聚全国各地的特色物产、家乡美食、前沿创科体验，打造集文化、消费与教育于一体的大型社区活动。特区政府表示，活动可以让市民认识不同地方的乡情特色，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人文交流，提升家国情怀，同时带动本地消费，既是文化盛事，也是经济动力。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到6号举行。今年论坛最吸引外界关注的

0: 是美国，时隔近十年再派官方的代表团参加。带队的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库克，他是一位老牌的建筑师，特朗普的盟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俄版的达沃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2: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万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0: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3: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像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就是说从俄乌冲突以来呢，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今年呢，近几年它主要讨论的就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刚才也讲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包括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转型，过去从和这个欧洲，主要是欧洲的这种合作，现在转向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地区，所以近几年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今年呢，我想着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涉及到将来这个整个俄罗斯未来这种政治架构。那么所以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稳定还有俄罗斯这种经济的韧性，当然呢这个论坛呢除了讨论这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会前沿的一些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包括目前就是大家都面临的这种能源问题除这个讨论之外呢，因为很多场讨论专题演讲包括圆桌会议呢， 还有一个，这个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和俄罗斯的公司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啊这些公司进行商业的这种接洽啊，可能会在这个论坛期间就会达成很多的这种合作协议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0: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十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3: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啊，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十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啊，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啊。可见他这个规格啊，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逐步的在缓和，在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因为俄乌冲突没有解决，这些大型的经济项目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
0: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还有一个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也是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国方面的回归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就是说实话，就是过去啊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像默克尔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俄乌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万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更就是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欧关系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 这种能源的这种困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0: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是恰逢俄罗斯。

0: 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1: 啊，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去了圣彼得堡。就是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啊变化非常大啊。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啊，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啊。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十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啊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啊，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啊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啊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啊、基础设施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啊，我看到就是说近五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啊，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啊，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啊，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啊，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啊，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啊，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啊中东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还是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

0: 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1: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干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尔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2: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на удари по Україні. 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удари. Вони ударили, і це була добу назад, була масована атака. Ми відповіли їм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1: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0: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3: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他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重大的活动啊。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我们也回想那个5月9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也威胁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双方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一些重大经济活动、重大的这些节点的这些活动的这种空袭啊，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化、升级化，并不利于这个和谈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
0: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的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3: 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这种 就是内地的啊，就是内地的这些啊，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

0: 重要的一些设施啊，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军事就是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啊，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啊。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进行骚扰，过去它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啊，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10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像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3次，在5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3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设施以后呢，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能力。
1: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号、二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可以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是10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打击基辅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加大对这个乌，我觉得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指挥军事指挥部，还有呢，基辅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打击基辅呢也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就是去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抵抗力，从而这个可以说以打促谈，把乌克兰呢就是还是引到这个和谈的这个轨道上来。
1: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泽连斯基近期是分别致信了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国会，希望来增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相应的导弹。但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0: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 啊，还有这个巡航导弹。
1: 嗯，
0: 现在最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啊，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四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啊，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特朗普所以泽连斯基啊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
1: 嗯，
0: 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俄乌这四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二月底我记得是吧，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啊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对乌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五眼联盟指责中方利用网上求职平台去招募情报人员作出回应。毛宁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2: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有韵北京报道。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四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四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将会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和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京前，通伦在浙江杭州参访科技企业，并赴湖州市吉安县了解当地的绿色发展情况。缅甸外长丁茂瑞4到6号访问中国，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指，中缅正通过高层互访的常态化，在能源基建、跨境安全等领域推动形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路径。
3: 这是缅甸新政府今年4月成立以来外长丁茂瑞首次访华，中缅外长在2个月内实现了互访。中国外交部称，这充分体现双方对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态度，并期待与缅甸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
4: 这次缅甸的外长再次来访呢，表明这个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啊，它是这个已经是比较机制化的、比较有规律的啊。那么实际上是未来呢也是常态化的啊。我想呢，中缅之间肯定会就很多涉及到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互信啊、安全合作啊，包括这个经济合作等这个领域呢，可能会进一步推进。在这个四大倡议具体的落实实施方面呢，确实是有可能这个中国和缅甸方面呢都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
3: 学者认为，中缅双方将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与安全倡议的落地，除了推进战略性基建项目、农业领域的绿色通道和智慧农业合作，以及边境安全机制的完善，都将成为此次对话的焦点。
4: 发展倡议呢，就包括了这个可能在和中缅这合作中呢，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和完善，比如像这个皎漂港的建设，比如像一度停滞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水电站的这个建设等等。关于这个安全领域，中缅两国呢，实际上呢就这个边境啊，加强这种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机制建设，比如开展这个联合巡逻啊，经常就这个打击这个走私啊、贩毒等这个一些这个犯罪活动的进行这个联合进行磋商啊等等啊，包括一些情报信息共享啊等等，实际上也可能会搭建一个促成缅甸国内民族和解的一些重要的平台和这个路径。
3: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跨境电信诈骗问题，学者分析认为，缅方有强烈意愿通过与中方及蓝莓国家的合作来改善国际形象并稳定国内环境，双方未来将继续巩固联合行动成果，铲除电诈毒瘤，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针对美国打算对全球60个经济体集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4号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问题，并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5: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6: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5: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6: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5: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5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向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宣布，依法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新西兰议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毛宁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而对于欧盟再次对华提出去风险，毛宁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7: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1年等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8: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7: 日前，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也预计6月中旬，欧盟将借助 G7 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毛宁强调，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
8: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
7: 毛宁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在今年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显现出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0: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1: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0: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1/3。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2: I would say in the indicator they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0: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中国可落地更多意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3: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中俄商界人士对本台记者表示，当下中俄贸易尽管已经转换为了本国货币结算，但是金融支付的基础设施仍然需要调整，双方也在不断地积极探索优化的路径。
4: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双边贸易额的最高值曾突破2400亿美元，同时在金融支付方面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储蓄银行第一副行长韦加欣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形式上虽然已经转向本币结算，但支付基础设施仍然需要调整，当前的支付路线变得异常复杂，不得不引入额外的代理银行，而中国银行必须平衡风险，以避免受到刺激制裁。
5: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йчас работа имен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банкам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ритетной работой для, в общем-то, кажд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х клиентов. При этом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в банках очен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compliance вопросам и у них такая высокая треб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к транзакциям,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ются. По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эти транзакции должны прави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ся.
4: 而深耕俄罗斯多年的中俄经贸公共服务平台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就表示，正在积极对接俄罗斯本地银行以及中资银行在俄子行，助力企业找到更高效安全的结算通道。
6: 我们也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特别中国政府推出了 SIPS 操作系统、支付系统啊，它是一个和 SWIFT 的系统完全不一致的系统。那么应该看，随着近年来这个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个 SIPS 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支撑的贸易量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努力与俄罗斯的相关机构一起探索，运用 SIPS 系统来解决双边贸易和经济中存在的这个支付难题。
4: 在受到西方的制裁后，俄罗斯一直都在积极地与中东国家、东方和全球南方国家、前苏联国家开展合作。当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仍旧是中国。而对于西方国家有可能回归俄罗斯市场，俄方多次表示仍旧持最大程度的开放态度，并将讨论如何恢复合作。
5: Посмотрим, с чем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и о чем будет разговор,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зговор должен быть реальный. И как бы это они ввел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их же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снять эт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разговор.
7: 我们可以看到，那今年除了美国之外呢，法国、德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是派了代表团来参加。俄罗斯的商界人士呢就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呢，西方国家很有可能会逐步的放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将很有可能持续到乌克兰冲突结束后。 方威士、尹力、卢瑶、基马、热尼亚萨维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伊朗的一个航司全面恢复了中国往返伊朗的航线，一会儿见。
8: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8: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古巴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11: 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3: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胡伟3号和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主任阮登盛在越南的头顿共同主持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第18轮磋商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15轮磋商。双方一致表示，要加快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就其他涉海问题进行沟通，一致认为应该妥善地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好，再来看到人民日报4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炒作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真实意图。文章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日方把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刻意塑造成安全威胁，既违背客观事实，也和亚太各国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主流愿望背道而驰。
12: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国力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使用十分担忧、警惕等表述继续编造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本以打造所谓反击能力为名，列装大量超出自卫需求的进攻性装备，长期存储大量敏感核材料，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繁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加紧构建网络情报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称日本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

0: 通报：韩国和中国同意新增航权，两国每周往返航班将会有所增加，这也是两国七年来首次新增航权。根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在上个月的27至28号与首尔举行的中韩航空会谈中达成，商定新增70个往返中韩两国航班班次的航权额度。韩国国土交通部称，
1: 每周客运航班数量将由680趟次增至640次趟次。货运航班数量则由每周54趟次增至68趟次。举例来看，从仁川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哈尔滨的航班每周均新增700班，总计新增42班。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内迅速向韩国航司分配新增航权，并为航班增设提供支持。在中美关系持续承压、两国社会误解加深的背景之下，本台专访了美国汉学家凯利，他表示，教育和学术交流下降，正是削弱两国青年突破政治噪音、真实理解彼此的能力。中美首脑会面后，
2: 双边关系走向再次受到国际关注。美国汉学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并深度参与中美教育交流的凯利教授，对本台分析称，中美关系当前并不处在理想阶段，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下降是两国青年相互理解能力减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美国方面近年来有意削弱主要高校及中美交流机构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使得两国青年通过教育和学术接触增进理解的空间受到压缩。Administration
3: in Washington to try to disentang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specifically to aim at removing strong China connections between major universities,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on U.S.-China exchange.
2: 凯利回忆，1982年他首次到中国时，中美民众对彼此仍有不少刻板印象。此后，长期参与教育交流的经历让他看到，校园和课堂中的直接接触能够帮助青年人越过政治叙事和媒体标签。但在社交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今天，未经证实的负面信息正在放大情绪， 也让中美误判风险延伸到青年认知层面。Especially
3: among young people, when you're using a lot of social media, right? That social media can, you know,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xtremely helpful in this regard, but it often can also produce a sense of, well, I'm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at. I don't need to go there. I know enough about that part of the world. Or sometimes incredibly negative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substantiated. Nobody really knows where it comes from, but it builds a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
2: 谈及中美会面后的关系走向，凯利认为，短期交易只能暂时管理分歧，无法触及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相较于美方受国内政治、媒体周期和市场情绪牵动，中方更强调战略定力、长期规划和可持续接触。I
3: would agree. I liked Professor Xi's tone. President Xi's tone during the summit of point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engagement, right? This is, and for someone who sometimes has raised the alarm about security and the U.S. position and so forth,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considers important.
4: 凯利认为，教育是两国民意相通的基石。 如果中美民众之间存在误解，就需要真实接触，面对面交流能够迅速打破偏见，比媒体叙事和社交平台更能建立信任。凤凰卫视张博蒂、网络千惠、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住家地址遭到公开，一会儿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噶佢，
2: 好大力噶你，
0: 系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爆料过去在购屋的时候自备款的来源不明，而他的住家地址、家人的姓名都遭到了公开。李四川深感不满，四号批评选举抹黑，要求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克制他的侧翼，不要做这样的骚扰。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日遭质疑，过去购屋时有近千万台币的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外观、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相当不满。四号要求对手苏巧慧约束他的选战打手。
5: 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抹黑，而且不要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苏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恶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李四川除了金流来源遭怀疑，日前他的家族也因为恐吓取财的丑闻伤及形象。由于争议连环爆发，有网友看坏李四川的选情，甚至推测国民党很可能会政权换将来保住新北市的执政版图。
5: 我弟弟的事我讲得很清楚，那该换法该怎么依法办理就去办理。那就所有民进党我的对手，说实在一贯来选举的方式一条龙的抹黑，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不要这么怕我了。
4: 新北市长选举蓝白阵营共推李四川，对于民进党的步步进逼，民众党四号也到监察院告发苏巧慧家族拿政府标案跟补助，以明显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要求监察院依法调查。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那白方呢是全力挺蓝。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四号赴台湾监察院告发民进党市长参选人家族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并称手上还有很多资料，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
6: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质疑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四号赴台湾监察院告发。
7: 一间旗下平台还涉入投资诈骗的公司，为什么可以一直获得补助？请问真的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还是有苏贞昌爸爸这张王牌？
8: 他们违反的法律是《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在这个法令里面明文规定，只要是二亲等内就必须要主动揭露，我们查询了1000万次没有揭露以外，经济部他的回函依然在避重就轻。
6: 民众党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秉公处理，
7: 不要盖猴皮皮，到现在还在盖猴皮皮，那我只能告诉你我手上还有很多。
6: 对此苏巧慧回应称不怕任何检验。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参选市议员的小鸡们全力为国民党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护航助攻，蓝白合力拼胜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国民党立委揭露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任内连续4年每年都有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但是标案呢都是同一个厂商得标。此外，中选会、原民会的媒体宣传费也都是由同一间传媒承包。蓝委质疑标案过度集中给特定人士，恐涉图利。 协助台湾产业数位转型、部件基础建设的数位发展部，遭国民党立委王鸿薇揭露，前数发部长唐凤自2022年上任以来，每年编列的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连续四年都是由同一家厂商得标。
9: 他的媒宣费，好，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家公司，叫做若思影像工作室。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总金额接近400万，好，389万。那这个工作室的他的负责人叫做简孝化。
4: 除了数发部，王鸿薇更指出，中选会连续六年将媒体宣传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包，原民会也长达五六年时间将媒宣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揽，质疑标案过度集中，背后利益恐怕不单纯。
9: 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啊，政府的标案里面藏着太多奇奇怪怪的猫腻，过度集中，过度集中给特定媒体之外，过度集中给特定的人士，活动会议影音记录，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年都要100万固定，好，给特定的一个工作室。
4: 蓝委批评数发部成立至今，不仅打击诈骗成效不彰，还发生治安防护漏洞。去年才因编列高达2200万台币的海外差旅费，引发社会质疑。如今再被爆出标案疑似图利特定厂商，接二连三的争议事件，重创外界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0: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引起了多国关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四号回应说，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的牛肉贸易。
11: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具体形式为国别配额和配额外加征关税。作为牛肉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110万吨配额目前已经基本消耗完毕，即将面临配额外的55%的关税，这也是巴西外长维埃拉本周访华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周四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表示，中国愿同巴西方面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推动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12: 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11: 除了巴西以外，目前澳大利亚的牛肉进口量也已经达到了配额总量的90%。何永前也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各国的进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的一定比例以及达到配额数量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均将发布提示信息，以保障政策透明。他并强调，中方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2: 我想强调的是，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11: 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0: 中国国家发改委周四宣布下调成品油价，是年内的第二次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的第11轮调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525元人民币，柴油下调505元，周五临时起实施，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据此计算，全国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毛到4.4毛不等。普遍私家车的油箱容量50升计算，每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另外，航空公司也对内地航线的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持续到22号，根据规定，全国铁路4号起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
13: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原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机器人跳舞、巡游、互动已经成为了不少景区的新卖点。不过近日呢，新疆的一处景区机器人表演却意外翻车，一名男童在观看时被机器人踢中了腹部，引发热议。
14: 6月1号，新疆一处景区进行机器人表演时，一名在旁观看的男童突然被机器人踢中腹部，随后捂着肚子蹲地不起。事件发生后，家属报警处理，双方已进行沟通。孩子母亲表示，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但对现场工作人员未及时做出反应感到不满。据了解，涉事机器人并非自主运行，而是由景区相关负责人现场操控。随后景区还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让涉事机器人道歉，还配文耐造的来，引发网友批评。有观点认为，景区借孩童遇险一事调侃发文，营销表演招揽游客，有些不妥。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景区、商场和展会等公共场所，相关安全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有法律人士指出，如果机器人是在执行景区表演任务过程中伤人，根据民法典规定，应由景区作为用人单位首先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专家同时提醒，如果事故涉及设备故障、感应系统失灵等产品缺陷，机器人生产厂家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事件看似是一次意外碰撞，但背后反映的是智能设备大规模进入公共空间后，安全防护、人员管理与风险预案是否同步跟上的问题。毕竟，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安全始终应该是第一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下节关注到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推进互免签证的安排，一会儿见。
1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1: 我们能照片，
2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3: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24: 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8: 哇，这外面太漂亮
3: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号到四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和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进行调研。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为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期限由现在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护照持有人将可免签证访港30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以及旅游发展。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而第3所医学院也正在筹建当中。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认为，香港在培养医学人才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两地高校可以紧密合作，共同为不同的医疗保健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最后一站。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吴克慧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同时正筹建第3所医学院，这些独特优势正吸引着全球高校在医学高等教育上与香港加强合作。
2: Hong Kong as a society values medicine. This is why you are able to attract some of the best students to go into medicine, and this is tremendous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abilit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innovate and to upgrade their medical education is another tremendous strength.Add on to research, innovation, I think Hong Kong is in a very good place to really spearhead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1: 他并形容，本次香港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是非常及时，有利于在不同领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而在医学教育乃至广泛的高等教育方面，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两地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2: In Hong Kong, in Kazakhstan,We are faced with different set of healthcare challenges. This is where we can compare note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 how to use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o address some of these largest healthcare challenges. With the different dialogues, different conversation that's ongoing, with the visit by the Hong Kong leaders in looking at the strength of Nazarbayev University, I'm pretty sure we will have many good projects ahead of us.
1: 他又提到，自己刚刚从新加坡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旅行3个月，吸引他前来任职的重要原因是纳大在中亚地区的领先地位，相信未来港哈两地深化教育合作将能通过纳大辐射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瑞银亚洲投资论坛在会后举行了市场观察分享会，分析人工智能和航空领域，建构最新的投资以及产业趋势。
3: 瑞银4号举办行业分享会，瑞银香港董事总经理连佩坤指

0: 出，受地缘政治与宏观环境的影响，全球资产配置正迎来结构性转变。在 AI 产业投资趋势方面，市场资金的风向正出现结构性转移。由于前期直接参与 AI 研发的龙头公司估值已经大幅上涨，投资者的焦点正转向间接受益的第二、第三梯队。
1: 比较值得提的一点就是，现在市场关注 AI 呢，已经从原来大家只是关注 AI 作为一个行业，或者 AI 作为科技行业的一个龙头，已经穿透到 AI 的上下游，地缘政治叠加 AI 对于能源的需求，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人不是说只是看 AI 本身作为自己的行业，而是 AI 对能源的影响。
0: 目前市场高度关注中小型企如何通过 AI 技术实现降本增效与开源节流。连佩坤表示，这些传统板块与 AI 结合之后，正展现出超额收益的潜力。 AI 产业投资正向多元化发展。
1: 一些传统的金融板块啊，咁样咁其实都可能佢哋同 AI 嘅关联度唔系咁高，咁但系其实都属于一啲传统属性，可能其实佢哋而家系譬如派息都比较高啊，咁可能大家作为一个防守性都会去睇翻呢啲行业嘅。
0: 目前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居高不下，航空产业的短期盈利不免遭受重压。瑞银认为，展望中长期，航空产业整体竞争格局将较以往更为健康。一旦未来地缘政治风险消退，燃油成本回落至合理水平，航空公司的利润率将有望迎来显著抬升。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和美食，吸引了大批市民打卡消费。除了一站式购物，今年还设有创科互动体验，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山东煎饼，大同卷煎饼了，会有香喽，会有香喽。
4: 这两天来到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口音，有浓浓的乡情，也有同乡会员们推荐特产美食的热情。四号来到家乡市集的第二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进到海南的新鲜水果，福建的海参，远自内蒙的新鲜烤羊肉，烧麦奶茶，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5: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反应很新鲜，很好吃，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不需要飞到云南去。
6: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国各地嘅产品。
7: 那么进港通今年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呢，就是和香港的小吃结合。
8: 这个是加了山西红枣的鸡蛋仔。嗯，哇，吃起来。很脆，并且奶香味很重，并且有很重的红枣的味道。
4: 记者还品尝了加了陈醋的可乐，味道确实与众不同。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9: 啊，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4: 今年超过370个特色摊位中，还包括前沿创科体验，从机器人到智能中医问诊，再到人工智能外骨骼体验，互动感拉满。有空还可以来这里尝试下闽南语教学，人机互动，闯关之后还可以收到特色卡片。
10: 葡萄。哦，过关，一级甲等，闽南语。
11: 甲等，代表你的闽南语水平已经非常厉害了，就是我们广东话说
10: 豪塞雷了。
12: 今年的年龄我感觉比去年多很多，还有更热情更热心。昨天像我们福建人在派粽子的时候，就有1000多人在那边排队，但你在这里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家乡的香味，家乡的味道，就是多一个桥梁纽带啊，让内地跟我们香港可以连在一起。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截止到本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的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的时候增长了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合作区挂牌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到27.5%，表明澳资企业正加速从传统商贸领域向科技创新领域延伸布局。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到37.5%，体现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3: 截至3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已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国际班列正成为湾区制造出海的重要通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其中，广州国际港的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超50%，覆盖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等多个领域。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本届中博会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等。另外，展会还将设置数字化转型、具身智能等专业展，超1000家优质中国企业集中亮相。2026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3号在广州召开，大会以“万有引力，智创巨变，共建共赢广州数字科技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数字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等议题。现场启动多项生态共建专项行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与落地应用案例。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将于10至12号在澳门举办。本届大会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将举办于250场专题及配套活动，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三位一体呈现模式。活动期间还将发布中葡基建及澳门一带一路报告，推动中葡乃至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Yes。
1: 哪个门店？
0: 。
1: 直接关店。
0: 他告诉我把车拉回去吧，合格证明天早上给我发过来。
1: 不是，这不是随车的吗？
0: 他说找不到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把另一台车交付完了之后，告诉我合格证丢了，给我补回来。为了梦。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问他就已经成功了90%。
2: 行了，行了。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还将多雷雨天气，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明天，像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降雨的核心区将有所南压。明天，像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以及江西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也会有暴雨出现。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的增强之后呢，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南方会再次迎来降雨过程。预计6号到9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强降雨区域呢，将与前期有所重叠，大家需要特别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虽然雨水较多，不过未来几天南方的闷热并不会下线。其中像海南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城市当中像海口、广州，明天都是有高温现身的。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要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在北方，冷空气给东北、华北多地带来降雨的同时呢，还会带来降温。未来5天，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是持续的偏低，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清凉。哈尔滨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一度跌到20度以下，凉意显现，大家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7度，香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我们再会。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美军驱逐舰，美军方面否认。以利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义军开始从离南部的德宾镇撤军，以色列连夜对加沙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名8人死亡。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伊再度交火。伊朗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的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展开行动。
1: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画面，并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人员受伤。视频显示，一架疑似3角翼无人机径直撞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2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且承诺将继续展开直接谈判。另外，根据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以军开始从离南部的德宾镇逐步撤军。
2: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2号至3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3: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2: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卫生部官员称，以色列今天凌晨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5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另外有至少15人受伤。加沙医护人员表示，以色列战机在黎明前袭击了位于加沙的4处公寓楼。当地居民表示，加沙没有安全可言，战争也并没有停止，以色列每天都在向加沙开火。以军尚未就此次袭击发表评论。加沙卫生部门称，自以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多次空袭加沙，并且频繁向军事管控区附近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超过936人死亡。以军则称，同期有4名以色列士兵遭袭身亡。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副外长同一天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情况之下或动用核武手段回应。
4: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塔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5: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4: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福华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日前出席活动，观看近期在国际赛事当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女足球队的表演赛。比赛之前，金正恩会见了夺得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国家队和在2026年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中夺冠的我故乡队。金正恩和球员以及教练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和鼓励，并同他们合影。两支球队随后展开比赛。这次表演赛是为纪念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建校80周年。参加同日建校纪念活动的人员也一同观赛。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于5月23号在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中以1-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朝鲜女子国家队则在同日的17号蝉联 U17 女子亚洲杯冠军。 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在四号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多数选区获得胜利。不过有专家分析认为，虽然由李在明政府获得国政运营动力，但是在首尔市等部分重要选区上，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取得胜利，反映出民众希望在李在明政府与在野党相互制衡。
6: 韩国三日举行第九届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选区的广域地方政府首长中12个地区以及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获得胜利，由此执政党洗刷了4年前完败的耻辱，既行政权、立法权还掌握到了地方权力。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整体上来说是执政党的胜利，但考虑到李在明支持率超过60%，前总统被弹劾，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13个选区原本是执政党的议席，再加上在首尔市长等部分重要选区失利，哪里说是执政党的？

0: 둘다 승리.
1: 광역단체장에서 이겼기 때문에 전반적으로 민주당 승리라고는 봐야 될것 같습니다. 근데 원래 민주당이 영남 지역에서도 압승할 수도 있다. 이 예측이 나왔는데도 결국 그렇게 안된 것, 이런 것들을 감안했을 때는 크게 이기지 못한 선거처럼 그렇게 비칠 수밖에 없는 건데.
0: 尤其是首尔市长被认为是最大胜负点。计票开始后，一直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吾，在最后时刻被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逆转。分析认为，执政党未能获胜，反映了民心意向，就是应该允许国民力量党牵制政府和拥有绝大多数议会议席的共同民主党。
1: 이번에 나타난 민심은 한쪽이 마음대로 하지는 말라라고 하는 거거든요. 그럼 이재명 정부도 어느 정도는 생각과 성향이 다른 서울시장을 상대로 해서 어떻게 그래도 절충을 하고 합의점을 도출하는 쪽으로 갈 것인지 아니면 상호 간에 그냥 싸우는 것으로 승부를 내려고 할 것인지.
0: 李在明表示，政府要虚心接受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意愿。有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投票用纸不足的问题，李在明指出，出现了选举管理方面难以接收的漏洞，要追究责任。随着执政党获得胜利，李在明政府基本上确保了国政运营动力。不过，房地产政策被指为首尔市长选举失败的原因。韩国国内关注李在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会否受到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表示，希望兑现大选期间提出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承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最快2027年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下调至1%。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在国会表示，希望兑现大选期间提出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承诺。
4: 超党派の社会保障国民会議を設置して、各党の皆様にもお知恵をいただき、諸課題の克服に向けた検討を進め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私が結論を先取りすることはいたしませんけれども、できない理由ではなくて、できる方法をいろいろ知恵を絞っ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を今、期待いたしております。
3: 目前，日本政府和朝野政党正在讨论，最快从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现行8%下调到1%，为期约2年。日本政府称，由于全国超市、便利店和零售业的收银系统需要改装，如果直接降为零税率，系统调整可能需要10个月至1年；若调降至1%，则可缩短至5到6个月。因此，日本政府目前倾向先实施1%税率方案，以争取更快落实减税。在东京街头，不少民众表示，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家庭负担明显增加。
5: いろいろ高くなってて、子育てとかもやっぱりそのいろんなものが上がっているから、もう本当にやっぱり必要なところは出すけど、必要じゃないところはこうちょっと節約するとか、すごくいいなと思う反面、本当にそれで日本が回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懸念す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不过，日本国内舆论对减税提出质疑。日本经济界估算，若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每年将减少约40,000亿日元税收。而消费税是日本年金、医疗、护理以及少子化对策的重要财源。目前，日本政府尚未提出明确替代财源。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稍后关注，中方回应美方新关税举措，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一名夏尔巴向导在珠峰失踪一周后成功获救。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係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今天做出了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的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问题，并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4: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5: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4: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5: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4: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5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2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向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周一至周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截至本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合作区挂牌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到27.5%，表明澳资企业正在加速从传统商贸领域向科技创新领域延伸布局。

0: 二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进到海南的新鲜水果，福建的海参，远自内蒙的新鲜烤羊肉，烧麦奶茶，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1: 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反应很新鲜，很好吃。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不需要飞到云南去。
2: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的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歡迎，我啲口碑都幾好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可以買到全國各地嘅產品。
3: 那麼京港通今年給大家帶來的驚喜呢，就是和香港的小吃結合。
4: 這個是加了山西紅枣的雞蛋仔。哇，吃起來很脆，並且奶香味很重，並且有很重的紅枣的味道。
0: 记者还品尝了加了陈醋的可乐，味道确实与众不同。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5: 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0: 今年超过370个特色摊位中，还包括前沿创科体验，从机器人到智能中医问诊，再到人工智能外骨骼体验，互动感拉满。有空还可以来这里尝试下闽南语教学，人机互动，闯关之后还可以收到特色卡片。
4: 葡萄。
6: 好。
4: 哦，过关，一级甲等，闽南语。
6: 甲等，代表你的闽南水平已经非常厉害了，就是广东话说
4: 好犀利
6: 哦。
4: 好犀利。
7: 今年的年龄我感觉比去年多很多，还有更热情，更热心。昨天像我们福建人在派粽子的时候。就有1000多人在那边排队，但你在这里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家乡的香味，家乡的味道，就是多一个桥梁纽带啊，让内地跟我们香港可以连在一起。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8: 52岁的夏尔巴祥岛达瓦在珠穆朗玛峰失踪整整一周后，在4号被尼泊尔当地一支清洁队发现，并且成功获救。救援直升机当天。将达瓦紧急转移到了附近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已在医院等候，见到生还的亲人时难掩激动之情。负责协调搜救工作的救援人员表示，达瓦在5月29号护送一名波兰登山客从珠峰顶下下撤时失踪，多方直升机搜救无果，直到4号的上午，萨加马塔污染控制委员会一支清洁队在昆布冰瀑上方靠近大本营雪坡上发现达瓦，随即将其护送下山，提供食物和水。本年度珠峰春攀季登山人数破纪录，1000余人完成登顶，创下珠峰最繁忙登山季的纪录。斯里兰卡西部省份的霍勒纳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间发生火灾，截至今天已经导致12人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失火的养老机构主要负责照顾老年人和智障人士，附近居民表示，当晚火势非常猛烈，民众和消防员合力展开救援。据统计，救援人员从养老机构安全转移出44人，另外有8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51名居民被疏散到附近学校避难。斯里兰卡国防部长图亚孔塔前往火灾现场视察，称已经指示附近军营指挥官照顾幸存者。这是斯里兰卡近年来最致命的养老机构火灾之一，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9: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好过市场的预期，将中东紧张的局势升温，带动美元指数呢升到近一个半月来的新高。而美元走强也令到黄金还有比特币持续承压，其中现货金价呢一度低见4426美元，而比特币也一度跌穿6.2万美元，跌到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新低。这是不是意味他们的牛市行情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而影响他们未来走势的关键之一是在于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联储有没有可能会在6月份的议席会议上释出加息的鹰派信号？现在市场高度关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与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随着环球风险威纳大降，全球主要股市持普遍承压，其中香港股市呢今天跟随外围下跌，再跌超过300点，成交创近半个月来的新低。至于内地股市则是小幅收低，而三市的成交也缩减到大约2.7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普遍回落，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曾经跌超过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跌幅，中场小跌所收。从盘面上看，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游戏与白酒股跌幅较大，存储芯片股逆势走强。沪指收报4057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15661点，跌幅0.27%。创业板指数跌0.83%，科创五零指数升0.69%，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2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滑，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内股市普跌，压抑市场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167点之后持续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5253点，下跌379点，跌幅1.48%，主板成交2702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和金融股跌幅居前，汽车股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上扬，华虹攀升超过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日本股市下跌1.36%，台湾股市跌1.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美元的汇价呢，今天高位整固，而亚太区货币跌势不止，其中印尼盾呢跌破了18000兑一美元，再创历史的新纪录。印尼央行表示已经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另外，韩元对美元也再创2009年的新低。官方也表示，如果市场出现过度波动的情况，政府呢会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来回应。
2: 美元汇价周三攀升至两个月高位后，周四盘整，但中东冲突恶化，支撑避险情绪，有助限制美汇指数的跌幅。其中对日元回落到160日元下方，但仍然距离不远。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再次出现股债汇三杀，股市最多大跌约50%，再创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收盘收窄跌幅至1.7%，但年内累计跌幅仍然接近33%。印尼盾也击穿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同时，国债收益率也攀升。印尼央行表示，已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并会加紧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就汇率问题沟通。市场数据显示，截至周二，外资持有的印尼国债比例只有12.62%，是2006年11月以来的新低。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大幅下滑，创2009年3月底以来的新低。企划财政部长官居任哲警告，当局会密切监察股市、债市和汇市风险，并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过度扬群行为。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进一步下跌，刷新近两个月新低，台币也小跌至2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203，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7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2%到101.25，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后反复下探，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小跌48个基点到6.7768，也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稍增至46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低位传稳，收复6.78水平，与散价的价差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跟服务业数据都好过市场的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也令到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的复杂。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现在已经接近60%。
3: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 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偏软，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靠稳。目前奢侈品跟医药股表现向好，但是传媒、科技还有油气股下挫。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随着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上涨，投资者呢也趁机沽货离场，这也拖累昨夜的纳指跟标普500指数结束了9天的升势，道指也结束5连升，下跌超过600点。美国通胀的压力居高不下，消费信心转趋疲弱。最近呢，已经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放话，如果通胀较长时间高于目标水平，那么今年稍后呢，可能需要加息。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唐丽红。丽红你好。
4: 你好。
0: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在6月16、17号要召开议息会议啊。那么市场现在普遍预测6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降到不足5%。那么随着这个加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你觉得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呢，会不会释放出年底前不排除再度加息的这种鹰派的这种信号？
4: 有机会在6月中的时候，美联储主席就又会发布一些有关鹰派的一些讲话。那我们看见就是现在美联储最新的主席已经上任了，但是他对比前任的主席就是鲍威尔，就是减小了对公众那方面放话，所以现在那方面的话，市场很多投资者还是猜不透他会在最新的6月中的一个美联储的一次会议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就是环球主要央行现在最近的那方面的表现的话，澳大利亚那方面已经加息了3次，虽然我们看见最新的那方面的通胀目标没有就是市场预期那么高，但是市场也预期今年下半年澳大利亚也会有一个加息的决定。另外就是南韩，我们看见就是韩国市场 KOSPI 指数不断上扬，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最近的一次会议，南韩那方面他们央行也没有做一个加息的决定，但是他们同样是暗示在今年下半年是有1到2次加息的决定。所以我们暂时看见除了加拿大就是经济表现不太好，就是也有一个减息的机会，没有加息的机会。但是美国那方面的话，最近看见它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就业率那方面 ADP 做得蛮好。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在明天公布的非农数据，明天的数据就是关键。如果明天的非农数据就是表现美国的就业数据同样是好的话，那就是投资者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是维持一个高利率。如果真的是美国不会再做一个加息的决定，但是减息的几率已经低了很多，现在已经减小了5%以下的一个水平，那有机会就是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还是维持一个高利率的一个状况。
0: 那加息的预期令到美元指数一路狂飙，今天呢一度冲上了99.5的关键点位。那就您判断啊，这波由强就业还有加息预期双轮驱动的这个美元的升势，究竟还能够走多远？那么99.5呢，究竟是顶部呢，还是美元进一步迈向100大关的一个起跑点？
4: 我们暂时会看就是美元指数100.6这个水平是一个顶部，那100.6这个水平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同样是中碰这个水平。今年3月初的时候就是美国还有伊朗爆发那个战争，当时就是市场内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避险情绪，所以也看见就是美汇指数曾经是触碰到100.5到100.6这个水平。现在我们看见就是美汇指数已经重回到99以上的一个水平，市场内方面很明显是在等 待明天公布的一个美国非农数据，还有他们就是等待就是美伊双方那方面最新的一些和谈的一些协议。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美伊双方那方面中东的局势好像是有一点紧张的状况，所以现在也看见就是油价纽约期油再度重回到每桶91块以上的那方面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一方面可能就是对那个美汇指数暂时在99这个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但是我们还是维持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美金的一个走向是中性的一个看法，有机会还是维持到100.5这个水平是最大的阻力会。
0: 另外，过去被视为抗通胀代表的黄金，最近呢也震荡下跌，还有号称数字黄金的这个比特币啊，也接连破位下行。你认为这究竟是单纯的这种流动性的挤压，还是说代表他们的牛市行情已经告一段落？
4: 明显就是看见就是那个比特币还有就是黄金持续有一个向下的一个空间的话，特别就是比特币我们看见就是两天内方面的下降的幅度是蛮大的，已经超过15%这个水平，就是也显示市场内方面的流动性也有一个明显的收紧，所以这两个就是风险的有关的一个板块也有一个明显下挫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暂时看见因为黄金还是有避险的需求，所以现在就是看见现货黄金再度重回每盎司4500美金以上这个水平，没有就是比特币有一个大跌的一个风险，所以暂时如果是持有黄金的话，我会说暂时还是安全。但是比特币的话，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就是美国的 Clarity 的法案，最近就是看见那个法案那方面的草拟的一个项目，那方面就是市场。

0: 对于美金、美元是不是有那个定汇跟那个比特币，比特币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做那个存款那方面的作用，是市场那方面很大争议的一个空间。所以也看见就是在美股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比特币概念股份，好像是 MicroStrategy，他们同样是沽出手上的一些比特币，所以明显就是把那个比特币的一个悲观情绪再度提升，所以也会建议投资者暂时比特币是一个蛮波动一个风险的资产，暂时不宜坚守，但是黄金的话还是可以持有。
1: 非常谢谢林宏，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集回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针对美国打算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呢也做出了回应啊，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详情我们带回来。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0: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2: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0: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3: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强调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也提到中美正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问题，并且认为此举呢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6: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
7: 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 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8: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又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7: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 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稳定。
1: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宪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全球央行在经历了三月份大规模抛售后，在四月份呢已经重新恢复购金的行动，但整体的节奏仍然远低过去年的水平。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了全球央行四月份净买入黄金大约17吨，这扭转了三月份净卖出30吨的趋势。其中波兰央行以14吨的净买入量继续领跑，而中国也净买入了8吨，这是2024年年底以来的最高单月净买入。不过，尽管央行重新恢复购金的行动，但市场对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持谨慎的态度。高盛就指出，当前央行购金规模跟去年相比明显逊色，而去年推动金价大幅上涨的 ETF 的持仓，实际上呢还在持续的减少。追逐动能的流动性呢已经流向半导体跟股票板块，叠加美债收益率还有美元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正面临挑战。市场当前更关注金价的近期主力，而非是其长期结构性支撑的逻辑。另外，内地呢从今晚午夜起下调成品油价，这是年内第二度下调。国内成品油价的这个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的调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525元，柴油下调505元，在今晚午夜起实施，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以此计算的话，全国的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普遍私家车的油箱容量50升计算，每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另外，航空公司呢也对内地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世界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在假设当前能源价格冲击能够在年中逐步缓解的前提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到2.8%。
3: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4: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3: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一项旨在提升科技主权的战略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要降低对美国和亚洲科技巨头的依赖，并提升欧洲在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能力。
5: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6: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

0: 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1: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中国欧盟商会发表2026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者是接近历史低点，但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呢已经显现触底企稳的迹象。
3: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4: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3: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1/3。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凤凰卫视蒋庄严、庄军上海报道。
2: 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公布了 IPO 发行价是$135，以此计算的话，它的集资规模将达到750亿美元，有望创下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记录。SpaceX 修改后的 IPO 文件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35，总计发行5.556亿股，公司的估值将会达到1.77万亿美元，上市后将会直接跻身美股市值前十大公司，而马斯克本人也有望会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位$1亿富翁。SpaceX 的承销商几乎囊括了华尔街的所有顶级投行，而且本次发行的全部是增发的新股，这也意味筹集的资金会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的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此外，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当中呢，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的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这其中还包括刚刚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否认向科威特机场航站楼发射导弹，科威特宣布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
1: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2: Mr. President,
1: it could happe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有望周末达成。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社会团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有条件停火，以军开始从黎南撤出。
3: 乌克兰空袭声比得堡能源和军事设施，俄罗斯警告可能动用核武回应。中方限制新西兰窜台议员入境，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乘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并您环球报道。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再度交火。伊朗军方3号发表声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表示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依然安全畅通的行动。
6: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涉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
7: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静止状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 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 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 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这个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2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另外，根据美国媒体3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与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6: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1: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2: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1: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3: Mr. President,
1: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7: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1: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7: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

0: 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0票反对，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权利，要求他结束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利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林，表达哀悼之情。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向集会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
3: 圣林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چ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3: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0: از اونامشش بر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کاشت بسر تردید یعص ترس بدگمانی و اختلاف است.
1: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好，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外长在3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3: 伊朗谈判团队还成员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那有关于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生阳你好。
3: 郑凯，请告诉我们，对于美伊协议，伊朗官方对于这个谈判有哪些最新的回应？民众又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4: 现在民众伊朗当局啊对这个谈判其实是非常谨言慎行的。我今天看了一天的新闻，也没看到伊朗当局对这些对谈判的细节乃至任何包括特朗普那些关于谈判的评论，他们有什么反应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他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然后仔细研判的一个阶段。另外也要观察一下到底以色列是否真的从黎巴嫩撤军，由此来观察美国的这种谈判的态度和决心吧。至于说民间呢，今天我们也去了那个圣灵，然后在现场也采访了7-8个参与哀悼仪式的民众。这些民众呢，因为都是特别热爱体制、忠于领袖的那种民众人，所以呢我们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很生气，觉得恨不得要吃了以色列和美国，然后就觉得这种谈判也好根本就是骗人的，只能是给伊朗带来伤害，所以就是完全拒绝谈判，也希望政府是最好能直接打回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度。但是呢这只是在集会现场的一些民众，他们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去公园散步啊，或者去超市买东西，偶尔跟别的伊朗人聊天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挺担心战争的，还是不希望那个40天那种战争的那个噩梦的场景回来，还是希望能够大家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互相都能做一点让步，达成一个协议。伊朗官方和民间的说法是这样啊。至于关于谈判本身的细节呢，我看到外面有一些报道，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媒体说，巴基斯坦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说就在今天发的声明说，他们对尽管现在目前的地区局势有所升温，但是他们对谈判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并希望会一直努力为促成谈判继续努力，是这样。另外一个消息我看是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的，说是关于解冻伊朗资金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的谈判细节已经基本结尾了，目前双方讨论的难点就在于就是说解冻后的这个资金如何进行监管和使用，然后现在提出的方案就是说建立一个就是监管账户，这个里头就是这个资金是专管专用的，不能够让伊朗随便来进行使用。但是现在这个提议还在审议当中。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所有信息和现场观察。生涯
3: 好，社会里总是存在不同的声音，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好，再来看到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在3号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德黑兰时报在帖子中配文说，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贴文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罕见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同样没有说明拍摄日期。
3: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采取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以黎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拒绝接受这一份停火协议，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以及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那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1人死亡，41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连黎部

0: 部队的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 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 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国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
1: 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再来看到伊朗，马汉航空在4号发布声明说，航司中国往返伊朗的航线已经全面恢复运营，每周有16班客运航班，其中上海往返德黑兰每周6班，北京往返德黑兰每周3班，广州往返德黑兰每周7班。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中方强调反对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对华贸易。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外长王毅四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 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和另一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 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 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岳云北京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他参访了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这次专程来访，他将参访此次此前住过的宿舍，并和中方的老师组织。

0: 却一步。
1: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2: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1: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5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陈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0: 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1: 俄罗斯副外长在同一天警告，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侵犯，那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动用核武回应。
2: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3: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на удари по Україні. 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удари. Вони ударили, і це була добу назад, була масована атака. Ми відповіли їм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9年再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4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了本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程。美国方面在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端。
4: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5: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

0: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1: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0: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隐匿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俄新社四号引述俄罗斯官方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罗斯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那俄罗斯这个星期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德克夫，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时候，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维德克夫还有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有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的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行之际，乌克兰突袭当地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如此叫板会否让局势再次升级？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来点评。张胜您好，你怎么看乌方为什么这时发动袭击？那俄方到底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回应？
4: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是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和外交对话、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那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一直是奉行着所谓的要打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要在外交上给俄罗斯制造更多的压力。很显然，对于乌克兰而言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出现乌克兰无人机，无疑是一种外交上和舆论上施压的最好的手段，以此来向世界证明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存在，以及俄乌冲突如果不能结束的话，俄罗斯就不可能这个正常的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应该看到现在呢，这个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也是一方面希望能够支持乌克兰，但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部分恢复与俄罗斯的联系以及经济合作。而乌克兰恰恰通过这样一个无人机袭击向西方国家证实就是只要是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就会坚持跟俄罗斯斗争下去，坚持呢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诉求不会这个认输。这也希望呢能够引起西方的重视尤其西方更多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于乌克兰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之间的这个无人机袭击，可能一定会引发俄罗斯的进一步的报复。短期看呢，俄罗斯可能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这个袭击通过这个彼此伤害来反制对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些远程的冒险的行动。第二呢从中长期看呢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战略纵深打击和无人机袭击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处于困难之中的俄乌和谈会遭遇更大的安全和政治上的阻力。 那么如果没有啊这个外部的重大的压力的话，那么可能现在俄乌现在只有打没有谈啊，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啊，有可能啊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这个远程打击压力之下，会更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啊回到谈判桌之前，这也使得俄乌和谈的前景更加暗淡。
3: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点评。再来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在4号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多数选区获得胜利。而相较于2022年国民力量党在地方选举大胜的结果，可以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实现了版图翻转。
2: 不过，有专家分析，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的一些部分重要选区获胜，反映民众希望在野党和政府能互相制衡。
5: 韩国3日举行第9届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选区的广域地方政府首长中12个地区，以及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获得胜利。由此，执政党洗刷了4年前完败的耻辱，既行政权、立法权还掌握到了地方权力。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整体上来说是执政党的胜利，但考虑到李在明支持率超过60%，前总统被弹劾，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13个选区原本是执政党的议席，再加上在首尔市长等部分重要选区失利，哪里说是执政党的重大胜利？
6: 광역단체장에서이겼기때문에전반적으로민주당승리라고는봐야될것같습니다근데원래민주당영남지역에서도압승할수도있다이예측이나왔는데도결국그렇게안된것이런것들을감안했을때는크게이기지못한선거처럼그렇게비칠수밖에없는건데
5: 尤其是首尔市长被认为是最大胜负点，计票开始后一直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最后时刻被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逆转。分析认为，执政党未能获胜，反映了民心意向，就是应该允许国民力量党牵制政府和拥有绝大多数议会议席的共同民主党。李在明表示，政府要虚心接受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意愿。随着执政党获得胜利，李在明政府基本上确保了国政运营动力。不过，房地产政策被指为首尔市长选举失败的原因，韩国国内关注李在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会否受到影响。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胡伟3号与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主任阮登胜在越南头顿共同主持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第18轮磋商，以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15轮磋商。
2: 双方一致表示，要加速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的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为其他涉及海洋的问题沟通，一致认为应该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再来关心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日前出席活动，观看近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女足球队表演赛。好，赛前金正恩是会见夺得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国家队，以及在2026年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中夺冠的我故乡队。那金正恩与球员还有教练一一握手祝贺并鼓励，还与他们合影。两支球队随后比赛。那这次比赛是为了纪念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建校80周年，参加同日建校纪念活动的人也一同观赛。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在5月23号在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中，以1-0战胜日本夺得冠军。那朝鲜女子国家队则是在同月17号蝉联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
3: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家庭住址遭到公开，是绿营骚扰。
2: 中国下调成品油价格，私家车加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闻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台湾地区，毛宁表示，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针对有记者追问是否会禁止德国等其他国家窜访台湾的议员入境，发言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再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
2: 而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遭爆料，过去购屋时自备款来源不明，他的住家地址、家人姓名也都被公开。李思川深感不满，4号批评选举抹黑，要求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克制他的侧翼，不要做这样的骚扰。
3: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近日遭质疑，过去购屋时有近千万台币的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思川的住家地址、外观、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思川相当不满。四号要求对手苏巧慧约束他的选战打手。
4: 你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苏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刻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3: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李思川除了金流来源遭怀疑，日前他的家族也因为恐吓取财的丑闻伤及形象。由于争议连环爆发，有网友看坏李思川的选情，甚至推测国民党很可能会政权换将来保住新北市的执政版图。
4: 我弟弟的事我讲得很清楚，那该换法该怎么依法办理就去办理。那就所有民进党我的对手，说实在一贯来选举的方式一条龙的抹黑，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不要这么怕我了。
3: 新北市长选举蓝白阵营共推李思川，对于民进党的步步进逼，民众党四号也到监察院告发苏巧慧家族拿政府标案跟补助，以明显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要求监察院依法调查。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制度言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四号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截犬废谣，只会贻笑大方。发言人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而非也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要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接下来关注财经。
0: 国家发改委在周四宣布下调成品油价，这是年内第二次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下调，汽油每吨价格下调525元人民币，柴油下调505元。

0: 而周五临时开始实施，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据此计算，全国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而普遍私家车的油箱容量50升来计算，每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块钱。另外，航空公司也对内地航线客票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普遍回落，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收盘下跌0.64%，深成指下跌0.27%，两市成交金额大幅缩量至2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股逆势走强，港股今天进一步下滑，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域内的股市普跌，压抑市场的情绪。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持续扩大跌幅，收盘是下跌1.48%，大部分的蓝筹股下跌，科技和金融股跌幅居前。台湾股市跟随着外围下行 ，AI 概念以及电子权重类股普遍走低，加权指数收盘下跌1.68%。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珠海调研。
1: 香港市民打卡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感受家国情怀。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开调研。那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以及技术研究院、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人皆有参加。而在珠海，夏宝龙是前往珠海的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邦智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
1: 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而第三所医学院也在筹建当中。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就认为，香港在培养医学人才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两地高校可以紧密合作，共同为不同的医疗保健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最后一站。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吴克慧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同时正筹建第三所医学院，这些独特优势正吸引着全球高校在医学高等教育上与香港加强合作。
3: Hong Kong as a society values medicine. This is why you are able to attract some of the best students to go into medicine.

0: consistent, and that's a tremendous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abilit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innovate and to upgrade their medical education is another tremendous strength. Add on to research, innovation, I think Hong Kong is in a very good place to really spearhead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1: 他并形容，本次香港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是非常及时，有利于在不同领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而在医学教育乃至广泛的高等教育方面，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两地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0: In Hong Kong, in Kazakhstan, we are faced with different set of healthcare challenges. This is where we can compare note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 how to use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o address some of these largest healthcare challenges. With the different dialogues, different conversation that's ongoing, with the visit by the Hong Kong leaders in looking at the strength of Nazarbayev University, I'm pretty sure we will have many good projects ahead of us.
1: 他又提到自己刚刚从新加坡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旅行三个月，吸引他前来任职的重要原因是纳大在中亚地区的领先地位。相信未来港哈两地深化教育合作，将能通过纳大辐射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就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和美食，吸引大批市民打卡消费。
3: 除了一站式购物，今年还设有创客互动体验，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4: 山东煎饼，大同卷煎饼了，会有香了，会有香了。
5: 香港朋友，我们的海南芒果，海南的芒果呀。
6: 这两天来到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口音，有浓浓的乡情，也有同乡会员们推荐特产美食的热情。四号来到家乡市集的第二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7: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
8: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国各地嘅产品。
6: 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5: 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4号，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我们要进入芒种节气了，芒种连收带种，它被看作是最忙碌的一个节气。因为这个时候呢，对于华北黄淮等地来说，冬小麦全面的成熟，农户呢需要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抢入库。收麦之后呢，还需要整地来播种，下玉米、下大豆或者是水稻，做到收种无缝衔接。像当下河南、山东、安徽等小麦产区呢，麦收正当时。明天安徽大部基本没有雨水，不过像河南北部、山东中北部等地呢会有雨，山东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雨现身，希望对麦收工作不要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芒种时节也是华南、西南地区播种秋收作物的时候，此时雨水对农作物生长十分的关键。民谚也有“芒种无雨，山头无望”的说法。明天芒种节气当天，从西南到江南大部再到华南大部都会被雨水覆盖，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还有江西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可见这个时候啊，真的得做到春蒸日、夏蒸时，而且不同的农事阶段呢，对天气也是有不一样的期盼的。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天气。

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近期将多雷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气温也会降低。未来五天呢，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清凉。哈尔滨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出头，预计到周日的时候呢，还会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出头的水平。那早晚出行需要多穿一点。北京明后两天时有雷阵雨，出门需要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也是20多度，比前几天凉快不少。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是闷热不下线，其中海南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像海口未来几天会连续的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闷蒸一整天。广州明天也会有高温，再加上雨水较多，湿度较大，天气是更加的闷热。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注意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上海未来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长沙明天最高气温35度。

0: 有小雨。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有雷阵雨，湿度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注意补水防暑。那希望在芒种节气，我们都有耕耘，有收获。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that is very inspired.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is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啊、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啊，这是不寻常的啊，这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啊，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啊。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啊、先进制造啊，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啊、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 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吉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6: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7: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8: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the
7: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7: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管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啊，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9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3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啊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啊。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啊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的是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3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4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4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负资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1年啊对他执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

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

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得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啊，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啊，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啊，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无能，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南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到6号举行。今年论坛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时隔近十年再派官方的代表团参加，带队的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库克，他是一位老牌的建筑师，特朗普的盟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俄版的达沃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2: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0000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0: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3: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将近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就是说从俄乌冲突以来呢，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今年呢，近几年它主要讨论的就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刚才也讲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包括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转型，过去从和这个欧洲，主要是欧洲的这种合作，现在转向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地区所以近几年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0: 谈啊。今年呢，我想着啊，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啊，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啊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啊。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啊，涉及到将来这个整个俄罗斯未来这种政治架构。那么，所以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稳定，还有俄罗斯这种经济的韧性啊。当然呢，这个论坛呢，除了讨论这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会前沿的一些啊，包括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呀，包括目前就是大家都面临的这种能源问题，除这个讨论之外呢，因为很多场讨论、专题演讲啊，包括圆桌会议呢，还有一个这个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和俄罗斯的公司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啊这些公司进行商业的这种接洽啊，可能会在这个论坛期间就会达成很多的这种合作协议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1: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10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0: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10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可见他这个规格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他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啊，逐步的在缓和，在，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因为俄乌冲突没有解决，这些大型的经济项目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
1: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还有一个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也是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国方面的回归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就是说实话，就是过去啊，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啊，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像默克尔，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俄乌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万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啊，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
1: 嗯，
0: 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啊，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啊，更就是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啊。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欧关系啊，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能源的这种控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1: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是恰逢俄罗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0: 啊，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去了圣彼得堡。就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啊变化非常大。啊，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啊，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啊，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10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啊，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啊，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啊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啊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啊、基础设施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我看到就是说近5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啊，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啊，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啊，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啊，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啊，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中东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还是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

0: 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5: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卡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6: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5: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4: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7: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他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重大的活动啊，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我们也回想那个5月9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也威胁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 啊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
4: 嗯，
7: 啊，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
4: 嗯，
7: 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双方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一些重大经济活动、重大的这些节点的这些活动的这种空袭啊，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化、升级化，并不利于这个和谈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嗯，
4: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的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7: 啊，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啊、这种。就是内地的啊，就是内地的这些啊，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啊重要的一些设施啊，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啊军事，就是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
4: 嗯，
7: 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啊，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啊，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啊，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啊，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
4: 嗯，
7: 进行骚扰。过去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啊，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啊，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十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啊，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啊，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啊，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像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
4: 嗯，
7: 啊，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三次，在五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三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啊，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啊，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
4: 嗯，
7: 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啊这些设施以后呢，啊，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啊，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啊战争能力。
4: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号、二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7: 啊，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啊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啊，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
4: 嗯，
7: 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
4: 嗯，
7: 可以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是十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啊，打击基辅呢，我觉得啊，第一呢就是要 加大对这个，我觉得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
4: 嗯
7: 啊，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指挥军事指挥部，啊，还有呢基辅当然是政治啊经济中心，打击基辅呢也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就是去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抵抗力，从而这个以打可以说以打促谈，把乌克兰呢就是还是引到这个和谈的这个轨道上来。
4: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泽连斯基近期是分别致信了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国会，希望来增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相应的导弹。但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7: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啊，还有这个巡航导弹。
4: 嗯，
7: 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啊，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4: 嗯，
7: 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四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啊，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泽连斯基啊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这四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二月底，我记得是吧，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啊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4: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纪念霍梅尼逝世37周年，最高领袖书面致辞，呼吁团结。黎巴嫩总统会见法国总统特使，欢迎协助巩固停火。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美这个星期将再为乌克兰问题接触。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集会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
1: 圣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2: میفهمی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م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1: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3: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ن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ده
1: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4: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也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军方3号发表声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表示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依然在安全畅通的行动。
5: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 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画面，并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人员受伤。视频显示，一架疑似三角翼无人机径直撞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他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还有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下赞成票。特朗普认为这场投票毫无意义，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称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还指责民主党人受特朗普妄想综合症驱使投票，宁愿让美国失败。美国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以黎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一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而另外，据报以军在四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还是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5: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6: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四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基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还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将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引述奥恩表示，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他还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任何拖延撤军的借口，表示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将对谈判产生积极影响。勒德里昂当天也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会面。那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得以延长，奥恩形容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且警告，如果错失这一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四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端。
7: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8: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7: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8: I think
9: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7: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俄新社四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双方每一个星期会有几次的沟通，并且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会出现积极的进展。那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四的美股开盘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是走势分化，而博通的最新业绩也是令投资者暂时按下了 AI 交易的暂停键，投资者开始抛售芯片股，而情绪也是蔓延到其他的 AI 相关股票，带动了板块出现回调。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大幅上涨，显示资金正在从高估值的科技股轮动到传统的防御型板块。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有望结束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的势头。那么此前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恢复在脆弱的停火，可能会缓解美伊结束战争谈判的一个重要障碍。那么特朗普则是周四在社交媒体上面暗示，相关的谈判已经进入了高级阶段。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还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23%，纳指下跌0.19%，而道指则是上涨1.67%。不过呢，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升温，标普500指数本周则是小幅的转为平盘或者下跌。那么也有分析师认为呢，在连续9周上涨之后，市场出现调整属于正常现象。那么美国劳动力市场则是出现降温迹象，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截至5月30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为22.5万人，较前一个星期是增加了1.3万人，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了自2月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其他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则是显示数据，第一季度的生产率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的0.5%。那么周四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6%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4号发布通知，组织推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新型业务应用场景和终端产品，为6G 的商用落地提供支持。那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制定一系列举措，包含加强通信和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以及系统架构研究，来支撑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的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等6G 关联的产业培育。举措还包含面向沉浸式的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这些6G 的潜在场景，因地制宜的展开应用场景培育等等。中国工信部将组织试点地区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同时展开技术试验，支撑试点地区研发成果优先应用。6月4号的19:39，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而海南文昌坐拥中国第一个滨海航太发射基地，当地依托这项资源开设科普教育旅游业态，成为不少境内外研学团的热门热地。
5: 作为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普中心的标志性展设，天河核心舱等比例建制模型正对外展出，可供游客入舱参观，了解火箭内部的精密结构，体验中国空间站运营机制以及航天员的日常起居状态。
6: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根据中国自主研发的长征5B所搭载的天河核心舱内部真实场景还原的1:1模型。那作为中国空间站的组成部分呢，天河核心舱也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完成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
5: 据科普馆负责人介绍，1:1核心舱模型体验感强，吸引各地游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是港澳院校及机构的学生团体。
7: 这个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的应该是文昌最亮丽的一个这个航天旅游的一张名片啊。从今年的春节前2月16号我们中国旅游集团接手运营以来呢，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接待的游客将近10万人次了，其中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港澳的客群，这些客群呢基本上是通过香港澳门的一些研学机构或者学校组织来文昌来体验我们中国的航天这个事业的发展和大国重器。
5: 园区设置5座特色展馆，展出火箭残骸、太空服、陨石等实物，同时设置 VR、裸眼 3D 等数字体验环节，为航天科普游提供完善的场景。
7: 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太空信箱，

0: 世界肯定感谢他们的努力。
1: 長，你差唔多有成900個員工，每一個都好值得我哋尊重。咁因為每一日嘅運作面對好多奇難雜症，大家咧都係一笑置之啊，唔係咁講，笑容去解決好多問題。咁我哋過去啦，我哋一年咧，我哋機場攞咗好多大獎，世界第一啦，最佳服務獎啦，唔係一個人，係每一個人嘅努力。咁我哋三跑過後啦，航班一路增加啦，咁航空公司繼續賺多啲錢啦，咁但係多啲客人咧。更加要我哋更加用心去服务。
0: 姚兆聪表示，今年收到59间公司450个申请，共900多名机场员工获奖或嘉许。颁发的奖项包含最佳半票服务奖、个人卓越奖、企业团队卓越奖、合作团队卓越奖以及特别奖项。其中获得机场年度最佳顾客服务的个人卓越奖是，客运大楼一名餐厅员工，他热心协助一名花生过敏发作的外籍女童，全程陪伴以及安抚情绪激动的女童母亲，协助母女完成改票和办理登机手续。美国警方的消息，加州北部一间高中的校园停车场3号的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一人身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当天晚上的7:15左右，恰逢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刚刚落幕，大批的毕业生和家属在停车场合影留念之际。那事发后，警方迅速赶赴现场，管控事发区域。警方透露，一名18岁的受害者在现场不幸身亡，另外3名伤者被紧急送院治疗。那校方已经发布声明，对这一次枪击遇难者以及伤者还有他们的家属致以慰问。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还没有嫌犯落网。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4号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准备推行的教育改革，但随后又演变成严重的暴力冲突。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场反对教育改革的示威活动演变成警民冲突，一些示威者破坏街道的设施和沿街的商铺，防暴警察动用催泪瓦斯来驱散抗议群众。那这次的示威源于比利时法语区政府计划推行的一系列教育预算削减措施。那根据提案，大部分的大学学费将会从每一年的835欧元提高到1200欧元，涨幅达到35%。除了学费调整之外，中学高年级教师每一个星期再增加2个小时的授课时间，而且政府不会支付额外薪资。那预计比利时法语区的议会4号晚间将会为提案投票表决。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really very inspired.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is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昆仑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啊，这是不寻常的啊，这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啊，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啊，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啊、先进制造啊，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啊、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基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2: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3: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 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四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九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三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呢，是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三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四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四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负资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1年啊对他执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

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得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啊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

0: 精彩，放眼未来，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黎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就可以实施。特朗普批评投赞成票限制他战争权利的国会众议员不爱国。俄罗斯表示，俄美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接触已取得实质进展。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采取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四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以黎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那据报，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遭到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吉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四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引述奥恩表示，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协助表示欢迎。奥恩还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任何拖延撤军的借口，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将对谈判产生积极影响。勒德里昂当天还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会面。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得以延长。奥恩形容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新一轮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谈判刚刚在美国结束，在以色列北部的部分社区民众依然感觉处于战争之中。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3: 以黎名义上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靠近以黎边境约7公里的以色列社区仍不时遭受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对于以军在黎南部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取得满意的成果，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向本台分享了他的看法。
4: So we have to pay respect to the really hard work that they're doing, and their achievements. They're totally ther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that it pushes Hezbollah also to respond at the same, power. And I think this is why we're getting a lot of missiles and we're getting a lot of pushback. And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it is, we are at the point that you can stop calling the ceasefi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fire all the time.
3: 本轮以黎谈判尝试推进由黎巴嫩军队完全接管黎南部，监督并执行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解除武装之后，以军逐步从黎南部完成撤军。自4月17日以黎停火以来，以军阵亡名单增添了14人。由于北部民众相信战争的残酷代价令两国人民都向往实现和平。
4: As a member of a small community that is surrounded by an international hostile border, it's 72% of our fans. So I can say that, right? I believe in peace, but peace is a mutual thing.So is war. So if both sides will decide to go towards peace, I think it's amazing. I think the challenge here that there is a third side, Hezbollah, a terror organization.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there, it's a problem for the other two sides that could actually achieve peace.
3: 从本轮以黎谈判来看，以色列放弃了要求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的要求，仅要求黎巴嫩政府施压真主党放弃利塔尼河以南的军事部署，以求实现以色列北部地区长期和平的目的。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挑衅和侵略黎巴嫩和加沙的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度交火。伊朗军方星期三发表声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驱逐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表示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还是依然安全畅通的行动。
1: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画面，并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人员受伤。视频显示，一架疑似三角翼无人机径直撞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四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集会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
5: 圣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6: میفهمی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5: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7: آمریکایی ها کلن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چ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ده
5: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8: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0: 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也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罗汉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星期三投赞成票限制他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以及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下赞成票。特朗普认为这场投票毫无意义，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还指责民主党人受到特朗普妄想综合症的驱使而投票，宁愿美国失败。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星期四表示，尽管一些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的对话，但美国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圣彼得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他星期三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非不断挑衅和对抗。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会继续在能源经济领域与美国保持双边对话的渠道。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星期四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成为本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在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2: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3: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2: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4: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2: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尹丽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星期四在卢森堡开会，重点讨论新版的遣返条例以及。

0: 乌克兰难民未来法律身份的议题。在欧盟刚刚就遣返改革达成一致后，如何提高遣返执行率以及是否调整乌克兰难民保护政策，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焦点。本周早些时候，欧盟成员国、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新版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新规允许成员国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用于安置庇护申请遭拒、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移民，同时加强居留和遣返措施，以提高遣返决定的执行效率。 芬兰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收到遣返决定的索马里籍移民中，仅有约3%最终返回原籍国，显示现有遣返机制效果有限。欧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升执行力。德国内政部长则表示，新规打破了欧洲长期以来在移民政策上的僵局，标志着欧洲移民政策正在发生方向性转变。除移民议题外，各国内政部长还讨论了乌克兰难民未来法律地位问题。 目前，乌克兰公民在欧盟境内享有临时保护身份，但部分成员国开始质疑这一机制是否应继续自动适用于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乌克兰男性。瑞典、芬兰和德国均表示愿意讨论相关限制措施。德国方面提出，未来可考虑让适龄男性通过正常庇护程序接受个案审查，而不再自动纳入大规模临时保护框架。法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1: 係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送您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星期四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共中央党校。
12: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11: 交流期间，通伦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感想，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重要的发展借鉴，也寄予在中央党校求学的老挝学员通过求学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通伦曾在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求学一个月，稍早前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那这一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女儿和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另外，通伦星期四下午还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访，在这里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以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的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0: 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友韵北京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结果星期四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多数选区获得胜利。不过有专家分析，虽然李在明政府获得执政的动力，但在首尔市长这些部分重要选区上，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还是取得胜利，反映民众希望在野党和政府互相制衡。
2: 韩国3日举行第9届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选区的广域地方政府首长中12个地区以及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获得胜利，由此执政党洗刷了4年前完败的耻辱，既行政权、立法权还掌握到了地方权力。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整体上来说是执政党的胜利，但考虑到李在明支持率超过60%，前总统被弹劾，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13个选区原本是执政党的议席，再加上在首尔市长等部分重要选区失利，哪里说是执政党的重大胜利？
3: 광역단체장에서이겼기때문에전반적으로민주당승리라고는봐야될것같습니다근데원래민주당영남지역에서도압승할수도있다이예측이나왔는데도결국그렇게안된것이런것들을감안했을때는크게이기지못한선거처럼그렇게비칠수밖에없는건데
2: 尤其是首尔市长被认为是最大胜负点，计票开始后一直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最后时刻被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逆转。分析认为，执政党未能获胜，反映了民心意向，就是应该允许国民力量党牵制政府和拥有绝大多数议会议席的共同民主党。
3: 이번에나타난민심은한쪽이마음대로하지는말라라고하는거거든요그럼이재명정부도어느정도는생각과성향이다른서울시장을상대로해서어떻게그래도절충을하고합의점을도출하는쪽으로갈것인지아니면상호간에그냥싸우는것으로승부를내려고할것인지
2: 李在明表示，政府要虚心接受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意愿。有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投票用纸不足的问题，李在明指出，出现了选举管理方面难以接受的漏洞，要追究责任。随着执政党获得胜利，李在明政府基本上确保了国政运营动力。不过，房地产政策被指为首尔市长选举失败的原因，韩国国内关注李在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会否受到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星期四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助力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就业的机会和渠道。
4: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4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5: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4: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

0: 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1: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 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0: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2: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就为误将受害者铐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英国首相斯塔莫星期四还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表示他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3: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4: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3: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布鲁塞尔星期四爆发示威，抗议政府准备推行的教育改革，但随后演变成严重的暴力冲突。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场反对教育改革的示威活动演变成警民冲突，一些示威者破坏街道设施和沿街的商铺，防暴警察则是动用催泪瓦斯来驱散抗议群众。这次示威源自于比利时法语区政府计划推行一系列教育预算削减措施。那根据提案，大部分大学的学费将会从每一年835欧元提高到大约1200欧元，涨幅达到35%。那除了学费调涨之外，中学高年级教师每个星期要增加2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政府又不予支付额外薪资。预计比利时法语区议会星期四晚些时候会为此案投票表决。世卫工作组近日前往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蒙布瓦鲁镇，为当地社区运送防控埃博拉的应急物资。世卫的工作人员将大批的医疗和防护物资装载到直升机上，紧急运往蒙布瓦卢。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应急主任表示，工作组已经和当地政府建立密切合作，为当地的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关键支援。自疫情爆发以来，世卫已经向刚果金派遣多支专家团队，并协调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援。根据刚果金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数据，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数量已经上升到363例，当中有62宗死亡案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2: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3: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4: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沈阳你好。
7: 好，佑明，进入午盘之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走势明显分化，医疗保健类股和金融类股的上涨推动纳斯达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大幅走高，而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板块则是继续承压。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有望结束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涨势头，那么原油价格是超过2%的下跌。那么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是维护了一个相对脆弱的停火，但是这可能会缓解此前美伊谈判里头的一个重要障碍。那么特朗普周四也在社交媒体上面暗示，美伊相关谈判已经进入了较高级的阶段，进一步的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升级的担忧。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35%，纳指是下跌0.19%，而道指则是上涨1.84%，超过900点。那么随着资金从科技股撤出，小盘股的表现也是明显强于科技大型科技股。那么以小盘股为主的罗素2000指数是上涨超过1%，而博通最新的财报也是令投资者对于 AI 的交易热情有所降温，该家公司的股价是大跌超过14%，原因是因为公司对于 AI 需求的业绩指引未能达到市场此前超高的预期。那么另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也是出现了降温迹象，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截至5月30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来到了22.5万人，较前一个星期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预期的是21.5万人，创下了自2月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体来看，失业金申请人数上升显示出来劳动力市场是边际走弱。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6%。沈阳，
7: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下跌，大多数股市下挫超过1%，内地股市跌幅相对收敛，沪深股市普遍回落。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影响投资者的入市情绪，两市成交金额大幅回落到5个星期以来最低位的27000亿元人民币。三大指数温和收低，但科创50指数温和收高。港股进一步下挫1.48%，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域内的股市普跌，压抑市场的情绪。日本股市下挫1.36%，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暂时脱离历史最高位。博通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是估售 AI 概念股，影响大盘回调。台湾股市下挫1.68%，回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历史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投资者获利了结，拖累大盘下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高位盘整，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继续出现股汇债三杀，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人民币及其汇价更进一步小跌到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位。
9: 美元汇价周三攀升至两个月高位后，周四盘整，但中东冲突恶化，支撑避险情绪，油注限制美汇指数的跌幅，其中对日元回落到160日元下方，但仍然距离不远。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再次出现股债汇三杀，股市最多大跌约半成，再创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收盘收窄跌幅至1.7%，但年内累计跌幅仍然接近33%。印尼盾也击穿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同时，国债收益率也攀升。印尼央行表示，已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并会加紧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就汇率问题沟通。市场数据显示，截至周二，外资持有的印尼国债比例只有12.62%，是2006年11月以来的新低。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大幅下滑，创2009年3月底以来的新低。企划财政部长官居任哲警告，当局会密切监察股市、债市和汇市风险，并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过度扬权行为。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进一步下跌，刷新近两个月新低，台币也小跌至两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203，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7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2%到101.25，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后反复下探，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小跌48个基点到6.7768，也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稍增至46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低位传稳，收复6.78水平，与现价的价差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四宣布下调成品油价，是今年第二次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的调价，汽油每一吨的价格下调525元人民币，柴油下调505元，星期五0点起实施，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那据此计算，内地的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普遍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每一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另外，航空公司也对内地的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台领导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制度的言论。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星期四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竭犬废谣，只会贻笑大方。发言人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要不

0: 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而在同样的台湾，每一年报考公职的人数迅速下滑。国民党立委协同多个军工教团体召开记者会，主张修法，将军工教人员的薪水调整制度化，以利于留住人才，并有足够的诱因让年轻人报考公职。
1: 台湾报考公职的人数在2010年时曾创下超过50万人的记录，但到2026年仅剩下53000多人，创下历史新低。国民党立委协同多个军工教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正视问题。
2: 但他们从来呢没有照顾公民的福祉，是福利，甚至捍卫公民的尊严，
1: 一直在霸凌。 一直在打压公民的尊严，公务员报考率腰斩，然后呢，军人编宪比严重不足，老师开始有所谓的那个老师荒，还有什么脱北潮，你可以看到过去深受大家敬重的军工教的这个工作，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3: 大家都不愿意做了。军工教团体指出，台湾过去10年经济成长快速，但和私人企业相比，公职人员没有分享到足够的红利，薪资条幅也远落后于通膨，形同实质减薪，导致公务机关人才持续外流，也无法吸引年轻人报考。在野党立委因此提出军工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主张将公职人员调薪制度化。
4: 我们希望用法律来保障大家的权益，未来的调薪不再只是看执政者的心情、看执政者的感觉。我们认为这不应该是政府的施舍。
3: 国民党立委表示，这项草案有三大核心，包括建立法定启动机制，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积成长达30%，行政院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待遇审议委员会，以及调薪指标明确化、决策公开透明化。 至少让9位军工教代表纳入决策会议，希望最快这个法案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完成三读。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有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星期四，展开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总理和副总理会面。他总结行程时表示，这次访问是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与中亚两国建立更紧密联系，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上午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以及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之后与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李家超在总结行程时形容本次访问是成功的，代表团共计出席超过20场活动，考察多个金融、创科及基建项目，并取得8项成果。
6: 我哋建立咗政府同政府之间嘅高层接触同埋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嘅高层共识。我哋分别同两国嘅总统、总理同埋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同埋多方面嘅协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经同意喺香港设立
5: 总领事馆。此外，香港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共计签订15份合作文件。在政府以外层面，和哈萨克斯坦方面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则达成28份。所有在访问期间达成的合作，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6: 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早在抵达塔什干当晚，已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方面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李家超预期新安排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人员往来。他又提到，双方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为未来开通直航航班奠定基础。
7: 咁我知道咧，系有航空公司咧已经系密切去部署紧，啊，应该系几时？ 或者係點樣去實行真真正正嘅航線？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點係點樣咧？咁啊，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

0: 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喺政府嘅角度咧，我哋係要首先俾佢一個有合法嘅法律框架，等佢哋去運作。所以我哋做咗第一步啦。第二步咧，我哋翻到去咧，我都會推動喺香港我哋點樣落實。
1: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3800万人。不少香港代表都提到，年轻化大基数的人口红利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优势。未来两地有望在商贸及轻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斯里兰卡西部省霍勒纳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星期三晚上发生火灾，截至星期四已经导致12人不幸身亡，另外有2人下落不明。失火的养老机构主要负责照顾老年人和智障人士。附近的居民表示，当天晚上的火势非常猛烈，民众和消防员合力救援。那根据统计，救援人员从养老机构安全转移44人，有8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51名居民被疏散到附近的学校避难。斯里兰卡国防部长图雅孔塔前往火灾现场视察，指示附近的军营指挥官照顾幸存者。那这是斯里兰卡近年来最致命的养老机构火灾之一，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52岁的夏尔巴向导达瓦在珠穆朗玛峰失踪整整一个星期后，星期四被尼泊尔当地一支清洁队发现，成功获救。救援直升机随后将他紧急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治疗。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已经在医院等候，见到生还的亲人时难掩激动之情。负责协调搜救工作的救援人员表示，达瓦在上个星期五护送一名波兰登山客从珠穆朗玛峰下撤的时候失踪。有多方的直升机都搜救无果，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午，萨加马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一支清洁队在昆布冰瀑上方、靠近大本营的雪坡上发现达瓦，随即将他护送下山，提供食水。那这个年度的珠峰春攀季登山人次打破纪录，1000多人完成登顶，创下珠峰最繁忙的登山季纪录。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台湾艺人杨丞琳迎来42岁生日，丈夫李荣浩准时在凌晨时分于社交平台抢先发文，向她送上祝福，并附上2张夫妻卡通插画以及31颗爱心。这次已经是李荣浩连续第12年准时在凌晨临时发文，帖文曝光后吸引大批网民留言祝贺。有网民更发现李荣浩社交平台的 IP 位置显示在台湾，证实他低调到当地亲自陪伴妻子过生日。过去他们都因为工作经常分隔两地，这次可一起庆生更显浪漫。杨丞琳则在社交平台分享和丈夫朋友一起庆生的照片，并发文表示，蛋糕醒着我先睡了，祝福起床再看，展现出夫妻间可爱的互动。香港女团 IDG 偶像女生日程计划1周年，已成功有2对人气女团出道，其中拥有7位成员的 IDG Bubbles 出道至今已横扫多个颁奖礼奖项。这天他们现身庆祝活动，获大批粉丝到场支持。 IDG Bubbles 接受我们专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也不忘鼓励参加第二期练习生招募的朋友。
4: 嚟緊大家唔止1周年可以慶祝，可能有5周年、10周年、20周年，大家都繼續一齊去慶祝。
5: 我知道你哋都招募緊呢個新嘅第二批嘅呢個練習生啦，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一下咧？
6: 我覺得最緊要係唔好怯，真係唔好怯。
4: 係啊，
6: 你要
4: 每一次可以展示自己。
6: 係啦，你最緊要咧係一定要做自己嘅，唔好扮任何人。你有啲咩特色咧就展露出嚟啦，有自信。
3: 香港艺人陈豪与马国明出席活动，提到近日有指商天鹅拍电视剧时教演员演戏和欺凌其他人一事，曾经与商天鹅合作过的他们又怎样看呢？
7: 我识何姐唔系咁样，
8: 我同何姐都合作过，我又唔系好觉，同埋至于我觉得你话教做戏睇你个角度系点样啦，即系当然有时我哋。會問一下啲前輩意見啊，咁可能佢會有啲意見俾你啊，咁睇下你覺得嗰個係咪教做戲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又唔覺得嗰個係教做戲。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

强连续。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黎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文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四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六月四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3: 圣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 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3: خمینی 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木森、德赫兰报道。
0: 俄新社4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9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4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一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7: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6: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五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六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8: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四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威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7: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8: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9: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10: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 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11: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10: 今年二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利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11: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s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s cause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10: 凤凰卫视吉宏英国北京报道。
6: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四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12: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13: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12: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6: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14: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西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西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15: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14: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十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16: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0: 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也导致了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出现了回调，而汇丰则预料 AI 的热潮还会持续，将会助力亚太的股市在下半年出现向好的情况。美国准备对60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关税，而中方表示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全球央行在4月份恢复了净购金的情况，经合组织因为全球的不确定因素，也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到2.8%。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东局势，在持续的不稳定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美伊的和谈出现了破裂，导致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再度升温，这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挫，而道指下跌超过了600点，那么下跌的跌幅达到了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了0.9%，标普500指数更是下跌0.7%，股

市值跌幅在尾盘是出现了扩大，那么在前一天三大主要股指是连续五个交易日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上涨也达到1.9%，来到了每桶97.81美元的这样一个位置在徘徊。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科技股的七巨头当中有六只出现了下跌，那么由于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官方公布扩大股权的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于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过大可能会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所以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出现了回调。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亚太区的股市走向。日本股市下挫了1.36%，这是过去三周以来的最大，但是跌幅并且暂时是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博通的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开始估售 AI 概念股影响了大盘的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也下挫了1.84%，脱离了历史的高位。对于中东局势的恶化担忧，所以压抑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下挫。台湾股市也下挫了1.68%，回落来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所以投资者获利了结，整体来看是拖累了大盘的情况。再来看看港股。 港股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中东局势呢再趋紧张，所以区内的股市普遍的压抑市场的一个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了167点之后持续的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了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整个蓝筹股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科技和金融股的跌幅靠前，那么汽车股呢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出现了上扬，华虹攀升超过了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 报在23,253点，下跌379点，跌幅达到了1.48%。 内地股市方面也出现了普遍的回落，沪深两市全天是在低位的震荡的过程当中，而创业板指数呢曾经跌幅超过了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了它的跌幅，中场小幅的收跌。 两市成交大幅的缩量来到了27100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来看，超过了4100只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呢则是逆势的走强。沪指收在了4057点，下跌26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在15661点，下跌43点，跌幅达到了0.27%。那么再来关注，收回到了 AI 的这个投资热潮，其实亚洲股市在今年是涨势是比较好的，汇丰投资管理亚洲股票高级投资员已经认为了 AI 投资的热潮只是处于一个整个周期的中段，也就是这个 mid cycle 当中，这和 AI 相关的半导体还有设备公司的需求动能依然强劲，供应普遍紧张，而且全球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呢，它的 AI 资本支出预计由今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超过10000亿美元的情况。那港股在连升3天之后出现了回吐，那么高盛的报告就指出啊，继续偏好人工智能还有15规划社会主题股，考虑到了内地和香港股市结构不同，继续给予 A 股增持的评级，那么 H 股呢评级则是由增持降至到与大市同步，来反映港股 AI 概念股较着重软件类公司的这样因素。那么高盛也说了 ，AI 投资主题而言 ，A 股更多有相关的硬件和制造业的股份。那至于离岸股是较多属于软件公司，所以盈利增长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显现，很可能会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不过呢，也相信就是两市的估值差距将会在下半年出现收窄，到时候资金的轮换可能才会重新转向到 H 股当中。那么再来看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已经表示了，公司仍然保持未来数年人工智能大趋势的信念，而且市场对于半导体仍然属于根本性的需求。那社会与先进制程，还有特殊制程以及先进封装需求的旺盛，台积电有信心公司表现将会持续优于半导体整体产业的一个增长。不过呢，台积电也表示它不会放弃任何的业务机会啊，正在积极的投资先进的制程、先进封装和特殊技术，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AI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很多公司的表现是并不太一样的。台积电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博通它的市值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市值蒸发， 3000亿美元的情况，也创下历史上单日市值损失规模最大的记录。那有分析就说啊，这个 AI 营收未能达到投资者的最高预期，很可能是导致它的这个市值蒸发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来看，博通预计当季的首季度的营收是294亿美元，虽然高于282亿美元的市场预期共识，但仍然低于分析 分析师们最乐观的一个预期。那现在来看，所以股价连日出现一个大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那么后期来看，股价承压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报并没有出现明显瑕疵，但是也没有大幅的打破市场原本已经相当乐观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阿克曼呢，已经在他的节目当中表示说，投资者正在向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疯狂的追逐炙手可热的股票板块，形容
融历史呢正在重演，而且绝非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说啊，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了所谓的新兴事物，目前晶片、半导体、能源就是这些新事物，短期之内资本正向其蜂拥而去，结果呢往往是真正优质的资产反而遭到了冷落。而有恶王称号的这个达里奥呢也表示啊，说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迹象，而且泡沫最终必将破裂。所有他也表示啊，所有伟大的技术变革呢都会催生泡沫，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精准，要么投入巨额的资金去抢占市场份额而不去计较是否投入过多，要么就是投入不足，从而失去市场的份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分析说了，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上，这个黄仁勋为两家合作伙伴，一个叫美满电子，还有一个安谋科技站台啊，正更称这个美满电子会是万亿美元的市值公司，所以刺激了这个美满电子在周二的股价飙涨了32.5%，但收市的时候市值仅仅只是2543亿美元，所以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说黄仁勋的这个言辞是不是有点夸张，这也是一个泡沫很可能会摆在 AI 摆泡沫摆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当然了，他们也分析。这个泡沫并不是黄仁勋说了什么，而是这个投资者的反应和这个行为很可能会成为了大家未来促成 AI 市场泡沫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分析指出，现在来看 AI 市场这些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脆弱的。好，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很可能呢将会有一次非典型的 IPO 的出现。那么计划的筹资大概达到了750亿美元。SpaceX 呢计划是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售5.56亿股的股票。那么这个举动是打破了设置价格区间并且参考投资者反馈的这样一个行业惯例。那么所有的准备都是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寻常，它的定价价格也是非常的不例外的，而且在距离上市一周多以前呢就直接为股票设定了价格。不过呢现在也有分析认为 SpaceX 可能很可能还会在 IPO 之前调整它的发行价。那么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最快是在6月12号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史上融资最大的一个 IPO， 按照市值计算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那么现在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的承销商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顶级投行，而且这次发行全部是新发新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另外还有消息说了，美国政府当中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了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就任的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舍。那么现在来看，市场关注对于环球资金的流向的影响，这是 SpaceX 这一系列动作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了。很多分析师就认为，从更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显然是市场的重要时刻，这些巨型的 IPO 会吸收大量的流动性，考验将会在于市场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些巨型的 IPO。 SpaceX 就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更多公司加入到这个 IPO 的行列当中，所以市场开始忧虑股票供应骤增是不是会让今年景气如虹的美股急转直下呢？高盛的报告就认为说，把今年美国 IPO 的集资额预测从1600亿美元上调到了2250亿美元。那如果计算其他的后续发行等等，预计全年美国股票总发行将会达到6750亿美元。高盛也指出了，历经4年低迷，美国的 IPO 市场在今年显著出现了回暖，这也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新股发行仍然还是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的。那 IPO 市场随后更多的这个净售期届满，很可能会衍生出额外潜在的一系列的股票供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关注了 AI 的蓬勃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负面上的影响，比方说它的这个电力还有用水的需求可能会出现到2030年出现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和用水消耗呢预计将会和当前的水平相比出现翻番，而且这份报告当中还特别的警告说，如果各国的政府没有能够正视人工智能日益上升的环境成本，使其快速发展很可能会加剧，比方说土地资源的稀缺问题，并且产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这对于环境污染来说可能是会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呢很多人说了，这个数据中心现在来看环境足迹已经媲美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最大的国家，也就是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调研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协会联名致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警告说内存芯片短缺正在威胁关键的供应链稳定，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消费的
价格，也敦促特朗普政府要帮助增加这类元件的供应。那这些团体呢，包括了像汽车创新联盟、医疗设备制造商协会和全国零售联合。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啊，同时也分析指出会占用过多内存芯片产能，导致了芯片价格史无前例。

0: 力的飙升，并且压缩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可用供应。他们也呼吁特朗普政府和芯片制造商买家要进行协作，在美国本土和盟友国家扩大产能，并且建议借助贸易协定机制或者是芯片法案项目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那 AI 巨头抛出了数千亿的资金，但受到电力瓶颈和审批的延迟，所以美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实现在来看是严重滞后的。那 Google 呢也正在布局自有的发电项目来进行破局。摩根大通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了，出于2027年计划完工的数据中心产能有超过 60% 至今尚未动工，另外有 7% 是面临着延期的。这也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方面，一方面 AI 的发展蓬勃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方面电力的供应却明显出现了一个不足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延迟了两周之后呢，他终于签署了一个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命令，包括要求新的 AI 模型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政府做网络安全测试。那么期限和最初版本相比是有所宽松的，同时还强调并非意图施加行政监管，而是外界认为属于一个科技界的胜利。那么欧盟呢，则计划在周三公布迄今最全面的科技主权战略，涵盖了像半导体、 AI 以及云计算等等关键领域，旨在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是欧盟坦言成效最早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出现，立法的进程仍然还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1: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2: Let me start with an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1: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号已经发布了一份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对此呢，中方也重申反对单边关税的措施。那这一份报告呢，公布啊，根据301调查的结果，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以上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外交部也已经给出了一个回应，中方一贯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措施，那么也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惠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协商，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现在来看，有分析认为说美国准备对中国的欧洲加征关税有多大的可能呢？认为可能性很大。那么而且呢，这已经是美国贸易办公室的一个正式调查结果。那么这一安排也意味着许多国家会面临着美国现行关税税率可能不会立即发生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关税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贸易壁垒的出现。那我们可以看到 BBC 的梳理已经指出了，这一年多的关税战已经从四个方面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那么关税带来的矛盾已经跳出了贸易范畴，渗透至了双边、人文、地缘协作领域，还使得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这也使得美国更多的贸易伙伴可能会另外寻求自己的合作出路。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全球央行目前对于购金似乎有了新的这样一个态度。在经历三个月的大抛售之后，全球的央行在四月重新开始恢复购金，其中像波兰和中国央行是最大的黄金的买入方。那么高盛警告，当前央行购金的水平仍然低于去年， ETF 资金的持续流出转成了芯片股，叠加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强，那么经济超预期的韧性，黄金在短期呢还会多重的承压。那么高盛还指出，市场对于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是一个审慎的态度，叠加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还是面临挑战的。那么当前市场更关注的就是金价的阻力，那么而非长期结构性的一个支撑逻辑。央行持续买金呢成为大趋势，所以也有分析认为，香港正在积极的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也必须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迎来新的机遇，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相关的地位。那么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也有一系列香港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正在中亚进行的这样一个访问，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换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双方旅客可以免签逗留达到30天的时间。那乌兹别克斯坦呢则会对所有持有香港护照的人士免签证访港30天。那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经贸还有旅游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其实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且扎根当地已经达到了30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中国石油的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协助和发挥中资企业出海，也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1: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这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

0: 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0: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这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兴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和新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合组织已经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估计在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因素影响之下，今年全球增长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来到2.8%，低于3月份预期的2.9%。明年呢将会略微回升至3.1%，高于之前的预测。但之前的前提就是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能够从年中开始出现一个缓和。同时呢 ，OECD 还警告，如果中东的能源危机得不到解决，全球将会陷入到经济成长骤降、利率大幅上升的一个黑暗时刻。那受到了美伊局势不稳定的这样影响，美伊和谈出现破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美军出现了击伤油轮、空袭格什姆岛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了科威特称伊朗袭击导致了63人的受伤。所以来看，美伊的局势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谈判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出来灭火了，说美伊4月份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这可能是双方打得最狠的一次，但是协议很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试图为局势进行一个降温。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同时呢，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这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且迅速的将其扼杀在了一个萌芽的状态。那 CNN 的报道则指出，美伊谈判当中胜利的关键症结之一就在于经济补偿的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是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方案协议，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来进行发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投票呢，已经出台来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一个相应的权利啊。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这份议案呢，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投票是以215票赞成、208票的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了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 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利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4个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离异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3: 圣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 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3: خمینی 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日木森、罗汉兰报道。
0: 俄新社四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四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一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

0: 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1: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0: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隐匿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五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六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四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威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轮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11: 好大力噶佢，
10: 好大力噶你，系啦 ，OK。
12: 爬虫美容师其实就唔单止系美容嘅，咁其实基本上就系护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四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1: 通伦在四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2: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通伦在四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3: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4: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司印部门跟进。
5: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4: 今年2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5: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s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s cause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4: 凤凰卫视吉宏英国北京报道。
0: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斯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6: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扣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布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7: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6: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

0: 斯坦默斯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2: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西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西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3: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komi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2: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4: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a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 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2: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

0: 四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矗立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好过市场的预期，将中东紧张的局势升温，带动美元指数呢升到近一个半月来的新高。而美元走强也令到黄金还有比特币持续承压，其中现货金价呢一度低见4426美元，而比特币也一度跌穿6.2万美元，跌到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新低。这是不是意味他们的牛市行情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而影响他们未来走势的关键之一是在于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联储有没有可能会在6月份的议席会议上释出加息的鹰派信号？现在市场高度关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与外汇策略师汤丽虹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0: 随着环球风险威纳大降，全球主要股市持续普遍承压，其中香港股市呢，今天跟随外围下跌，再跌超过300点，成交创近半个月来的新低。至于内地股市则是小幅收低，而三市的成交也缩减到大约2.7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普遍回落，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曾经跌超过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跌幅，中场小跌作收。从盘面上看，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游戏与白酒股跌幅较大，存储芯片股逆势走强。沪指收报4057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15661点，跌幅0.27%。创业板指数跌0.83%，科创五零指数升0.69%，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2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滑，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内股市普跌，压抑市场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167点之后持续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5253点，下跌379点，跌幅1.48%，主板成交2702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和金融股跌幅居前，汽车股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上扬，华虹攀升超过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日本股市下跌1.36%，台湾股市跌1.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美元的汇价呢，今天高位整固，而亚太区货币跌势不止，其中印尼盾呢跌破了18000兑一美元，再创历史的新低纪录。印尼央行表示已经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另外，韩元对美元也再创2009年的新低。官方也表示，如果市场出现过度波动的情况，政府呢会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来回应。
2: 美元汇价周三攀升至两个月高位后，周四盘整，但中东冲突恶化，支撑避险情绪有助限制美汇指数的跌幅，其中对日元回落到160日元下方，但仍然距离不远。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再次出现股债汇三杀，股市最多大跌约半成，再创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收盘收窄跌幅至1.7%，但年内累计跌幅仍然接近33%。印尼盾也击穿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同时，国债收益率也攀升，印尼央行表示已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并会加紧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就汇率问题沟通。市场数据显示，截至周二，外资持有的印尼国债比例只有12.62%，是2006年11月以来的新低。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大幅下滑，创2009年3月底以来的新低。企划财政部长官居任哲警告，当局会密切监察股市、债市和汇市风险，并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过度扬群行为。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进一步下跌，刷新近两个月新低，台币也小跌至两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203，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7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2%到101.25，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后反复下探，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小跌48个基点到6.7768，也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稍增至46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低位传稳，收复6.78水平，与散价的价差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跟服务业数据都好过市场的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也令到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的复杂。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现在已经接近60%。
3: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 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

0: 被抑制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偏软，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靠稳。目前奢侈品跟医药股表现向好，但是传媒、科技还有油气股下挫。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随着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上涨，投资者呢也趁机沽货离场，这也拖累昨夜的纳指跟标普500指数结束了9天的升势，道指也结束5连升，下跌超过600点。美国通胀的压力居高不下，消费信心转趋疲弱。最近呢，已经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放话，如果通胀较长时间高于目标水平，那么今年稍后呢，可能需要加息。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唐丽红。丽红你好。
2: 你好。
1: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在6月16、17号要召开议息会议啊。那么市场现在普遍预测6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降到不足5%。那么随着这个加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你觉得在六月的议息会议上呢，会不会释放出年底前不排除再度加息的这种鹰派的这种信号？
2: 有机会在6月中的时候，美联储主席就又会发布一些有关鹰派的一些讲话。那我们看见就是现在美联储最新的主席已经上任了，但是他对比前任的主席就是鲍威尔，就是减小了对公众那方面放话。所以现在那方面的话，市场很多投资者还是猜不透他会在最新的6月中的一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就是环球主要央行现在最近的那方面的表现的话，澳大利亚那方面已经加息了3次，虽然我们看见最新的那方面的通胀目标没有就是市场预期那么高，但是市场也预期今年下半年澳大利亚也会有一个加息的决定。另外就是南韩，我们看见就是韩国市场 KOSPI 指数不断上扬，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最近的一次会议南韩那方面他们央行也没有做一个加息的决定，但是他们同样是暗示在今年下半年是有1到2次加息的决定。所以我们暂时看见除了加拿大就是经济表现不太好，就是也有一个减息的机会，没有加息的机会。但是美国那方面的话，最近看见它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就业率那方面 ADP 做得蛮好。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在明天公布的非农数据，明天的数据就是关键。如果明天的非农数据就是表现美国的就业数据同样是好的话，那就是投资者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是维持一个高利率。如果真的是美国不会再做一个加息的决定，但是减息的几率已经低了很多，现在已经减小了5%以下的一个水平，那有机会就是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还是维持一个高利率的一个状况。
1: 那加息的预期令到美元指数一路狂飙，今天呢一度冲上了99.5的关键点位。那就您判断啊，这波由强就业还有加息预期双轮驱动的这个美元的升势，究竟还能够走多远？那么99.5呢，究竟是顶部呢，还是美元进一步迈向100大关的一个起跑点？
2: 我们暂时会看就是美元指数100.6这个水平是一个顶部，那100.6这个水平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同样是中碰这个水平。今年3月初的时候就是美国还有伊朗爆发那个战争，当时就是市场内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避险情绪，所以也看见就是美汇指数曾经是触碰到100.5到100.6这个水平。现在我们看见就是美汇指数已经重回到99以上的一个水平，市场内方面很明显是在等待明天公布的一个美国非农数据，还有他们就是等待就是美伊双方那方面最新的一些和谈的一些协议。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美伊双方那方面中东的局势好像是有一点紧张的状况，所以现在也看见就是油价6月起油再度重回到每桶91块以上的那方面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一方面可能就是对那个美汇指数暂时在99这个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但是我们还是维持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美金的一个走向是中性的一个看法，有机会还是维持到100.5这个水平是最大的阻力会。
1: 另外，过去被视为抗通胀代表的黄金，最近呢也震荡下跌，还有号称数字黄金的这个比特币啊，也接连破位下行。李英伟，这究竟是单纯的这种流动性的挤压，还是说代表他们的牛市行情已经告一段落？
2: 明显就是看见就是那个比特币还有就是黄金持续有一个向下的一个空间的话，特别就是比特币，我们看见就是两天内方面的下降的幅度是蛮大的，已经超过15%这个水平，就是也显示市场内方面的流动性也有一个明显的收紧，所以这两个就是风险的有关的一个板块也有一个明显下挫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暂时看见因为黄金还是有避险的需求，所以现在就是看见现货黄金再度重回每盎司4500美金以上这个水平，没有就是比特币有一个大跌的一个风险，所以暂时如果是持有黄金的话，我会说暂时还是安全。但是比特币的话，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就是美国的 Clarity 的法案，最近就是看见那个法案那方面的草拟的一个项目，那方面就是市场对于美金、美元是不是有那个定汇跟那个比特币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做那个存款那方面的作用，是市场那方面很大争议的一个空间。所以也看见就是在美股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比特币概念股份，好像是 MicroStrategy 他们同样是沽出手上的一些比特币，所以明显就是把那个比特币的一个悲观情绪再度提升，所以也会建议投资者暂时比特币是一个蛮波动一个风险的资产，暂时不宜坚守，但是黄金的话还是可以持有。
1: 非常谢谢李红军，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集回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针对美国打算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呢也做出了回应啊，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详情我们带回来。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5: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4: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6: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4: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7: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强调，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也提到中美正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问题，并且认为此举呢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12: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13: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12: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13: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

0: 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1: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宪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全球央行在经历了三月份大规模抛售后，在四月份呢已经重新恢复购金的行动，但整体的节奏仍然远低过去年的水平。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了全球央行四月份净买入黄金大约17吨，这扭转了三月份净卖出30吨的趋势。其中波兰央行以14吨的净买入量继续领跑，而中国也净买入了8吨，这是2024年年底以来的最高单月净买入。不过尽管央行重新恢复购金的行动，但市场对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持谨慎的态度。高盛就指出，当前央行购金规模跟去年相比明显逊色，而去年推动金价大幅上涨的 ETF 的持仓实际上呢还在持续的减少，追逐动能的流动性呢已经流向半导体跟股票板块，叠加美债收益率还有美元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正面临挑战。市场当前更关注金价的近期主力，而非是其长期结构性支撑的逻辑。另外，内地呢从今晚午夜起下调成品油价，这是年内第二度下调。国内成品油价的这个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的调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525元，柴油下调505元，在今晚午夜起实施，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以此计算的话，全国的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普遍私家车的油箱容量50升计算，每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另外，航空公司呢也对内地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世界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在假设当前能源价格冲击能够在年中逐步缓解的前提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到2.8%。
3: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4: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3: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一项旨在提升科技主权的战略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要降低对美国和亚洲科技巨头的依赖，并提升欧洲在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能力。
5: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 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6: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5: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中国欧盟商会发表2026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者是接近历史低点，但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呢已经显现触底企稳的迹象。
7: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8: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7: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三分之一。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2: 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公布了 IPO 发行价是135美元，以此计算的话，它的集资规模将达到750亿美元，有望创下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记录。SpaceX 修改后的 IPO 文件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总计发行5.556亿股，公司的估值将会达到1.77万亿美元，上市后将会直接跻身美股市值前十大公司，而马斯克本人也有望会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位万亿美元富翁。SpaceX 的承销商几乎囊括了华尔街的所有顶级投行，而且本次发行的全部是增发的新股，这也意味筹集的资金会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的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此外，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当中呢，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的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这其中还包括刚刚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Yeah, my little one, the marriage religion. I hoodie know.
6: Oh, but not we hoodie know.
7: Bemetu Bart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ri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Dagan Tarka.
8: When I was little, I got it, Charles and
9: I got it. Imbus at all told.
10: Machine blew my lady Lebanon.
0: Kalgawan.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黎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4个人受伤。 另外有一名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的声明。卡希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虚辱且可耻的。 卡希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 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 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国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 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 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3: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戚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 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
0: 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3: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چ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0: خمینی 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4: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日穆森，罗汉兰报道。
5: 俄新社4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9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4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8: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0: like th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1: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等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顾虑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 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
1: 方卫视，你们为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
1: 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3: 係好大力嘅巨人，
4: 好大力嘅你，
2: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6: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

0: 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1: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3: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礼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礼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4: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5: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er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4: 今年2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5: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s cause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4: 凤凰卫视吉鸿英国北京报道。
2: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4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6: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7: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6: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默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8: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9: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8: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10: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8: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光。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

0: 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really very inspired.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is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啊，这是不寻常的啊，就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啊，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啊。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啊、先进制造啊，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啊、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啊，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基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 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6: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7: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8: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7: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7: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 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利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四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啊，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9月份啊，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3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 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的是

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3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4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4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父子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1年啊对他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 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呢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着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啊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啊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无能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3: Il fischio di Pulla,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4: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in un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5: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6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利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美据报这个星期再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进入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另外有一名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的声明。卡希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 卡希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ة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和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 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和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以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 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3: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泣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 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
0: 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3: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0: خمینی 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4: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也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木森、罗汉兰报道。
5: 俄新社四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四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8: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6: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5: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9: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威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2: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3: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4: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6: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7: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治

0: 同道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3: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4: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5: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d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4: 今年2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5: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 caused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1: 凤凰卫视吉鸿英国北京报道。
2: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默4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6: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7: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6: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默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8: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9: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8: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10: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8: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1: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係啦 ，OK。
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以利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四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

0: 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基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林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2: 圣林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3: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2: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2: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 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木森、罗汉兰报道。
1: 俄新社四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四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8: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6: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隐匿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五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六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9: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四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 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4: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5: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6: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7: 五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8: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d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7: 今年二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8: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s cause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7: 凤凰卫视吉鸿英国北京报道。
3: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四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9: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10: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9: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11: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西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西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12: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11: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 马来西亚十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13: If you are,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 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11: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 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Good night。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表示，已离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1人死亡，4个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离异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

0: 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基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林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2: 圣林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3: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2: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چ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2: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کاشت قصر تردید یأس ترس بدگمانی و اختلاف است
6: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防卫室郑凯吕、穆森，俄克兰报道。
1: 俄新社4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3号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
7: 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9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4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 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8: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7: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 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9: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7: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士、尹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Good morning.
6: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四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4: 好大力噶佢，
3: 好大力噶你。係啦 ，OK。
5: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7: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8: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9: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

0: 一起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2: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反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3: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2: 今年2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3: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s cause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2: 凤凰卫视吉鸿英国北京报道。
1: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四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4: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5: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4: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6: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7: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6: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8: ECIR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6: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战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到6号举行。今年论坛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时隔近10年再派官方的代表团参加，带队的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库克，他是一位老牌的建筑师，特朗普的盟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俄版的达沃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2: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0000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0: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3: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将近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就是说从俄乌冲突以来呢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今年呢近几年它主要讨论的就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刚才也讲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包括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转型过去从和这个欧洲主要是欧洲的这种合作转向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地区所以近几年

0: 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啊，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啊亚洲国家啊、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啊，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啊。今年呢，我想着啊，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啊，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啊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啊，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啊，涉及到将来这个整个俄罗斯未来这种政治架构。那么，所以，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稳定，还有俄罗斯这种经济的韧性，啊，当然呢，这个论坛呢，除了讨论这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会前沿的一些啊，包括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呀，包括目前就是大家都面临的这种能源问题，除这个讨论之外呢，因为很多场讨论、专题演讲啊，包括圆桌会议呢，还有一个这个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和俄罗斯的公司。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啊这些公司进行商业的这种接洽啊，可能会在这个论坛期间就会达成很多的这种合作协议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1: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10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0: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10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我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可见他这个规格啊，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逐步的在缓和，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因为俄乌冲突没有解决，这些大型的经济项目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
1: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还有一个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也是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国方面的回归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就是说实话，就是过去啊，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啊，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像默克尔，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 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0000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啊，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啊，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啊，更就是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啊。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欧关系啊，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困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1: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是恰逢俄罗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0: 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去了圣彼得堡。就是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变化非常大。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10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啊，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啊，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啊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啊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啊、基础设施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我看到就是说近5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啊，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啊，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啊，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啊，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啊，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中东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还是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8: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塔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9: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та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8: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1: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0: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他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 我们也回想那个五月九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五月初的时候也威胁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啊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啊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双方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一些重大经济活动、重大的这些节点的这些活动的这种空袭啊，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化、升级化，并不利于这个和谈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
1: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的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0: 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这种就是内地的就是内地的这些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设施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军事就是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进行骚扰。过去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十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像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三次，在五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三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这些设施以后呢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能力。
1: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号、二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可以 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

0: 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是10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啊，打击基辅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加大对这个乌，我觉得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指挥军事指挥部，还有呢，基辅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打击基辅呢也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就是去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抵抗力，从而这个可以说以打促谈，把乌克兰呢就是还是引到这个和谈的这个轨道上来。
1: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泽连斯基近期是分别致信了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国会，希望来增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相应的导弹。但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0: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那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还有这个巡航导弹。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4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特朗普所以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俄乌这4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2月底，我记得是吧？2月底、3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儿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黎巴嫩表示，以黎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可以实施。俄媒据报，这个星期在为乌克兰问题接触，而欧盟计划加速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0: 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斯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是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1人死亡，4个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离异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就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很快就会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只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林表达哀悼，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是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失败。
3: 圣林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 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3: خمینی 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里、穆森、罗汉兰报道。
0: 俄新社四号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罗斯这个星期还会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三号与威特克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两国的对话，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标。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四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为这一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6: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7: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6: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8: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6: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隐匿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探讨新的方式加速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9: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威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抵达北京访问中央党校。英国警方为南安普敦刺杀案道歉。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央党校。
8: 通伦在4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9: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通伦在4号结束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
10: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近期在北京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依然是印尼的优先事项之一。而谈到日前印中外长在纽约会晤，周浩黎表示印尼已经开始着手跟进会晤达成的共识。
11: 5月中旬，曾有外媒报道指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致函印尼总统

0: 映营商环境困境，包括中资企业深度布局的镍矿开采配额大幅削减、税费上调以及过度执法等问题。近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纽约同中方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就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周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进一步指出，两位外长在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印尼方面已有机构和私营部门跟进。
1: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priority for Indonesia.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nisters that involve in this cooperation or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s well. Minist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of Investment, etc. And only recentl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visited China. We met with some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as well.And then the goal is there to be able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0: 今年二月，美国与印尼达成一项互惠贸易协议。协议中，印尼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被认为是打破中国对印尼关键矿产的采购优势，削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主导权。被问及此时在北京工作是否遭遇困境，大使周浩黎回应，与中方有良好沟通，双方相互理解。
1: And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s that. So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Power as well, without sacrificing our interest with other major power. So far, I think, if you ask me whether it caused problem for me, no, I don't think so. And I think with the current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t sent a positive signal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the.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0: 凤凰卫视吉鸿英国北京报道。
2: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为误将受害者扣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首相斯塔莫四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3: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4: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3: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号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协助临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临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渠道。
5: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6: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5: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 马来西亚十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7: If you are,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 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5: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 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引发关注，
3: 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
2: 多所知名高校智库对谈，传递怎样的信息？
4: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
5: 我们反对台独，反对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
2: 内外掣肘，和平之路要由自己人决定。
4: 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
2: 凤凰聚焦，郑丽文访美要谈什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郑丽文抵达美国后第一时间先拜谒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从第一次公开发声就把和平摆在最紧要的位置，这与他今年四月参访大陆如此的相仿。不同的是，他的访陆行程可以说是顺风而行，但这一次赴美却面临着岛内党内压力以及美国政治氛围等等多重的考验。他的超长行程刚刚开始，会谈些什么？会谈出什么结果？
1: 当地时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飞抵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2周的访美行程。当天有国民党党员及侨界代表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走出入境闸门后，现场响起热烈欢迎声。迎接的人群分列2侧，高举手中拐杖，交叉搭建成通道，以象征荣耀的剑门礼向他致敬。郑丽文面带微笑表示，此行核心目标在于向美方及国际友人传递台湾民众渴望和平的真实心声。他强调，唯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局面，台湾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1: 郑丽文此行首站选择旧金山，别具深意。旧金山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海外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曾多次到此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经费，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海外基础，也在广大侨胞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6月2日，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专程前往唐人街圣玛丽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并行3鞠躬礼。这座铜像于1937年11月落成，矗立在塑像前，恍若望见百年前孙中山辗转奔走、筹谋革命的身影，街巷之中犹存其心系家国、心系侨民的铿锵呐喊。
3: 郑丽文的生日跟孙中山先生是一天嘛，对吧？而且他的这个名字郑丽文的这个文字，当时为什么会取名这个文，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叫孙文嘛，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也是通过这个起这个名字来表达对他的期许。所以现在台湾内部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郑丽文呢其实是希望说把孙中山的政策的主张更多的跟国民党今天的政策的主张来进行融合，或者说国民党更多的去体现孙中山的一些政策的主张。今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嘛，所以我想他这一系列的举动其实也会让很多岛内的民众对他充满着期待。
4: 旧金山是国民党以前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旧金山的华侨就是最支持国内的这个革命的，所以郑丽文选这个第一个强调中国的意义。我觉得他去旧金山就是

0: 代表一个政治诉求，我就是要去追求中国的一个和平的这种概念。
1: 6月2日，郑立文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参加了与多位学者的闭门交流。作为1919年由美国前总统胡佛创立的老牌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常年聚焦全球政经与国际议题研判，深度影响美国顶层政策走向。郑立文此番在胡佛研究所座谈，正是看重其在美国政策圈具有深远影响的智库与学术资源，背后也有着自身的战略布局。
2: 胡佛研究所它其实在美国算是五大保守派的这个智库之一，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里面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研究员，像以前当过美国国务卿的那个赖斯就在胡佛研究所，包括像这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艾希森，这些智库里的重量级的学者其实对于整个美国政策的形成它其实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沟通，或者说这个互相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过程。
1: 6月1日下午，郑立文在临行前举行了记者会，他重申了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把第一岛链变为和平繁荣之链才是台湾主流民意。讲话中他多次喊话民进党下架台独党纲，不要成为区域麻烦的制造者。
3: 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那么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的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的往下递减。
0: 他要再度强调一个中国的概念，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台独这样乱搞之下，把一个中国都已经给否定掉了，甚至只提台湾不提中国。那么郑立文这次强调我们是要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前是这样，只是后来过去的很多年中国国民党自己对他自己的信念都已经模糊了，所以郑立文这次在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当选主席，就代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党员有很多人已经又回到中国的这个概念，认清楚我们就是一个中国，两岸都是一个中国。
1: 有分析认为本次郑立文访美的时机也有着特别之处，借着4月访问大陆的余温和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的契机，郑立文希望向美方表明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特朗普访华后公开表示不希望台独，也不想为台独打仗等谈话在台湾地区引发高度讨论。
4: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5: 美国方方面面，包括外交，包括军方啊，还有呢，就是甚至国会方面，我觉得在特朗普对中国进行重要的国事访问以后，都有重要的这个调整。在香格里拉防务会上，我都注意到 Hexas 这个战争部长也能绕过台湾的事，他就不谈了。过去台湾是挂在他们嘴上的，现在能把它甩掉就最好。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积极的。这个调整不一定是改变，并没有说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试图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么一种努力。
1: 随着特朗普涉台表态的落地，美方顺势搁置原定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大额军售计划。特朗普希望降低中美对抗风险的政治取向，恰好为郑立文提供了一个向美方阐述国民党立场的契机。而他此次访美也使反对台独、追求两岸和平的路线在美国政策圈中获得可以讨论的空间。
2: 他选择是先要来大陆访问，访问完了之后然后再到美国去访问，就是中国人咱们自己先得把事谈好了。

0: 大家互相建立起互信和这个共识以后，那么再到美国去，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呢，美国其实也想知道特朗普总统关于涉台的问题也有一系列最新的表态，台湾内部是怎么想的？那对于郑丽文来说，美国当然很想知道，作为台湾最大反对党的党主席，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最新的台海的局势，以及如果你要执政的话，那么你会把台湾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跟美国方面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无论是这些学者，包括这些智库，其实都是美国非常排名非常靠前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智库。所以这也说明说，其实美方这一次对于郑丽文的这一次的访问是给予了很高度的重视。
1: 根据郑丽文的介绍，16天访美行程，她将先后到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5座城市。仅目前安排来看，郑丽文此行主要是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学者。以及美国多家智库机构专家进行交流。有分析认为，在民进党连续执政多年后，美方所接收到的关于台湾地区的讯息大多来自民进党或亲绿人士，因此郑丽文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这些能够影响美国行政决策的人士重新推介国民党的政策理念，力求打破民进党长期垄断涉台话语权的既有格局。
0: 这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其实要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那过去呢，是因为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然后民进党呢又在这个对美的这个工作上下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和时间、人力物力，所以呢，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美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那么郑丽文其实这次是想告诉美国说，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当中是有很多元的声音的，那么民进党只能是代表台湾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的声音，而台湾的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所以你看这次他其实在启程之前也反复的强调和平和平，那么和平这件事情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2: 从美国的角度一看，哎呦，原来台湾不是一个声音啊，不是说只有台独分子啊这样的声音，原来台湾还有一个主要的政党，原来长期的执政党，它非常明确地表明，第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个，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个，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是台湾人，所以你不是中国人，是吧？这种错误的逻辑是不能被接受的。
1: 值得注意的是，行程清单里6月10日至12日的安排颇为敏感，届时郑丽文将走访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等机构。根据其此前透露，访团将拜会美联邦政府官员，接触涉台事务以及安全体系相关人士，但相关会晤层级和细节并未对外披露。在行前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行程时，郑丽文表示愿意与特朗普见面，但他坦言可能性并不高。随后他又强调了，凡是有助于和平的人，自己都愿意见面。
0: 就是如果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一个台湾政党的党主席到美国去见到了美国的现任总统，如果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郑丽文此次访美绝非一般性政党交流活动，当前美方政策出现明显转向，台海局势处在守护和平稳定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郑丽文访美期间的各项活动牵动中美及中国台湾地区各方舆论的关注，成为各方研判后续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次访美的重要目标，向美国各界清晰传达中国国民党对于两岸和平、区域稳定以及台海未来发展的核心理念与主张。据悉，他所率领的国民党访美代表团共计14人，对接本次访美各项行程与交流工作，团队成员配置专业，分工清晰。其中，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前驻美代表袁建生主要负责统筹本次访美全程行程规划，对接美方各类交流资源，协调双边沟通事宜。国民党国际部主任董嘉余专职对接美国智库机构、政界人士。海外部主任吴亮仪主要负责动员海外相关力量，联络各地，凝聚人气。江宜珍负责随行媒体沟通与对外发言。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作为与郑丽文共事20余年的资深幕僚，协助他把握整体政治方向。此外，身为陆配的中常委秦鹏珍同时具备大陆台商协会会长身份，公开主张九二共识，并支持两岸统一。
1: 访问团最终是由郑丽文带队，包括呢也有台湾过去一些做对美工作做了很多年的相关的人士，这个年龄要比郑丽文要大很多了。另外是你从这个团队当中你也会看到说，其实除了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老人家，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那么过去国民党一直以来被大家诟病，就是觉得说不给年轻人机会，但是你看从这次整个的这个他的访问团的这个构成来说，其实有很多年轻的面孔。我觉得这个对于国民党接下来在选举当中拿到更多的年轻人的支持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本来呢，国民党的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还带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啊等等，但是现在台湾的企业界也比较分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郑丽文有这么一个代表团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现在去美国，第一个他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代表团，另外一个他现在在整个台湾岛内的政治平衡中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如果这次去美国能够搞一些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这次能够确保他见的所有的人，不管是政府的、社会的、企业的，说我们要和平，我们反对台独，我们反对这个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我觉得这已经是最高层面的、最现实的说法了。
0: 郑丽文此次访美之行，启程前就遭遇多重外部掣肘与舆论压力。出访前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公开敲打郑丽文，罕见点名国民党，称蓝营近年来立场愈发向大陆倾斜，未充分顾及美国利益，同时明确要求郑丽文抵达美国后就相关议题向美方作出说明。有分析指出，这番话之所以杀伤力十足，在于美国在台协会虽名义上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实则由美国国务院直接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美国外交体系。因此，古立言此次公开发声，被外界普遍视作对郑丽文此次访美的提前施压与立场警示，这也将为此次行程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2: 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官方的机构，它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对于比如说台湾啊，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啊，对于一个中国等等这些事的一个执行机构。美国在台协会这么多年是很反动的一个机构，因为它公开的支持台独势力。郑丽文主席要以中国国民党

0: 党的主席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美国在台协会，他可能还在受一些冷战的思潮的影响，还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儿发生啊。但是我觉得美国在台协会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又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而美国政府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涉及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总统他不愿意卷入到可能发生的海峡两岸之间的冲突。
1: 鼓励研就等于代表着美国再度强调一下，你要听我们的话，你这次要好好解释你的立场，你要好好解释说，你要回到完全尊重我们美国利益的立场。这一点，我想尊重美国利益是郑丽文最不喜欢接受的一点。他说，
2: 应该
1: 我
2: 要
1: 坚持中国路线，他认为这样才对中美，也就是对于台湾省跟美国的利益。最好，对于整个两岸跟美国的利益最好。
3: 郑丽文此次美国之行，除面临外部压力外，还持续遭到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5月26日，郑丽文在一档广播节目中直言，台湾地区侨委会违背行政中立原则，在美国当地阻挠侨胞支持自己。不让他们出席相关侨宴，联络美国官方或政治人物协助安排行程，企图全方位围堵其美国之行。然而，民进党当局此番刻意打压的操作，本质上暴露了其深层执政焦虑。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弃台信号，对民进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将以美谋独视为核心竞争力，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转向，令赖清德当局失去外部倚仗，陷入无牌可打的尴尬境地。
0: 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民进党，他就是到处的去编造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个谣言就是他的叙事方式。他们一看，哎，你这个郑丽文你跑美国去干嘛呀？你郑丽文你跑这个大陆去干嘛呀？然后呢，民进党当局是在谴责啊，说这是很危险啊，等等。
4: 赖清德最近惊慌失措。然后再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再调整他的这个政策。民进党现在把他所有的宝全都压到美国身上了，所以民进党觉得说，美国只要有1%的这个目光从民进党身上移开，对民进党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民进党现在就特别的焦虑。郑丽文的表态，他也知道很多东西是代表台湾很多民众的心声，比如说台湾要和平，那这件事情民进党不能说他不对啊。那民党怎么办呢？他就会换一个角度去给你找一些细节啦，然后开始给你做一些引申了。这民党一直以来的套路。
3: 除遭民进党的持续打压外，国民党内部的动荡同样是郑丽文本次访美难以回避的牵制因素。临行前，国民党亲美派的金富聪高调对负责两岸事务的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晨已对马英九基金会侵占背信等罪名提告。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对郑丽文两岸路线与党内权威的打击，也是党内亲美派与和路派的角力。还有不少党内人士忧虑，郑丽文此行若空手而归，国民党内部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4: 那这次呢，郑丽文等于是通过这样一个到美国去的行程，等于是告诉国民党党内的这些质疑他的人，他作为这个党主席，他其实是能够做好跟美国方面的沟通或者是互动的这个角色的。
3: 当地时间6月2日晚间，郑丽文在旧金山参加当地侨宴时发表了一段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了两岸同属一中、两岸一家亲的观点。6月3日，《世界日报》发文，郑丽文访美首战发表长达40分钟演讲，首度松口提2028大选。随即，郑丽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的讲话内容是完成美国之旅后，回到台湾要开始展开年底选举的全面布局。我们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才能把所有的理想、两岸的和平付诸实践。他特别指出，侨宴谈话指的是2028本党重返执政蓝图，完成政党轮替，并非宣布个人参选计划。
4: 2026年他县市长选举。 县市长选举其实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因为县市长这个层级嘛，更关心的是说你当了这个县长或者市长之后，你要为我们这个城市

0: 要做些什么。那他到美国去，更多的去见了那些在美国的台湾人，也是希望说这些台湾人能够在今年年底选举的时候回到台湾投票，能够支持国民党。这是一个党主席，他本身是他的本职工作的一个部分。
1: 郑丽文就是不去美国，对他在台湾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过去10多年来对台湾那样子的压榨，对台湾那样子的那种控制，已经在台湾有很多很多人都感到不满了。所以这样子反过来才是对。当然，他这次去美国，他如果是坚定他自己的立场，绝对他回来还是会增加他的声望。
2: 针对郑丽文访美带来的各方波动，中国大陆方面立场清晰明确。5月27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被问及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对郑丽文访美的评论时作出回应：“
3: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外人智慧。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机构频频对两岸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对待台湾对外交往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2: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5月13日针对郑丽文访美行程回应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大陆愿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
0: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吧，就是自己人的事情自己人谈，那么我们自己人也有充分的智慧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那么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介入其实不会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让事情更复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那么也不希望外人呢去更多的说三道四，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以贯之。
4: 完成美国之旅后，郑丽文就要回到台湾全面投入选战。从美国西部开始一路积累起的人气可能增加他的筹码，但是要想拿到期待的结果，他的前路还有重大的考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黎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黎和谈有进展。
1: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0: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四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1: 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0: 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称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之上与乌方谈判。
1: 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宇。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还在持续。而黎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遇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而另外有1名维和士兵的遇袭身亡。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基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基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黎巴嫩的安全局势还是很脆弱，而袭击也在进行。国际社会方面来看的话，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国准备好协助推动停火的工作，而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的这护卫舰则会将前往黎巴嫩的近海，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0: 另外，针对联立部队遭遇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谴责。
2: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1名维和人员死亡、2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
4: People across Lebanon, particularly women and girls, are facing appalling levels of violence, displacement, and human loss.Just yesterday, the forced evacuation orders in Beirut and the intense attacks in southern Lebanon added to the vast scale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that is creating panic and distress. And it's pushing countless families to mak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for safety.
2: 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5: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 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2: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符登堡号护卫舰已于四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巴登符登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符登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就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同一天，据报有四艘的伊朗油轮突破了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的第一次。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三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此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威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四日称，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在一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四艘油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五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稀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五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降幅类似。但其将五月份出口量略微上调至每日26万桶，仍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四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了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之情。
1: 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而穆杰塔巴表示希望所有的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晰，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7: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 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
8: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日穆森、罗汉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的核设施所在地来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且遭受伤亡。他又表示，如果美军执行了相关的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且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四号发文怒斥四名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称他们不是爱国者，应该感到羞耻。
0: 而接下来参议院将会在6月的下旬进行投票，已经有迹象表明这项法案可能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9: 特朗普四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三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四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6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

0: 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最新民调数据出炉，特朗普全美的净支持率跌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那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叠加让他的支持率一路走低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早上好，杨子相应。美国媒体最新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至-25%，创下民调追踪以来历史最低水平。净支持率是由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通常用于衡量一名政治人物整体的民意情况。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问题上最受到民众质疑。
4: 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4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随着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会山报援引最新民调报道，部分美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正在减弱。昆尼皮亚克大学周四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认为是自豪的美国人，其中18至34岁的受访者中有37%表示不以美国人身份为荣。调查还显示，美国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持续存在。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失灵，仅有37%认为其运行正常。从党派划分来看，65%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作良好，而74%的民主党则认为当前的民主制度存在严重问题，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项民调公布之际，美国正面临高通胀、能源价格上升以及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等多重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担忧。与此同时，围绕美国政治人物影响力的争议也正在持续发酵。继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更名决定违法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已开始着手移除与特朗普相关的冠名标识。NBC 新闻援引《大西洋月刊》获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报道，肯尼迪中心律师团队已于周四要求全体员工立即清除所有以肯尼迪总统以外人士命名的表述，涉及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等相关名称的内容均需移除。这一举措源于联邦法院日前作出的一项裁决，联邦地区法官库珀认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擅自将特朗普的名字加入机构名称已超出其

0: 法定权限。根据法院裁定，肯尼迪中心必须在5月29日起14天内恢复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法定名称，并清除所有其他政治人物的冠名痕迹。截至目前，白宫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均未就这份内部备忘录作出公开回应。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观察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再次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待会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将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他的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待会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嘅佢，
2: 好大力嘅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
1: 迪亚斯卡内尔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回应说，这些措施用意是要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并且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态势，而这一种政治上的盲目叠加了过去几周针对古巴的强制性的胁迫措施，目的就是为了要伤害古巴的人民。
0: 而美国政府的侵略与卑劣行径，面对古巴应对最坏局面、抵抗帝国主义攻势的决心必将碰壁。
1: 再看一个焦点，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是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的前总统巴切莱特。
2: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和偶运北京报道。
0: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四号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
3: 通伦在四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4: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中国贸促会的新闻发言人在四号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呼吁美方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 差异化设立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按照惯例与国际媒体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见，而普京在谈及中俄关系时表示，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的冲突无关。
6: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力实现多元化。
7: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и,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6: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7: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6: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

0: 方案，又指控制敦巴斯地区和与乌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和普京会面，将会是一件好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以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信中指出，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 愿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泽连斯基致函普京，寻求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事。他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直接对话，将是一件好事。希望双方都能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强调冲突必须尽快结束。另据俄新社引述俄方官员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并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 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证实，尽管有反对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称，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 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方限制新西兰窜台议员入境，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利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利和谈有进展。
1: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0: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四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1: 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0: 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称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之上与乌方谈判。
1: 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

0: 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台湾地区，毛宁表示，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2: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针对记者追问是否会禁止德国等其他国家窜访台湾的议员入境，发言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再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
0: 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号到四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和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还有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以及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了珠海的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
1: 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四号展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行程，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总理与副总理会面。他总结行程时表示，本次访问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与中亚两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上午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以及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之后与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李家超在总结行程时形容本次访问是成功的，代表团共计出席超过20场活动，考察多个金融、创科及基建项目，并取得8项成果。
4: 我哋建立咗政府同政府之间嘅高层接触同埋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嘅高层共识。我哋分别同两国嘅总统、总理同埋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同埋多方面嘅协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经同意喺香港设立总领事馆。
3: 此外，香港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共计签订15份合作文件，在政府以外层面和哈萨克斯坦方面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则达成28份。所有在访问期间达成的合作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早在抵达塔什干当晚已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方面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李家超预期新安排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人员往来。他又提到，双方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为未来开通直航航班奠定基础。
4: 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紧，应该是几时或者是怎样去实行真真正正的航线。他们考虑的当然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 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點係點樣咧？咁啊，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喺政府嘅角度咧，我哋係要首先俾佢一個有合法嘅法律框架，等佢哋去運作。所以我哋做咗第一步啦。第二步咧，我哋翻到去咧，我都會推動喺香港我哋點樣落實。
3: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3800万人。不少香港代表都提到，年轻化大基数的人口红利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优势。未来两地有望在商贸及轻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和美食，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打卡消费。除了一站式的购物，今年也设有创客互动体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
5: 山东煎饼，大同卷煎饼了，会有香了，会有香了。
6: 香港朋友，我来自海南芒果，海南的芒果呀。
7: 这两天来到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口音，有浓浓的乡情，也有同乡会员们推荐特产美食的热情。四号来到家乡市集的第二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8: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
9: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国各地嘅产品。
7: 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6: 啊，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7: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四走势分化，道指反弹创下新高，一会儿见。
0: 大飞。
1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0: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5: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次走出了分化的态势，资金向医药、国防等价值板块来轮动，推动了道指明显反弹，并且创下了纪录新高。而此前行情火爆的存储和光通信概念全线下挫。
1: 投资者现在静待周五将会公布的大非农数据，就业市场的表现也将会成为华尔街为利率前景重新定价的重要线索。画面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561点，升了874点，升幅1.7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00。

0: 2830点，跌了23点，跌幅0.09%。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584点，升30点，升幅0.41%。还有一个消息，这是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是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直接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而卢贝特金表示，相关的政策在细节之后就会予以公布。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指责加州的民主党人试图利用邮寄选票来窃取选举的胜利，并且质疑计票的进度过于缓慢，不过未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而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则是迅速反击，批评特朗普散布不实的资讯。
2: 随着加州初选计票工作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加州民主党人，指责对方涉嫌选举舞弊，并声称民主党正试图从共和党候选人手中窃取选举胜利。特朗普4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加州民主党人正利用大量迟到的邮寄选票，试图改变加州州长初选和洛杉矶市长初选的选举结果。特朗普随后再次发文，进一步质疑加州计票进度缓慢，并指控民主党存在严重的作弊违规行为，同时声称相关情况正在接受联邦层面的调查。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外界也尚未证实是否存在他所提及的联邦调查。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即将因任期限制卸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迅速作出回应。纽森办公室在声明中批评特朗普再次散布有关加州选举的不实信息，并以调侃语气回击称，是时候把手机从这位爷爷手中拿走，让他早点休息。事实上，加州选举结果迟迟未能出炉并不罕见。由于该州高度依赖邮寄投票，所有登记选民都会自动收到邮寄选票。根据州选举法规定，只要选票邮戳日期不晚于选举日，并在选举日后一周内送达当地选举部门，即可被认定为有效选票。目前备受关注的加州州长初选结果仍未见分晓。根据美联社最新统计，在约56%的选票完成清点后，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希尔顿暂以27.6%的得票率领先，民主党候选人贝塞拉则以25.6%的得票率紧随其后，双方差距仍相对有限，最终结果尚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再度的引爆了国会的激烈攻防，而参议院在4号表决了一项封杀基金的修正案，虽然说最终是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不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反对的声浪持续扩大。
1: 有多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要求永久的取消基金，还有两党议员联手向法院递交文件，要求维持禁令。
3: America has never seen a more clear-cut case of corruption than Donald Trump's slush fund.
4: 参与国会山骚乱的人，未来可能获得政府赔偿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推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号称要补偿遭到政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外界质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参与者恐怕也能申请领取赔偿，引发两党强烈反弹。参议院4号表决要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最终以50票反对、49票赞成遭到否决。
5: On this vote.The yeas are 49, the nays are 50, and the motion to commit is not agreed to.
4: 但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倒戈与反对声浪，让这笔基金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争议的政治风暴之一。包括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俄亥俄州参议员赫斯特德以及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苏利文等3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要封杀该反武器化基金。这项基金原本由特朗普政府于上个月提出，目的是补偿自认遭到政府政治迫害或司法武器化的人士，但反对者担心资金最终可能流向2021年1月国会山骚乱中遭定罪的人员，甚至各个曾遭司法调查的特朗普盟友，迅速引发共和党内部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已放弃设立基金的计划，但特朗普隔天却对媒体表示自己仍然喜欢这个构想，使外界质疑计划并未真正终止。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put it to bed.
4: 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利斯更警告，若让选民认为共和党支持用纳税人的钱补偿攻击国会警察的人，恐将在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下。而争议如今更延烧到法院，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与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联手向联邦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维持法官对基金发布的暂时禁令。两人指出，基金绕过国会拨款权限可能构成违宪。目前联邦法官已经暂停基金的实施，并将在6月12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继续阻止计划推进。这场围绕18亿美元基金的政治风暴，短期内恐怕难以平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会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会探讨新的方式，加快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7: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与匈牙利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积极变化。法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指出法国与匈牙利的外长近日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均表示希望为法匈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并且加强在欧洲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
8: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表示，法国外长巴罗与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奥尼道日前在巴黎举行会谈，会谈气氛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法匈关系实现强有力的重新接触，特别是在欧洲事务和欧盟政策协调方面深化合作。
9: L'entretien s'est extrêmement bien passé et les deux ministres ont convenu d'un réengagement fort entre les deux pays et notamment sur les questions européennes et ensuite sur l'ensemble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vons en commun。
8: 另外，发言人还透露，双方外长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持续加强对俄罗斯施压、西巴尔干地区发展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并希望在这些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法国与匈牙利在欧盟治理、法治机制以及对俄政策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随着由毛焦尔领导的新政府执政，匈牙利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出现了调整迹象。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0: 而对于去年在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顿发生的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的事件，首相斯塔莫斯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表示他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的分裂。
10: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布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11: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10: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 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

0: 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以黎同意有条件的停火，但是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一会儿见。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利同意有条件停火，但是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利和谈有进展。
2: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1: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4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2: 受到伊朗战争。